0: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
2: 1963年是中非友谊开启新篇章的一年。这一年年底，中国已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等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并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访非邀请。出访非洲同样是周恩来总理的心愿。经过反复商议，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拟定了出访国家的名单，分别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访问的时间定于1963年底到1964年初。
1: 距离周恩来总理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出访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诸多事务中，出行工具的选择至关重要，却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非距离遥远，陆路交通根本不现实，若选择飞机，众人又难免心存顾虑。1955年4月，那场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杀阴谋，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空难，如同一场噩梦，让所有人至今心有余悸。更何况此次奔赴非洲的航程较远，对飞机的性能与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代表团在飞机的选择上不得不慎之又慎，反复斟酌，究竟哪一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
2: 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开辟通往非洲的国际航线。经过综合考量，代表团最终选定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家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荷兰在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3: 明天我告诉你们，总理是非常有战略思想。在这个代表团里头，总理有意识地安排了中国的飞行员参与了这个代表，作为代表团的秘书出访。干什么呢？就是通过这次访问，让他们收集沿途的资料。总理当时就跟他们讲，我们中国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所以到了1965年，总理在访问非洲的时候，他说：“你看，是我们的飞机去的。”
2: 由于是首次踏上非洲大陆，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前站组。当年负责总理安全工作的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
3: 前站组包括安全警卫、医疗保健还有外交三方面的人员都有，这个给代表团不见面了，几乎是，就是说代表团没出发之前他们就到了一个国家了嘛。代表团我们都到了埃及，他们已经提前飞到阿尔及利亚去了，在阿尔及利亚工作，那到阿尔及利亚他又到摩洛哥了，这样子一站在那前站主要做工作，就前面打个基础。
2: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选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为访问非洲的首站，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4: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要选择阿联作为首站访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阿联它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第二个原因，这个阿联它与中国建交，它是第一个非洲国家。第三个原因，当时阿联总统纳赛尔，他跟周恩来总理之间他有很好，纳赛尔也曾经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阿联。
1: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开罗机场人声鼎沸，热情的非洲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来自东方的贵宾。然而，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注意。接机的人群当中没有纳赛尔总统的身影。周恩来曾经说，纳赛尔是自己终生的朋友。但如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访，纳赛尔
2: 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童丹宁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长子，他曾听父亲讲起过当年周恩来访问非洲的一些珍贵细节。
5: 而且我回来听爸爸讲，这个访非啊，这个惊动了世界，各国记者都跟着走，日本专门包了一架飞机就跟在我们后头，他一大堆记者，新闻记者什么，我们飞哪儿他就飞哪儿。
2: 周恩来此次出访非洲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当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时，机场云集了各国记者。然而周恩来总理首访阿联，身为挚友的纳赛尔却未现身迎接，种种猜想随即浮现。
1: 代表团到达开罗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国宾馆休息几个小时以后，纳赛尔总统终于露面了。自1955年万隆会议一别，纳赛尔与周恩来总理已有8年没见面了。久别重逢，两人分外激动。随后，纳赛尔总统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总理的胸前，并向周恩来总理道出了自己没去机场迎接的真实缘由。
2: 自1952年起，埃及政府决定斥巨资修建阿斯旺大坝，然而高昂的建设成本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6: 当时埃及正在推进阿斯旺大坝的建设，相关方面提醒这个纳赛尔总统，如果纳赛尔总统对中国代表团过于友好的话，会影响这个大坝贷款的发放。
2: 无奈之下，纳赛尔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于纳赛尔的难处，周恩来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时任驻开罗使馆秘书的朱启珍回忆道，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
1: 这里是开罗的库巴宫，1963年12月15日，纳赛尔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冬日的开罗气候温润清

0: 清爽正值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时节。然而，一个敏感的议题骤然打破了这份舒适。
1: 军人出身的纳赛尔总统向来直率，他开门见山，坦诚地道出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困惑。周恩来总理明白，纳赛尔的疑问不仅是他个人的关切，更是当时非洲各国领导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
2: 这个时候呢，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或控制国际媒体的这个氛围下呢，中国和周边发生的关系都被过分的以特殊的眼光去解读，他所获得的信息让他怀疑当时的中国的政府是不是一个好战善战群兵黩武。周恩来用事实说明，我们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缅甸冲突，中国都很好的体现了我们遵循的价值和理念和国家政策，就是我们是正义的、公平的、公正的，我们不侵略，但是一定要维护属于国家的领土或安全和这个正义原则。
1: 与周恩来推心置腹的长谈，消除了纳赛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0: 这是一份周恩来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到三个地方参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观看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庆祝大会，下午前往赛德港。17日，从上午到晚上，一天的行程更是被安排得紧锣密鼓。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有些紧张，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没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突然流起了鼻血，起初只是少量流血，他仍坚持参观，后因鼻血流得过猛，不得不终止行程返回住处。
3: 因为总理在出访非洲之前，国内内政外交各种事务极度繁忙，他都要处理，飞机上他还看材料准备会谈内容，刚刚到达阿联的时候日程又排得特别的满，再加上阿拉伯地区他饮食习惯他以牛羊肉为主，他又容易上火，所以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连续奔波，再加上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呀、气候啊等等习惯，所以周总理除了流了鼻血，这个的确是身体处于极度劳累的这么一个状况。
1: 12月19日一早，周恩来的车队从开罗国宾馆出发，渡过了波涛滚滚的尼罗河，向西南方向行驶。车队行至距开罗市中心约10000米处，一幅宏伟壮观的景象赫然呈现在眼前。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下面时，一名阿联运动员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只见运动员由塔基快速冲向塔顶，向周恩来一行挥手致意，随后又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转眼间就到了塔顶。周恩来等人热烈鼓掌。周恩来将随身携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这名运动员留作纪念，随后周恩来握住运动员的手腕为他测量脉搏，这个情景被摄影师抓拍下来，成为了那次非洲之行十分动人的历史瞬间。12月20日，为了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在共和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及此次出访非洲的目的，周恩来总理说道，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我们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 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动情地说道，这些天里我们一直置身于友谊的海洋中。纳赛尔则同样满怀情意地说道，亲爱的朋友，你对我国的访问给了我们重温在前往万隆途中相聚在一起的友谊的机会，给了我们把你当作光荣而伟大的潮流和价值的代表和象征来欢迎的机会。周恩来在阿联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份成功不仅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里，更刻在了阿联人民的心中。当年给周恩来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4: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 No, 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1: 在这次对阿联的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2: 我们聚焦五项原则看的话，实际上的特点非常清晰。在非洲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们知道非洲的地图都是画成直线的，因为殖民者当初就是拿尺子在地图上划定国界，而无视这些地区跨界民族的存在。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1: 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首个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
0: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准备前往下一站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突然接到了一封绝密电报。曾涛瞬间绷紧了神经，电报中说，有人提出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间。周恩来总理要曾涛针对这个建议给出意见。一边是重大的安全风险，另一边是既定的外交行程，曾涛大使陷入了两难。
1: 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与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有不和的传闻。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从小接受阿拉伯教育的布麦丁力主在全国推行阿拉伯化。然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的百余年里一直推行法兰西化政策，多数党政干部接受的是法语教育。骤然全面推行阿拉伯化让本贝拉总统倍感难堪。此外，本贝拉虽然是总统，但布麦丁却牢牢地掌握着兵权。经过分析研究，曾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国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阿，不要推迟。
0: 1963年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波罗的海号专机缓缓降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 尔吉尔瞬间沸腾了。

0: 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约20千米长的道路两边，近30万群众夹道欢迎。沿途楼房的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面对这份盛情，
1: 周总理在感动之余却深感不安。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在访问阿联时，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却是封闭式轿车。 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对阿方提出了乘坐封闭式轿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呀！” 陈毅也赞同地说道：“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做敞篷车的遗憾。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首个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国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激烈斗争。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 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邢华教授是当年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工作人员，曾参与过中国大使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会谈。提起当年的经历，他依然记忆犹新。
2: 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是一贯的，是有利的。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当中所接下的相互支持的这个友谊和合作的实际行动，那是其他的非洲独立国家所没有的。
1: 这是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这条街的命名典礼。当周恩来总理把覆盖在路牌上的五星红旗揭下时，路牌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北京大街。从此，北京这个中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阿友谊的历史见证。 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情谊，也是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共同发展道路上并肩前行的永恒象征。就在命名典礼结束后不久，在阿尔及尔市政大厅，市长巴拉马纳赠予周恩来、陈毅。 荣誉市民证书。面对这个意外，周恩来在答谢词中动情地说：“这是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生动表现。”就在周恩来总理一行圆满结束阿尔及利亚行程，即将启程前往摩洛哥的前一天，收到了一个意外的邀约。 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紧急约见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当面转达了总统布尔吉巴的一个正式请求。此次非洲之行原本并未安排突尼斯，按照原计划，在顺利完成。

0: 对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后，周恩来一行将前往阿尔巴尼亚，再由阿尔巴尼亚飞往加纳。此次飞行距离遥远，需中途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周恩来总理将如何抉择？一段计划之外的外交突破即将由此拉开序幕。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在完成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之后，周恩来总理即将前往下一站加纳。由于航程较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直飞，需要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而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竟意外促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6: 在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突尼斯政府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了访问邀请，可当时中国和突尼斯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突尼斯不在此次的访问计划之中。1963年12月27日，即将结束对阿尔及利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向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我们同团中同志做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很快，中共中央同意了此次访问。1964年1月9日上午，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虽然是临时增加的访问，但中国代表团还是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下午，周恩来总理和布尔吉巴总统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
5: 这里是突尼斯总统府迦太基宫。当天晚上，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这里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头发已经花白的布尔吉巴好奇地问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年龄。周总理笑着答道，自己出生于1898年。这个答案让布尔吉巴大为惊讶，眼前这位神采奕奕的中国总理竟然比自己还年长，现场的气氛轻松愉悦。然而就在布尔吉巴说完祝酒词后，一个意外打破了这份融洽。
6: 这张照片中坐在周恩来总理后面的人，就是当时会谈的翻译黄金奇。多年之后，他回忆了那场晚宴上令人难忘的一幕。
7: 我没想到这个国宴让我经历了一次突然的、罕见的、紧张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外交插曲。
6: 布尔吉巴总统说完祝酒词后，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讲话稿，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些质疑。那些尖锐的问题让宴会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8: 布尔吉巴他对中国的这些外交政策的目的啊，也不太了解啊。他担心中国支持非洲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会造成这种干涉内政的这个情况出现，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中国采取的是 既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可能会对非洲国家在跟美苏发展关系的时候造成一种被迫要血边站队的这么一种困境。
5: 国宴的气氛顿时有些紧张，大家也都在关注着周恩来总理的反应。周总理既没有反感也没有生气，而是给予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答复。
6: 周恩来总理毫不回避布尔吉巴提出的问题，他说：“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

0: 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
1: 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那就也把这个场所化身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的场所，那让所有嘉宾都能听到，那可以更大范围内啊来解释我们的究竟这是什么一个情况。我们从来的政策就是尊重所有国家，选择适合自己道路的啊，选择你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从来没要求任何国家选边站队。
0: 周恩来总理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顾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有说服力的答复，最终打动了布尔吉巴总统。布尔吉巴后来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张照片定格了中突友谊的珍贵瞬间，周恩来总理与布尔吉巴总统双手紧握，笑容真挚，这双紧握的手见证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
2: 1964年的1月10号，中国和突尼斯两国签署了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此次出访期间，意外地促成了中国和突尼斯建交，成为本次非洲之行的一个重要的收获，把原先相互并不了解、互相不太熟悉，甚至政治理念上还有分歧的两个国家之间，通过毫无保留的真诚的交流，以求同存异精神建立起了伟大的友谊。
3: 1964年元旦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当中。1月2日，一份左上角标注着特级提前的电报被火速发往外交部。特级提前是当时电报体系中最高优先级，要求收件方必须立即或当日办结，足见这份电文的分量与事态的紧急。这封加急电报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0: 电报中写道，今天下午，估计为下午20左右，程恩从办公室出来上汽车时开枪行刺，凶手为总统府卫队一名队员，恩的警卫长沙里夫，案即负责恩的安全保卫的主要军官，此次召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被击伤后在医院死去。这封加急电报中的人物称呼格外隐晦，出于保密需要，周恩来总理此次出访非洲，来往的电函中不能直接提周恩来和陈毅的名字。按照当时的约定，赵是周恩来的代号，钱是陈毅的代号，文中的恩指的正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3: 对应上真实的名字，解读电报内容，真相令人心惊。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刚遭遇刺杀，他奋力制服歹徒，并且受了轻伤，而警卫长沙里夫不幸牺牲。这位牺牲的警卫长沙里夫正是此次周恩来访问期间加纳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时距离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已不到10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周恩来总理还要不要按预定计划前往加纳呢？
0: 有代表团成员提出，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此次访问可以取消。就连恩克鲁玛自己也猜测，周恩来总理这次是不会如约来访了。加纳是西非第一个冲破殖民主义枷锁获得独立的国家， 为支持仍没有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周恩来总理深知加纳在非洲的重要作用，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诚嘛。随后周恩来总理派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先去加纳，代表他先行前往加纳向恩克鲁玛总统表示慰问。同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4: 坚决要访问，不过在安全措施上，他们研究的措施还是挺很实际的。所有跟恩格鲁玛会谈的地点都设在恩格鲁玛的城堡里头，如果进去有五道门呢，才能到恩格鲁玛那个就是那地儿，就会谈的地儿。
0: 在如此动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仍不顾安危坚持访问，恩克鲁玛总统得知消息后非常感动。1月11日上午8时，波罗的海号专机降落在阿克拉机场，飞机还在滑行，机场上就响起了欢快热烈的鼓声，群众的热情欢呼使之前因谋杀事件所产生的恐怖气氛一扫而光。到达加纳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就前往位于海边的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两人见面后，恩克鲁玛向周恩来总理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周总理则面带笑容地向恩克鲁玛送上了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信，信中写道，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3: 这张照片中最右边那位身着中山装的男人就是恩克鲁玛总统，而他身上的这套中山装大有来头。1961年8月，恩克鲁玛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请专人为恩克鲁玛精心缝制了这套中山装，如今再度重逢，恩克鲁玛特意穿上了这套中山装，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尊敬和欢迎。
0: 随着出访，周恩来总理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加纳以及非洲各国的困难处境。他知道，除了精神上对非洲兄弟的支持，更重要的还有实际上的经济援助。新中国虽然物质力量有限，但提供的援助一定要真正落实到非洲兄弟最需要的地方。于是沉思良久的周恩来总理提笔写下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8项原则的提纲。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1: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坚持啊这个8项原则。这里面最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对外援助啊，真诚、平等、友好，特别是不附加任何条件。
0: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着根本的区别。

0: 这次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开启了在非洲国家发生突发事变的时候打破外交礼宾惯例，仍然前往访问的这么一个先例。这些是开创性的历史贡献，它奠定了新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长期真诚友好的关系。
1: 1964年1月16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从加纳飞抵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这是当时马里人民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场景，他们身着节日盛装，笑容真挚灿烂。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的斋戒，然而巴马科市民还是载歌载舞前来欢迎。 这热烈沸腾的场面，成为周总理访非期间又一波令人难忘的欢迎高潮。1963年，时年25岁的高振普，作为周总理的卫士，陪同周总理访问了非洲10国，那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经历。
2: 热情不得了，轰轰烈烈呀，结婚的人啥的。 可以说轻松程度一样，而且载歌载舞，他在街上是跳那个马路边上车队过的时候，他就跳他那个民族舞。总理的像啊，满街都是啊，都是总理的像，每个人都知道，都那个喊出一个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吧？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凯塔总统共进行了6次会谈。 周恩来总理对马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表示钦佩，并表示相信马里人民一定会克服困难，走上他们期望的进步道路。1964年1月21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满载着马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 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祝福，离开马里飞往几内亚。当周恩来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亲自陪同下，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进行访问时，受到了约20万群众的热情欢迎。这个人数相当于这个城市人口的5倍。 拉贝市全市只有约4万人口。这天欢迎中国贵宾的群众，除本市居民外，大部分是从周边其他城市和村庄赶来的。中国客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汇成一片人海，哪里就汇成一片人海。为了欢迎周恩来总理到访，几内亚全国放假一天。
3: 这份特殊的礼遇，足见其对此次访问的重视程度。一天下午，几内亚总统杜尔与议长、国防部长一同前往周恩来总理的驻地拜访。让周恩来总理倍感意外的是，杜尔总统竟然没有安排专职司机，而是亲自驾车前来。 这一举动前来拜访的这3位是几内亚的核心领导人。周恩来一面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一面语重心长的诚恳忠告他们不要自己开车到郊外来，要对几内亚人民负责，要谨防万一。杜尔总统等3人听完这番话，深受触动，动容地表示，这是一位长者和真诚朋友的忠告。
1: 对于几内亚人民而言，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早在1958年宣布独立后的几内亚，被法国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和粮食供应，又遭遇了灾荒。1959年4月，尽管中吉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中国仍然毅然答应了几内亚的大米援助请求。此次援助后。 中国又接连为几内亚援建了卷烟厂、火柴厂等项目。邢华教授是1966年。

0: 1963年初调到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工作的，之后被任命为几内亚大使翻译。谈起当年几内亚人民真诚感谢中国人民的往事，他至今心存感动。
1: 当时几内亚或者法属西非的人，他们用法语最多就会说巴统，巴统法语的意思就是老板。那么中国人去了之后，他就觉得这部分中国人不是巴统，他们就叫西诺。这个字呢，不是单独对我们国别的一个确认，而是对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真心帮助的外国人的一个确认。
0: 在结束了几内亚的访问后，周恩来总理陆续顺利访问了苏丹、埃塞俄比亚。1964年2月1日，周恩来总理一行抵达了此次访非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被称为非洲之角，是非洲大陆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周恩来总理所访问的非洲各国领导人几乎都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在索马里，周总理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他表示，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是不存在了。如果出现两个中国，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
2: 1964年2月4日，周总理一行飞离索马里，圆满结束了对非洲十国的访问，踏上了归途。
0: 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十个非洲国家，圆满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此次到访的非洲十国，其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的32.5%和40%。周恩来总理此次访问非洲十国，加深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的友谊和团结。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当时的76张赞成票中，占了约1/3。正如毛主席所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3: Yes, Cameroon.
4: Yes.
3: Guinea.
5: Yes.
3: Yes.
0: 1964年2月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从非洲回到昆明短暂休息后，又出访了亚洲三国，于1964年3月15日飞回了北京。当周恩来总理乘坐的专机飞抵首都机场时，毛泽东主席亲临机场，欢迎离京3个月的周总理一行回到祖国。
6: 一下出现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很难，毛主席、朱老总都去了。
0: 此次访问，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风尘仆仆、披荆斩棘，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全新突破口，开启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推动了新中国第二个建交高潮期，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岁月流转，初心如磐，这场跨越山海的访问，不仅书写了中非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的历史佳话，更奠定了中非关系平等互利、真诚相待的精神基石， 成为中国外交坚守和平发展的生动典范。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提示你好，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0: 教育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分工不同。那普通教育呢，主要是侧重理论知识的教育，培养学术性人才。职业教育呢，则侧重训练实践技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两者共同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不同类型，同等重要，同样精彩。
1: 又到高考志愿填报季，专业选择与职业规划是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重点。2019年国家启动职业本科教育试点以来，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迅速，职业本科毕业生凭借上手快、留得住、岗位适配性强的突出优势，有效填补高端技能人才缺口，适配产业升级需求。
2: 我对自己还是蛮了解的，比较清楚自己不太适合走那种学术纯研究的路线，其实更希望能够早点去实践，接触项目。那么学校强调的实操、项目制学习还有产教融合是比较符合我当时的预期的。我当时就想，以后要是找工作肯定要离企业近一点点，机会多，视野可以更宽一些。
3: 我的高考分数应该是可以补录我家门口的一个一本院校的，但是我来深职大，我相信至少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人才。
1: 市场认可度的提升直观体现在招生热度上，在今年的高招录取中，许多职业本科院校表现亮眼，投档分数线不同程度超过普通本科线。武汉职业技术大学2025年首次升格为职业本科，首批6个本科专业招生900人。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作为北京首家市属职业本科院校，首年本科录取就迎来开门红，这意味着考生和家长已然摒弃传统学历偏见，更加看重专业适配度与就业前景。当前我国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速，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层次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集中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产业适配度高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那么今天的优质职业教育究竟有哪些特点？给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发展机遇？又将如何带动产业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那过去呢，一个孩子即便读了高职专科，那人生的天花板也就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基层的管理者，要想获得更高更好的职业前景，还得读普通高校的本科甚至考研究生。为了打破这个天花板呢，国家出台政策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一体化设计了中职、高职的专科、职业本科这样的一个纵向贯通的体系。那未来呢，我们想还会发展专业硕士教育。那目前呢，除了普通高考之外，职教的学生还可以通过职教高考、单招、专升本还有中本贯通等多种渠道就读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成才的路径更加畅通，也彻底打破过去职教升学受限的局面。那不仅是打通升学的通道，国家还直击人才培养核心的要求，突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建设，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产教融合的最后一公里。那正在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教学5大关键要素改革。第一个呢，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落实红黄牌的机制，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设新的专业，及时裁撤办学差、就业率低的专业，改造升级现有的专业，因地制宜地设置区域特色的专业。第二是课程融入产业的需求，对接头部企业典型生产任务，绘制课程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及时地把产业的最新的标准、技术、工艺等等融入我们的课程。那第三个是教材，那教材呢是要引入产业的内容， 推行企业学习。

0: 校行业三主编机制，开发数字教材、活页式教材，还有工作手册式的教材。那教材的内容呢，要及时反映产业升级和技术的迭代。那第四个关键要素是，校企要双师多能，制定教师的能力清单，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的双向流动的机制，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的能力。那第五个要素呢，是真实的实习实训的场景，校企呢双方赋能，在学校、企业、产业园区等等规划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推动学生在生产一线真实环境中练就真的本领。现在产业的人才梯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塔尖是拔尖创新人才，塔中是应用型人才工程师，大的基座呢，塔基呢，则是数以万计的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每类人才呢，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使命，都不可或缺，共同推动着现代产业的改革和发展。那我们看拔尖创新人才呢，它的作用是实现零到一，从无到有，原始创新。那应用型人才的作用呢，是一到十，成果转化，应用落地。还有我们职业教育的技能型人才的作用是十到一百，在一线实干，批量产出。因此呢，面对新时代产业变革的浪潮，职业教育必须主动破局，担当作为赋能支撑。
1: 这台车呢是我们三十多个学生耗时一年的时间手搓完成的，从设计、加工、制造、装配、调试，包括车手都是来自于学生团队。
2: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比亚迪汽车共建的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育人模式，可以让学生跳出课本，直面产业前沿技术，甚至自己设计赛车参加比赛。
3: 我主要负责的是整车无人驾驶系统的研发，两个摄像头分开，然后能够达到一个160度的夹角，能够探测大概200米的距离。
2: 2025年，在未来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用自己设计制作的无人驾驶赛车，与众多双一流名校车队同场竞技，斩获总成绩季军和设计类全国一等奖。不同于其他高校的参赛队伍，深职大的这辆获奖赛车，连车架焊接都是学生自己完成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其中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毕业生，由于紧贴产业需求，就业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那么职业教育如何通过打造特色培养模式，精准适配产业需求？作为全国第一所以优质双高学校为基础设置的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又有哪些独到之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们的人才培养怎么去做？是不是和普通高校一样呢？那还真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是同频共振的，把产业的实景搬进课堂。我们经常会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把专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呢，三句话：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呢跟着场景走。现在学生和家长都很关注怎么选专业，那落到学校身上，就是我们怎么设专业，怎么办好专业。那对于职业教育来说，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高度契合，就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职业学校呢， 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当地主导的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作为一个导向，要校准专业建设的方向。那以深职大为例呢，以国家、地方和深圳的产业需求作为罗盘，紧扣广东省制造业当家战略，还有我们深圳经常讲的20+8，就是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还有8个未来产业，精确地校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现在我们学校有33个本科专业，84个专科专业，这些专业呢都和深圳的产业发展契合度是非常高的。这些专业呢覆盖了信息技术、航空装备、生物医药，还有跨境商贸等等多个关键领域，那也彰显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同频共振的一个鲜明的特色，为学子们开启了通往前沿行业的大门。大家也知道，近年来低空经济逐步跃升为国家及地方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看2025年，我们国家低空经济市场的规模逼近1.5万亿元，深圳呢距离打造全国标杆性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万亿级全新产业赛道是加速成型，产业刚需导向清晰明确。让我们紧跟这种发展的需求，2025年就率先开设了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的本科专业，这在职教本科里边发展也是比较早的。2026年初，我们又成功获批增设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本科专业。那这个专业呢，是侧重低空飞行器的研发、制造、性能测试。那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设置呢，精准地补齐了专业培育的空白。那这些本科专业呢，是错位布局、互补联动，叠加我们原来成熟的专科的配套专业支撑，初步建成了覆盖飞行器设计制造、核心部件研发，还有整机的性能测试、全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低空特色的专业群。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其实上核心很简单，就是让课程紧紧地跟着技术走，贴着产业跑。那具体来说呢，我们要时刻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第一时间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的需求及时的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的内容，补充新鲜的血液。那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够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那我们想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才能真正的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走出校园就能够快速上手。我们紧跟华为、大疆等领军企业技术创新，面向鸿蒙啊、欧拉呀、EDA 啊等等自主可控的技术开发新课程，开发了多少呢？有414门，围绕新技术工艺开发新技能培训包有1200多个，初步构建了国产化技术课程体系和一个培训体系。那这一点呢，在学校和华为等等单位合作编写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这本教材当中得到了生动的实践。那仓颉语言作为华为2024年正式发布的开源免费的编程语言，是鸿蒙系统的首选编程语言。但是我们看市场上没有面向仓颉编程语言的一个完整的教材，现有的仓颉书籍和自编的讲义都不能很好地满足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需求。那因此呢，我们联合华为还有中国电子学会 共同推进编写的工作。那整个过程呢，是实行行业、企业、学校三组长制，编写呢则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那为什么要用三主编制呢？以前大家知道我们编教材就是几个老师编的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需要行业和企业的人才来参与呢？那我们的想法也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之所以把企业放在首位，就是希望企业能够开放最新的技术，并把它转化为可以落地的课程内容。同时呢，行业主编负责整体把关，全面评估这些技术它的行业通用性还有未来的推广价值，让教材既贴合当下产业的需求，又能帮助学生掌握前沿的技能，实现毕业后快速的上岗。
2: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4: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2: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4: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5: 2026年5月21日，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制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更侧重于兼具系统专业理论和复杂工程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从就业情况来看，近年职业本科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企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当下，我国制造业全面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需要大批高层次、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20大报告对发展职业教育作出具体部署，要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职业教育如何拓宽人才培养路径，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本科走出了哪些独特路径，科教融会如何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与科技创新能力双重提升。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为您深入解读。许建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长、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他深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多年，拥有丰富的办学治校、教育管理和改革实践经验。2025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人工智能教育10大领军校长。
6: 那这个教材呢，也成功的入选了教育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批数字化教材。什么叫 叫法跟着场景走。那实际上我们说场景就是一个实际的情景。那传统的课堂教学呢，是老师讲，学生听。那我们职业教育是把企业真实的项目、一线岗位的技能需求等等产业的实景作为课程的核心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当中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要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等多种的方式，在学校啊、企业啊、产业园区等等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这段时间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特别火，那我们也是紧紧地跟上产业发展的需要，和 UB 选成立全国职业本科学校首家具身智能产业学院，共建全国首批生产过程工业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中心，搭建工建分拣还有工业搬运等贴合企业实际的真实的数据采集场景，让学生在实操当中掌握核心的技能。所以不仅采集了数据，并且也让我们的学生学会了技能。2021年呢，学校联合深圳市的南山区还有深圳科创学院，我们创建了一个叫未来技术学院。我们请了谁来当院长呢？一说大家都知道，是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的专家李泽湘教授担任创始的院长。那学院的办学地点呢，就直接设在了我们学校旁边叫刘仙洞总部基地的云科技大厦。那大家知道云科技大厦里边大多都是企业，所以设这么个学院呢，上下楼全是企业，像大疆啊、传音控股啊等等众多的名企。那师生随时随地都能在真实的产业环境当中观察、学习、交流。那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充满了产业与创新的气息。
2: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学院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投入1.2亿元打造了一个集材料研发、工艺验证、技能培训、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平台。
7: 哦，我们在这边建立完整的一条产线，学生在里面可以根据我的岗位进行分组，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进行一个实训。我们是按照企业标准把一个小型的线体搬到了学校，所有的工序的顺序、工序的方式和面板企业是一比一。
2: 这样的实训平台就像一个微型工厂，不光能让学生实打实练出过硬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依托产业实际走出了职业教育的创新之路。
8: 我们去年在实训平台里学习国产芯片应用，独立完成了内核裁剪、源码编译、镜像烧录、应用开发整套流程，反复调试硬件设备。刚好我在暑假的时候去到一家公司实习，他们刚好就在用同类芯片开发项目，我可以快速上手企业的真实项目，不用企业从零开始进行培训。
9: 学校设立的这些专业和产业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学生更容易接触到企业的真实项目、实习机会，还有真实的岗位需求，也更好地匹配行业的岗位需要。
2: 要知道，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更多体现在技术应用、产业落地的全过程。而职业教育恰恰扎根在产业一线，师生们在日常实训中近距离找准企业的生产难点和技术痛点，依托校内科研力量攻关突破，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打实的解决方案，真正用科研创新破解产业难题，助力企业发展。目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已建成了49个校企共建联合实验室，
5: 学校集聚近千名博士，专注于应用技术研究，承担华为、比亚迪等258家单位横向科研项目672项，为企业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真正实现了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融会贯通。
6: 今天呢，国家已经把创新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职业院校的科技创新不是聚焦基础研究，追求论文发表和实验室实验，这是研究型大学的事儿。那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职业院校的研究叫什么？叫立地顶天的研究。我们要立足产业一线，真实需求去开展实践研究，以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升级作为原点，作为出发点，直面企业生产经营当中的痛点、堵点的难题，开展针对性的实践研究和成果转化。所以我们找问题就是从企业找的问题。同时呢，除了这个研究之外，我们还要以严促教，反哺课堂。那在这里我们总结是3个同步。第一个同步是研究需求同步对接。那么所有的研究是坚持需求导向，把企业的工艺优化、岗位技能升级等等真实的需求作为我们开展实践研究的核心依据，真正实现研究方向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那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位教授叫程玉沙教授，这个团队呢开发的航空舰自动化逆向检测装备，就是源于中航工业昌飞公司他们提出的真实的技术需求。攻关当中呢，从方案设计到算法调试，从硬件选型到系统集成，学生全程参与其中。这其实上不仅老师要搞科研，而且也带着学生共同去解决企业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培养的过程。比如这个团队在提升设备的测控精度还有拓宽测控范围方面，就需要选用多款的视觉传感器开展适配的调试。程老师呢就带领学生对接多个品牌的厂商，开展全维度的硬件选型和反复的性能测试。那通过这种海量的对接测试，那同学们对市面上视觉传感器的品牌优劣势和性能指标了然于胸。项目成果最后呢，经过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达到了行业顶尖的水平，也得到了中航工业集团的高度认可，还被作为标杆项目在中航工业集团和国家级的中视平台上进行推广。第二个同步呢，是研究过程同步推进，和企业一起开展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的升级，那确保我们的研究和企业的生产研发呀、项目落地同步管控，协同的推进。那比方说陈晓文老师带领的丽湖风材团队，主要是聚焦电子行业封装材料的痛点，研究出专用的底漆还有面漆的产品，成功解决了导热、绝缘等等核心的难题。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常说的封装，那就是给芯片、电子元器件做防护的包裹，起到绝缘、导热、防潮、加固的作用，那是电子产品能不能稳定耐用的非常关键的一步。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校际合作平台为支撑，和深南电路啊、深爱半导体等等11家行业头部企业、上市公司联合的开展技术攻关。学校承担新材料研制，合作企业则同步开展新产品的试用和检验，并且第一时间反馈真实的试用测试的数据，促进研制方案不断的迭代优化，有效地克服了研究与生产脱节， 切实了保障研究成果贴合产业的实景，适配量产落地。那经过校企双方历时5年的精密合作，最终完成了3代技术产品的更新和升级。那现在呢，已经获得正式的授权专利有4项，产品已经通过多家企业工业化的验证，促进封装成本直接降低了约50%。团队与企业共建的年产1000吨的自主工厂将于今年呢7月份投产。第三个同步就是研究成果同步转化。那我们始终坚持成果导向，把研究形成的技术方案、工艺改进方法、实用专利等等直接转化为企业可以落地可以应用的生产技术和操作的规范。同时呢，把这些研究成果反哺教学，推动学生能够学到最新的技术，培养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近年来我们的在校生不管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各类的创新成果也不断的涌现。比方说像我们的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实践当中发现，传统的手机贴膜大多都是人工贴膜，高度依赖人工对齐，即便是熟练工贴一部手机平均也要耗时2分钟，并且呢膜材的损耗率高达8%，其浪费成本也影响使用的体验。针对这一个痛点，学生团队主动创新，最终成功推出魔力无限 AI 全自动的手机贴膜机。那这款设备呢3秒内就能完成除尘、贴合、气泡排除整个全流程，单机效率每分钟15台。那这项成果呢，不仅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上斩获了金奖，还在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在那个机子前面的

0: 互利共赢的一种效企合作的良性循环。
1: 2026年，在全球消费级3D 打印领域一路领跑的中国企业拓竹科技，宣布成立拓竹母校基金，一次性拿出1亿元捐赠给10所对自己人才输送贡献最大的高校。最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一同入选，是10所高校里唯一的职业院校。放眼全国，办出特色、办出质量、办出产业影响力的职业院校不在少数，如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等职业院校，都在各自领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成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培育高技能人才的主力军。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含金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作为一所与深圳经济特区同频共振的职业院校，深职大我们西丽校区的刘仙洞园区与深圳6大总部基地之一的刘仙洞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地叫创智云城仅仅隔一条市政路。那在这个创智云城内呢，即坐落着大疆、传音控股等等一批科创领军企业，也建有我们自己学校的粤港澳大湾区职教园区，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未来技术学院等等重要的机构。那我们的师生呢，日常在往返校企之间开展人才培养、企业调研、实习实训等等这些合作的时候，需要频繁的穿行市政路，道路的分割给师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并且还存在着安全隐患。为了打通这种物理隔离，实现校企零距离对接，在深圳市规划自然局、南山区等等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学校和产业园就是创智云城之间搭起了一座人行天桥，并且命名为深职大产教融合天桥。那这种命名方式在全国也应该是第一个。这个天桥呢，既是一条物理的通途，更是一座连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桥梁。连接的不仅是校区与园区，更是课堂与产业、教学与生产、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把产教深度融合从理念真正的落到了实处，形成校中有企、企中有校的产教融合的新生态。深职大这种区域环境、政府支持与产业集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我们学校有许多的具体做法未必能够被其他的学校完全复制，但是教育的底层逻辑是相同的。对于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我们想呢，还是要凝聚精神内核，涵养改革创新的职教气质。职业教育要实现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这种跨越，绝不能仅仅靠硬件去堆，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内驱力，钻研并遵循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在高质量办学、高质量就业上下大功夫。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保障学校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那深职大成为职教本科之后，仅仅在教学方面我们就修改完善了70多项制度，建强教师队伍，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奋进团队，激发教师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涵养敢闯敢试的改革魄力和踏实肯干的敬业精神，及时了解产业最新的发展、最新的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适应产业发展变化，注重培养学生可持续学习能力，加 AI 与技能复合素养，还要加复杂问题解决能力，锻造高技能人才。

0: 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要紧跟国家的战略探索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国际化办学的新路径，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坚实的本土化技能人才的培训还有相应的支撑，要坚定文化自信，依托鲁班工坊等等国际化的品牌向世界输出中国执教标准，为世界执教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在职业教育战线呢工作多年，我也谈一些个人的一个体会。经常有人会问我对职业教育的未来有怎样的期许，那我的回答呢始终坚定而清晰。那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当人们谈起职业教育时，心中涌起的我想是两个字，尊重。全力以赴办好职业教育，用过硬的育人成果、学生的成长成才、对产业的高贡献度，我们来助力职业教育移开偏见那座大山，真正让职业教育成为人人尊重、人人尊崇的一种教育类型，让每一位执教人都能因这份事业倍感自豪。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夏季高温闷热，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容易发生火灾。
3: 首先要排查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及时的更新新的线路，检查电源的线路、电源接头和开关，如果发现裸露、松动或是发热的情况，要及时的更换或是紧固。
2: 一旦电源线路起火，要先拉下电闸断电，然后再灭火。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保证良好的散热。
3: 此外，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油烟机也是造成火灾的隐患之一。
2: 油烟机里面的油烟道如果长时间的不清洗，也容易引发火灾，而预防措施就是定期清洗。
3: 最后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做到线路的勤检查、勤保养，不要在车内放置香水、打火机这些易燃可燃物。同时，汽车内还应该配备干粉灭火器。
2: 我们的口号是
3: 防火知识放心间，
2: 别和太阳肩并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董成威，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肺癌治疗的现代策略与患者关怀，从诊断到康复的全程管理。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董成威，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内科临床工作17年，2025年1月至2025年6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进修，擅长呼吸科常见病、多发病及一些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熟练掌握胸腔穿刺、气管镜、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等操作。
6: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肺癌有哪些主要类型，不同类型在治疗策略上有何区别。
8: 肺癌主要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两大类，非小细胞肺癌又包括腺癌、鳞状细胞癌和大细胞癌等亚型。肺癌的具体分型需通过病理检查确定，不同类型在治疗方案和预后下存在差异。小细胞肺癌约占肺癌的15%，其恶性程度高，生长迅速，早期就容易发生广泛转移。该类型与吸烟有极强的关联性，由于发现时多为晚期，手术治疗机会较少，治疗以全身性治疗为主，局限期小细胞肺癌通过采用化学治疗联合胸部放射治疗的综合模式，常用化疗方案包括含依托泊苷注射液和顺铂注射液，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则以化疗为主，可联合免疫治疗，如阿替丽珠单抗注射液以延长生存期。小细胞肺癌对初始治疗敏感，但容易不发，后续治疗选择相对有限。腺癌是非小细胞肺癌中最常见的亚型，约占40%，多见于非吸烟人群，肿瘤起源于支气管黏膜的腺体细胞，常见于肺外周部位，早期可能无症状，仅在常规体检、胸部影像学检查时发现，可有咳嗽、卡血、胸痛等症状。 CT 可见肺部边缘部的结节或肿块，部分病例存在 EGFR、ALK 等驱动基因突变，可针对性使用吉非替尼、克唑替尼等靶向药物。鳞状细胞癌占非小细胞肺癌的25%至30%，与吸烟关系密切， 好发于主支气管和断支气管，病理特征为角化珠和细胞尖巧形成，易引起支气管阻塞导致肺不张。常见症状包括持续性咳嗽、反复肺炎和痰中带血，晚期可能出现上腔静脉综合症。治疗上，早期患者以手术切除为主，如肺叶切除术或全肺切除术。对于无法手术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患者，治疗方案包括放射治疗、化学治疗、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靶向治疗针对具有特定基因突变的肿瘤，如 EGFR 突变可使用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奥可融合可使用克佐替尼。免疫治疗则通过激活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来攻击肿瘤细胞，常用药物如帕布利珠单抗。注射液，大细胞癌属于未分化非小细胞肺癌，占肺癌10%以下，转移较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大。其他罕见类型还包括腺鳞癌、肉瘤样癌、泪癌等少见亚型，合计占比不足5%。腺鳞癌同时具有腺癌和鳞癌特征，肉瘤样癌含有肉瘤样缩型细胞成分，泪癌属于低度恶性肿瘤。这些类型临床表现各异，确诊依赖免疫组化等特殊检查，治疗需根据个体情况制定综合方案。
6: 早期肺癌有哪些症状？如何通过体检实现早期发现？
8: 肺癌早期可以通过一些症状来看出，比如胸痛、咳血、杵状子、咳嗽、发热以及身体消瘦等等。一般早期的症状不太明显，会通过体检看出来。一般在早期的时候，可以通过手术来延长存活时间。如果病情加重，就需要多种方法来治疗。不管是恶性肿瘤还是良性肿瘤，只要早期发现，那么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比如说肺癌，它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其实它早期是有症状的，只是不明显而已。肺癌的早期症状有胸痛，有的人胸痛的情况比较轻，有的人比较重。咳血，当肿瘤细胞侵犯了支气管的黏膜，患者会出现咳血的情况，只是偶尔的情况，所以患者一般不放在心上，更想不到去医院检查。杵状子，早期的时候，指与指的底节都会变得肥大，指甲也会凸起变弯，有疼痛的感觉。咳嗽，患者会有阵发性刺激性干咳，喝了药也不管用，尤其是吸烟的病人，当咳嗽程度加重，咳嗽的性质改变的时候，就要有所警惕，以免得肺癌。

0: 发热，肺癌的首次的发热分为两种，一种是眼性发热，体温会在38摄氏度左右，一种是癌性发热，就算服用抗生素也无效，需要吃退热药物，身体会有消瘦。当患者得了肺癌以后，食欲会减退，整个人也逐渐消瘦，体重下降。肺癌的早期的时候，一般症状不多，而且像咳嗽、咳痰、卡血、胸痛等症状很少，就是一些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所以不易发现。一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异常，然后进行胸部的 CT 或者肿瘤标记物来发现。而且它分为中央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一般中央型肺癌的症状出现的比较早，会有咳嗽、胸部不适的情况，治疗上也会比较及时。一般周围型肺癌症状的出现比较晚，会累积胸膜，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胸膜的病变，产生胸腔积液。
1: 肺癌的诊断需要做哪些检查？
0: 一般情况下，肺癌需要做 CT 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活体组织检查来确诊。具体分析一下 CT 检查，该项检查能明显观察到肺部是否病变，比如出现肺部阴影、表面凹凸不平、周围毛刺、分叶等。CT 检查具有图像清晰、操作简便、误差低等优势，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诊断肺癌的方法。支气管镜检查，该项检查是将一根细长的支气管镜通过口腔或鼻腔深入下呼吸道，以此观察支气管是否异常。很多肺部疾病都需要支气管镜检查来确诊，比如肺炎、肺部肿瘤等。活体组织检查，该项检查是通过对患者身体的穿刺、前取、切取等方式取出可能的病变组织，并可以对此进行病理学检查，以确诊是否患有肺癌。除上述检查外，还有其他检查，比如核磁共振。做以上医学检查时，患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并且做检查之前要保持心态平和，过于紧张、焦虑都可能影响结果。
1: 肺癌的分期系统是怎样的？不同分期对应的治疗方案有何不同？
0: 肺癌分期主要根据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及远处扩散程度，采用 TNM 系统分期，分为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TNM 系统是肺癌分期的国际标准。T 代表原发肿瘤的大小和局部侵犯范围 ，N 表示区域淋巴结受累情况 ，M 指远处转移。T1 到 T4 表述肿瘤从微小到侵犯邻近器官的进展 ，N0 到 N3 反映淋巴结转移从无到广泛 ，M0 到 M1 区分有无远处转移。临床医生通过影像学和病理检查综合评估这三项指标。一期属于早期肺癌，肿瘤局限于肺内未侵犯淋巴结 ；1A 期肿瘤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 ；1B 期3到4厘米。此阶段手术切除治愈率较高，五年生存率可达 60% 到 80%。常见术式为肺叶切除术或切形切除术，术后通常无需辅助化疗。二期肿瘤可能侵犯胸膜或主支气管或带有同侧肺门淋巴结转移 ，2A 期肿瘤4到5厘米 ，2B 期5到7厘米或存在局部侵犯。治疗方案以手术为主，术后需结合化疗。此阶段五年生存率约为40%到50%，肿瘤分化程度影响预后。三期已出现纵隔淋巴结转移或局部广泛浸润，分为 3A 和 3B 期。3A 期可考虑手术联合干化疗。3B 期多采用根治性同步泛化疗，部分患者可接受免疫治疗，五年生存率约15%至30%。肿瘤侵犯大血管或气管时，需多学科会诊。四期存在远处转移，如脑、骨、肝等器官，以全身治疗为主，靶向治疗使用于驱动基因突变患者。无突变者采用韩博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此阶段以延长生存期和提高生存质量、生活质量为目标，中位生存期约8到12个月，个别靶向治疗患者可超过3年。
1: 手术治疗肺癌有哪些方式？
0: 肺部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而肺癌是一种严重的恶性肿瘤。

0: 瘤疾病，严重还会威胁到生命。因此，一旦发现患有肺癌时，一定要及时手术治疗。局部切除术，肺癌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肺部肿瘤疾病。对于这种疾病，在治疗上最好是选择手术治疗，比如局部切除术。这种手术主要是对楔形癌块进行切除和肺段切除。这种手术切除方法主要是针对一些体积较小的原发癌或年老体弱者、肺功能差及癌分化恶性度比较低的患者，在治疗上多可通过医生建议进行肺局部切除术、肺叶切除术。肺癌主要是肺叶上出现了恶性肿瘤了，因此对于这种疾病还可以选择肺叶切除的手术来进行治疗。这种手术方法主要是针对孤立性周围性肺癌，因为肺叶切除只能在一个肺叶内进行，而且肺叶上不能有明显的淋巴水肿。如果癌症涉及两个肺叶或中间支气管部位，可以通过切除上肺叶或下肺叶进行治疗。袖状肺叶切除，袖状肺叶切除也是肺癌手术中常见的一种手术治疗方法。这种方法常用于右肺上中叶的肺癌。如果肿瘤位于支气管部位，并涉及支气管口叶开口处，也可以采取袖状肺叶切除术，全肺切除。如果肺癌发病较广泛，甚至已涉及到整个肺部，通过上面那些手术都不可以起到治疗效果，那么就需要进行全肺切除。不过对于这种手术方法还是需要谨慎重采用。隆突切除和重建术，如果患有严重肺癌，肿瘤已经超过支气管部位，甚至已经累积隆突或气管侧壁但没有超过2厘米时，可选择隆突切除或重建术，甚至就是全肺切除。当然，如果可以保留一扇肺叶时，一定要尽量保留。
1: 放疗在肺癌治疗中扮演什么角色？有哪些先进的放疗技术？
0: 放疗在肺癌治疗中具有控制局部肿瘤生长、缓解症状及辅助手术提升治愈概率等作用，主要包括根治性放疗、姑息性放疗、术前新辅助放疗和术后辅助放疗等方式。根治性放疗使用于无法手术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通过高精度放射线照射肿瘤靶区，达到消灭癌细胞的目的。立体定向放疗技术可对肿瘤病灶进行单次高质量照射，在保留肺功能的同时实现局部控制。对于心肺功能差或高龄不宜手术的患者，该治疗能获得手术与手术相近的生存获益。治疗期间需定期复查影像学评估肿瘤退缩情况。姑息性放疗针对晚期肺癌骨转移引起的剧烈疼痛、脑转移导致的神经功能障碍或者气道阻塞引发的呼吸困难，通过低剂量放射治疗，可有效缩小转移灶体积，减轻患者痛苦，并改善生活质量。对脊髓转移患者，还能预防病理性骨折和脊髓压迫等严重并发症。术前新辅助放疗用于局部晚期肺癌患者，旨在缩小肿瘤体积并清除微转移灶，经放疗后肿瘤边界更清晰，可提高手术完全切除率，降低术中播散风险。该方案常与含铂类药物化疗、术后辅助放疗使用于手术切除不彻底或淋巴结转移阳性的患者，通过清除残留癌细胞降低局部复发概率。调强放疗技术能精准避开周围正常组织如食管和脊髓，减少放射性肺炎和食管炎的发生风险。治疗通常在术后4到6周开始，需根据病理分析确定照射范围，联合免疫治疗、放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可产生远隔效应，通过释放肿瘤抗原激活全身免疫反应。该反应对 PD-L1 高表的晚期肺癌患者尤为有效，能延长无进展生存期，但可能引发免疫相关性肺炎，需密切监测炎症指标情变化。
1: 化疗对肺癌治疗的效果如何？常见的副作用及应对措施有哪些？
0: 肺癌化疗效果因人而异，主要取决于肿瘤类型、分析、患者身体状况等因素。化疗可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缓解症状，但可能伴随恶心、脱发等副作用。 非小细胞肺癌对化疗的敏感性低于小细胞肺癌，早期患者术后辅助化疗可降低复发概率，中晚期患者化疗可延长生存期，常用泛氨含铂类药物联合紫杉醇及西他滨等，客观缓解率在部分患者中可达较高水平。小细胞肺癌对化疗高度敏感，依托泊苷联合顺铂的一线方案可使多数患者肿瘤缩小但容易复发转移，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可提升部分患者的生存活率，需根据 PD-L1 表达等生物标志物筛选血用人群。化疗常见副作用包括骨髓抑制导致的贫血、感染风险增加、消化道反应如呕吐、腹泻以及周围神经病变。预防性使用止吐药生白酚可降低部分不良反应，年老年患者或合并心肺疾病者需调整剂量，体能状态评分较差的患者可能无法耐受标准方案，基因检测指导的靶向治疗对驱动基因阳性患者疗效更优，化疗更多作为耐药后的选择。化疗期间需保证高蛋白饮食，如鱼肉蛋奶，适量补充维生素 B 组缓解神经毒性，每日监测体温预防感染，避免去人群密集场所，治疗后每三个月复查胸部 CT 评估疗效，出现持续咳嗽加重或骨痛需警惕进展，建议与主治医生保持沟通，根据个体反应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1: 靶向治疗是如何改变肺癌治疗格局的？
0: 肺癌靶向治疗是通过药物特异性作用于肿瘤细胞的分子靶点，抑制癌细胞生长或促进其死亡的精准治疗方法。靶向治疗主要使用于携带特定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常见的治疗靶点包括 EGFR、ALK、ROS1 等。靶向药物通过识别癌细胞表面的特定蛋白或基因突变位点，阻断肿瘤生长信号通路，例如EGFR 抑制剂可竞争性结合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干扰癌细胞增殖。ALK 抑制剂则能抑制腱病性淋巴瘤激酶融合蛋白的异常活化。这类药物对正常细胞影响较小，较传统化疗更具针对性。靶向治疗需通过基因检测确认突变类型后使用。约50%亚洲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存在 EGFR 敏感突变，此类患者使用吉非替尼片、奥基替尼片等药物效果显著。ALK 阳性患者可使用克佐替尼胶囊等药物，ROS1重排患者则适合恩曲替尼胶囊治疗。相比化疗，靶向药物具有更高的肿瘤抑制率和更低的全身毒性，常用口服给药方式提升治疗便利性。部分药物能穿透血脑屏障，控制脑转移灶，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明显，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可延长数月到数年。靶向治疗可能出现获得性耐药，如 EGFR T790M 突变导致一代药物失效，此时需要更换三代药物或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动态基因检测可及时发现耐药机制，部分患者可通过血管使用不同代剂靶向药物延长生存期。靶向药物可与化疗、免疫治疗等手段协同应用，应贝伐珠单抗注射液联合厄洛替尼可延缓耐药发生，阿法替尼与局部化疗联用能提升局部控制率，但联合方案可能增加不良反应，需严格监测间质性肺炎等并发症。接受靶向治疗期间应定期复查胸部 CT 和肿瘤标志物，观察皮疹、腹泻等药物不良反应，避免食用西柚等影响药物代谢的食物，保持口腔清洁，预防黏膜炎出现呼吸困难或持续发热，需立即就医。治疗过程中建议通过营养支持维持体重，适当进行低强度运动，改善心肺功能。
1: 请您科普免疫治疗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如何？
0: 肺癌免疫治疗的效果因人而异，主要取决于患者个体情况和肿瘤特征。这种治疗方式通过激活人体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癌细胞，对部分患者能显著延长生存期，但并非所有患者都能从中获益。免疫治疗在不同类型肺癌中表现差异明显。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 部分人肿瘤明显缩小，甚至长期稳定。其中某些亚型对免疫治疗反应更好，治疗效果相对持久。而小细胞肺癌患者采用免疫治疗时，效果通常较为有限，需结合其他治疗手段。肿瘤的分子特征直接影响免疫治疗效果，存在特定基因改变的患者，免疫治疗效果可能不理想。临床上通常会先进行 PD-L1 检测，根据结果判断是否适合免疫治疗。没有这些基因改变的患者，更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疾病发展阶段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早期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时，治疗效果通常优于晚期患者。肿瘤负荷较小的患者，免疫系统更容易发挥作用。对于已经发生广泛转移的患者，免疫治疗的效果可能相对有限。患者自身免疫状态同样关键。免疫系统功能正常的患者，治疗效果往往更好。如果患者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或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可能需要谨慎选择治疗方案。医生会评估患者整体健康状况，权衡治疗利弊。既往治疗经历会影响免疫治疗效果。未接受过系统治疗的患者，免疫治疗可能取得较好效果，而经过多线治疗后的患者，肿瘤可能对免疫治疗产生抵抗。部分患者结合放疗或化疗后，能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需要特别关注。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免疫相关副作用，如皮疹、腹泻或肺炎等，这些反应多数可控。这时需要及时干预，医生会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调整治疗方案。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

0: 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7: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6: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7: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9: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毕志华，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乙肝防治与防癌，科学管理，远离肝癌。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毕志华，涉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感染性疾病临床工作14年，2024年5月至2024年7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进修，擅长一、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各类病毒性肝炎、乙型、丙型肝炎、酒精性肝炎、药物性肝炎的诊断与治疗；二、常见及新发传染病，感染性腹泻、布鲁氏菌病、肺结核、胸腔积液，常见传染病规范化诊疗；发热性疾病，不明原因发热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9: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乙肝病毒携带者与慢性乙肝患者有何区别？
11: 乙肝通常是指乙型病毒肝炎，
3: 慢性乙型病毒肝炎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区别，主要有病毒状态、症状和治疗、病情进展、传染性等方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乙肝病毒复制活跃，病毒的量通常较高，其胆红素水平异常。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体内病毒复制相对静止或低水平，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肝脏损害。乙肝携带者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持续超过6个月，但肝功能指标如谷丙转氨酶保持正常范围，肝脏超声检查无异常表现。这类人群体内病毒处于低复制或零静止状态，传染性较弱，日常无需特殊治疗，但需每3到6个月监测肝功能和病毒载量。部分携带者可能终身不发病，但仍有病毒传播风险，需注意避免血液暴露和性接触传播。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通常出现明显的乏力、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肝区疼痛等症状，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通常无明显症状。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因已出现肝脏损害，可遵医嘱服用拉米夫定胶囊、双黄醇片、安诺花千丸等药物，以抑制病毒复制，减轻肝脏炎症，延缓病情进展。而乙型病毒性肝炎携带者因肝功能正常，未出现肝脏损伤，通常无特殊治疗，但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出现肝癌。而乙型病毒性肝炎病毒携带者病情相对稳定，进展缓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较强，需采取严格预防措施。慢性乙肝患者具有明确的肝脏病理改变，表现为谷丙转氨酶持续或反复升高，肝活检可见炎症坏死和纤维化。这类患者乙肝病毒 DNA 载量通常较高，存在活跃的病毒复制，需接受抗病毒治疗以抑制病毒。而乙肝病毒携带者病毒复制水平低，传染性较弱，但仍需注意避免传播。
9: 请问您通常所说的乙肝大三阳和乙肝小三阳的严重程度该如何理解？
3: 乙肝大三阳通常比小三阳更严重。大三阳提示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强，小三阳则可能处于病毒低复制或静止期，两者严重程度需结合肝功能、病毒载量等指标综合评估。乙肝大三阳指乙肝表面抗原、乙肝一抗原、乙肝核心抗体三项阳性，表明病毒在体内大量复制，传染性强，肝脏炎症活动度高，更容易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小三阳指乙肝表面抗原、乙肝一抗体、乙肝核心抗体三项阳性，通常病毒复制减弱或停止，传染性低，但部分患者仍存在隐匿性的肝损伤风险。大三阳患者更需密切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量，多数需要抗病毒治疗。小三阳患者若病毒 DNA 阴性且肝功能正常，可能仅需定期随访。少数小三阳患者可能因病毒前夕去变异导致一抗原阴性，但病毒仍复制活跃。此时际情况与大三阳相似，需要通过高灵敏度病毒检测识别。部分小三阳患者长期携带病毒，可能诱发免疫系统异常攻击肝细胞，导致隐匿性肝炎进展。无论大三阳或小三阳，持续饮酒、合并其他肝炎病毒感染等因素，都会加速疾病的恶化。
9: 接下来请您科普慢性乙肝患者发展为肝癌的风险有多高，哪些因素会增加癌变的风险？
3: 乙肝转化为肝癌的概率因人而异，与病毒复制活跃度、肝功能损害程度以及是否规范治疗等因素密切相关。未经有效 控制的慢性乙肝患者可能面临较高的肝。

0: 癌风险。乙肝病毒持续复制会导致肝细胞反复损伤和修复，长期炎症刺激可能诱发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而肝硬化是肝癌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研究显示，慢性乙肝患者中约10%到25%可能发展为肝硬化，其中部分患者会进一步进展为肝癌。规范抗病毒治疗可显著降低病毒载量，减轻肝脏炎症，从而减少肝癌发生概率。合并脂肪肝、酒精性肝病等其他肝病时，肝癌风险会叠加升高。定期监测甲状蛋白和肝脏超声有助于早期发现肝癌病变。乙肝通常指慢性乙型肝炎转化为肝癌，可能是不良的饮食习惯、用药不当、年龄较大。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等原因引起不良的饮食习惯啊。如果患者在平时生活中有吸烟、饮酒等习惯，在患病之后没有及时的戒掉，有可能影响疾病的发展，致使患者的肝功能出现异常，出现肝癌变的倾向。用药不当，如果服用不当，都会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导致肝脏出现药物性损伤。当肝脏出现药物损伤时，乙肝转化为肝癌发生的几率就会明显的提高。年龄较大的乙肝患者更容易患上肝癌，这是由于患者自身的年龄较大，身体的抵抗力以及免疫力较差，再加上患病之后经常性的会有忧虑、恐惧的负面情绪，会严重的影响病情的发展。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慢性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肝持续的肝炎，导致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的形成，进而增加了肝癌的风险。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乙肝病毒感染在肝脏中引起的肝细胞损伤和破坏。为了修复受损的肝脏组织，肝细胞会进行再生和增生。如果这个过程反复发生，可能导致细胞的 DNA 变异和异常增生，增加了癌变的风险。如果患有乙肝或肝癌，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完善相关检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那么，请问您，乙肝抗病毒治疗的适应症包括哪些，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效果最好？
0: 慢性乙肝的抗病毒治疗确实是有适应症的，通常乙肝大发炎病人要转每比正常值上限的2倍还多的时候，乙肝病 DNA 大于10^5，copy 每毫升才可实施抗病毒治疗。乙肝 DNA 水平达到一定的值，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需要满足的其中的一点就是乙肝 DNA 水平一抗原阳性的患者，乙肝 DNA 要等于2万国际单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数值还要大。如果是一抗原阴性者，乙肝 DNA 是等于2万个国际单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数值还要大。满足这个条件的患者才能够考虑是不是要进行抗病毒治疗。谷丙转氨酶水平达到一定的值，乙肝病人的谷丙转氨酶的数值达到一定高度，通常指谷丙转氨酶等于或大于正常值的10倍，同时血清胆红素比正常值要小于2倍的乙肝患者，同时符合第一条件的话，那就是符合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因此这个时候医生会考虑给病人进行抗病毒治疗。但是对乙肝病毒，DNA 阳性的没有符合上面的两个标准，有其他症状的患者有一定的风险的，还是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出现肝炎或肝纤维化，比如乙肝患者出现肝脏炎症或者出现了纤维化2级以上，可以考虑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谷丙转氨酶一直是在1倍或2倍正常上限之间的话，尤其是年纪在30岁以上的患者，就要进行肝脏组织活检或者进行无创的检查。假如在检查的时候肝脏是出现炎症或者是纤维化，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患者的谷丙转氨酶是正常，年龄在30岁以上，出现肝硬化或者有原发性肝癌家族史的患者，要进行肝活检或进行无创检查。

0: 这个时候肝脏有炎症或者纤维化，也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出现肝硬化的时候，不管其他的是怎么样，都进行抗病毒治疗。
1: 目前常用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哪些？
0: 乙肝患者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使用乙肝抗病毒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目前临床上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干扰素抗病毒，分短效干扰素和长效干扰素。常用的药物有恩替卡韦、富马酸替诺夫韦、富韦二皮肤酯片、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片、替比福地片、干扰素。干扰素二阿尔法 B 注射液，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肝功能情况，选择合适的抗病毒方案。恩替卡韦属于核苷类似物，能够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活性，适合慢性乙型肝炎成人患者的抗病毒治疗。该药需要空腹服用，常见不良反应包括头痛、疲劳。用药期间需定期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量，不可擅自停药。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只通过抑制病毒逆转酶酶发挥作用，适用于12岁以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长期使用可能影响肾功能和骨密度，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妊娠期的女性使用严格评估风险获益比。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酯片是替诺夫韦的前体药物，具有更强的靶向性和更低的安全中毒性，适用于成人和青少年慢性乙型肝炎治疗。该药物对肾功能影响较小，但仍需定期监测肾小球滤过率。替比福地可选择性的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适用于病毒复制活跃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用药期间可能出现肌酸激酶的升高、周围神经病变等不良反应，去结合激励检查和神经传导监测进行。干扰素二阿尔法二 B 注射液通过免疫调节和直接抗病毒双重机制发挥作用，适用于表面衣抗原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流感样症状、骨髓抑制等。监测期间需检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该药需皮下注射，不适用于施代偿期肝病患者。乙肝抗病毒治疗需严格遵守个体化原则，所有药物均应在专科医生指导下使用。
1: 乙肝患者需要做哪些检查来早期发现肝癌？
0: 乙肝患者可通过定期进行血清甲胎蛋白检测、肝脏超声检查、肝脏 CT 或磁共振检查，关注异常症状、体征以及评估肝癌风险因素等方式早期发现肝癌。血清甲胎蛋白是一种肿瘤标志物，在血液中的浓度升高可能与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有关。对于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等肝病患者，定期监测甲胎蛋白水平是筛查肝癌的常规手段。当检测值出现持续性升高或处于较高水平时，应警惕肝癌的可能性，并需结合影像学进一步明确诊断。甲胎蛋白升高并非肝癌特有，活动性肝病、生殖系统肿瘤等也可能导致其升高，而部分肝癌患者的甲胎蛋白水平也可能在正常范围。肝脏超声是检查是一种无创、便捷、经济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能够清晰地显示肝脏的形态、大小、内部结构以及存在脏位性病变。对肝病患者建议每6个月进行一次肝脏超声检查，这是国内外目前只能推荐的核心检查手段。超声可以有效地检查直径超过1厘米的肝结节，并能初步判断其性质，如囊肿、血管瘤或疑似恶性肿瘤。一旦发现可疑结节，医生会建议进行更精确的检查以明确诊断。当超声发现可疑肝脏结节或甲胎蛋白显著升高时，通常需要进行增强 CT 或磁共振检查。这两种检查能够提供更详细、更精准的肝脏断层图像，通过注射对比剂观察病灶的血供特点，对鉴别结节的性质具有关键价值。典型的肝癌在增强 CT 或磁共振

0: 腹部是否膨隆及触及包块，是否有皮肤瘀斑或牙龈出血等出血倾向。虽然早期肝癌无明显症状，但一旦出现上述表现，应视为危险信号，立即就医排查。早期发现肝癌，还需系统评估患者个体的风险因素，主要风险包括病毒性肝炎感染史，如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长期过量饮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有肝癌家族史，长期摄入被黄曲霉素污染的食物等。具有多种高危因素的患者，其肝癌发生概率显著增加，需要密切监测，更频繁的监测。医生会根据风险分层制定个体化的筛查间隔和方案。肝病患者建立规律的随访体系，是早期发现肝癌的核心。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肝硬化与肝癌有什么关系？乙肝患者如何预防肝硬化的发生？
0: 肝硬化和肝癌是两种不同的肝脏疾病，但肝硬化可能增加肝癌的发生概率。肝硬化主要长期损伤导致肝纤维化引起，而肝癌是肝脏细胞恶性增殖的肿瘤性疾病。肝硬化患者需定期筛查肝癌风险。肝硬化是指肝脏长期受到损伤后，正常细胞被纤维组织替代的过程，常见原因包括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随着病情进展，肝脏结构逐渐改变，功能持续下降。以肝硬化患者肝脏微环境发生变化，肝细胞再生过程可能出现基因突变，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肝癌的发生。临床数据显示，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癌的概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乙肝患者预防肝硬化需要通过抗病毒治疗、定期监测、戒酒、饮食调节及接种疫苗等方式综合干预。乙肝病毒感染是肝硬化的主要诱因，长期未控制的炎症可导致肝硬化进展。抗病毒治疗需规范地使用恩替卡韦、富马酸替诺福韦等一线抗病毒药物，有效抑制乙肝病毒复制，降低肝脏的炎症反应。治疗期间需严格遵守医嘱，定期复查病毒载量及肝功能指标，避免自行停用和调整剂量，定期监测，每3到6个月进行肝脏超声和甲状蛋白的检测，每年完成一次肝纤维化无创的评估。若出现肝区疼痛、乏力加重或黄疸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完善 CT 或肝穿刺检查，早期发现肝纤维化迹象，戒酒。酒精代谢产物乙醛会加速肝细胞损伤，与乙肝病毒协同作用，可倍增肝硬化的风险。患者需完全戒断酒精摄入，包括啤酒、红酒等低度数饮品，避免使用含酒精的药品或食品。饮食调节，采用高蛋白低脂饮食，每日摄入瘦肉、鱼类等优质蛋白不少于1.2克每公斤体重，限制腌制烧烤类食品，增加西兰花、胡萝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适量补充奶制品，维持钙质平衡。接种疫苗，未感染甲肝患者应接种甲肝疫苗，避免重叠感染导致急性肝衰竭。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也可以降低继发感染的风险，包括所有疫苗接种前是确认乙肝病毒处于稳定控制期，保持规律作息与适度运动，有助于增强免疫。建议选择太极拳、游泳等低强度的运动，避免使用对肝脏有潜在损伤的药物，如对乙酰氨基酚。使用前需咨询医生，出现食欲减退、腹胀或支出滞等表现时，应及时至肝病科就诊，评估病情进展。
1: 请问您，乙肝病毒是否会通过日常的接触传播？
0: 乙型肝炎是通过乙型肝炎病毒传播导致的。乙型肝炎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在护理和接触乙肝患者过程中可能会被传染。日常接触乙肝患者过程中，如果皮肤有黏膜的损伤，或者是接触到患者唾液和其他分泌物，则有可能会传染。乙型肝炎患者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具有传染性的疾病，

0: 且乙型肝炎的耐抗性比较强，因而所有的传染性也比较重。在与乙肝病人接触的过程中，要注意预防被传染。乙肝的主要传播途径虽然是血液传播和性传播以及母婴传播的，但是与乙肝患者在日常的接触过程中，如果不注意防范使用了乙肝患者所使用的餐具、水杯等物品，餐具、水杯上所沾染的患者唾液可能会存在乙肝病毒，就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因为乙肝具有传染性，需要避免接触乙肝患者，但在身体有皮肤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使用日常接触也可能会导致你感染上乙肝。如果患者的毛巾上沾有含有乙肝病毒或者其他的分泌物，如果皮肤黏膜损伤处接触了毛巾以后，可能这些分泌物中的病毒会通过伤口进入身体中不断的复制，造成乙型肝炎。接触日常乙肝患者可能会接触到患者的唾液、乳液以及阴道分泌物等，在没有注意防范的情况下，这些含有病毒的分泌物可能会通过患者的消化道和身体的一些小伤口进行传染。在日常接触没有注意防范的情况下，乙肝是会有传染性的。因此在日常接触乙肝患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不要密切的接触患者使用过的可能会带有病毒的牙杯、剃须刀、餐具、毛巾等物品，特别是身体有皮肤黏膜破损等伤口的情况下，更要避免去接触乙肝患者。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就买，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九零八，
4: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
5: ，Listen，
4: Yeah。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
7: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哥，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
11: 说，
5: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11: 知道。
5: 在哪儿？
11: 不知道。
5: 好。
11: 真不知道。
5: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11: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5: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11: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5: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11: 花果山道可不近呐。
5: 那是。
11: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5: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11: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5: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十万天兵天将斗了三天三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11: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5: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11: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5: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11: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5: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11: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5: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11: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5: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四

0: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棋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1: 你就不配碰这个棋，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0: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啊？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2: 怎么还煽上情了？
1: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2: 放肆。我是仙，神仙，
1: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2: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0: 金星儿，
2: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儿可白太多了，
1: 太白金星儿吗？
2: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1: 你管他叫什么？
2: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棋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1: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0: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1: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0: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1: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0: 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2: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0: 给我
2: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0: 爱度，
1: 爱不度。
2: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度不度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1: 大马猴。
2: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1: 猴啊？
2: 那马，你马麻呢？你的妈妈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1: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0: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1: 那也不能带。
0: 那还能怎么样？
1: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老马好！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啊？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2: 区区一只冒着精。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3: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3: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1: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3: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4: 马猴，把金箍给我。
1: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4: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就救不了你们。
2: 少废话，吃死吧！吃死！
1: 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5: 铁霸镇九州，大圣屠虚名，为救花果山，何妨被骂名。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啊！上的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吕纳超。
2: 他
1: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2: 啊，
1: 这个大伙儿都熟悉，王声王老师。
3: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 博学，
2: 不够老实。
1: 满腹经纶，
2: 谁呀？
1: 最主要的啊，王老师这个人，见，多识广。
2: 下回把这个词连在一起说，
1: 这话您认可吗？
2: 我达不到这个，
1: 见多识广。
2: 没有没有。
1: 今儿我有一个小问题
2: 啊，
1: 当着大伙儿，我想请教一下你。
2: 哎呦，你我二人何谈请教二字？什么问题讲在当面，咱们共同切磋分析一番也是好的。请讲，
1: 啥意思？
2: 这话你都听不明白呀？
1: 啊，
2: 就是有事说吧。
1: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2: 什么文化呀，你是？你说什么事儿？
1: 问问你啊，
2: 嗯，
1: 你说咱们这个平常说话，说话有规律吗？
2: 哎，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
1: 有什么规律？
2: 我哪知道有什么规律呀？
1: 白问了，
2: 你不是这个课题太大了，你拿一个小
1: 太广泛了，
2: 定一点范围，
1: 缩小一点。
2: 嗯，
1: 那这么说吧，
2: 啊，
1: 你觉得这个说话，
2: 嗯，
1: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2: 这个卓比说累乎似乎大概其好像你明白了吧？
1: 你猜？
2: 哎，我还讲，我猜什么呀？你这
1: 你说什么了？我就明白了。
2: 你还说这个我没研究过，
1: 不理会呀、啊？
2: 嗯，
1: 这你就不如我了。
2: 哦，
1: 我说这些个我都有研究。
2: 你研究过？
1: 相当研究过。
2: 你说说。
1: 说说。
2: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
1: 饭馆里头。
2: 餐厅。
1: 哎，饭馆里头。
2: 嗯。
1: 服务员和顾客之间两个人交谈，说话声音特别的高亢。
2: 是这样的吗？
1: 哟，
2: 嗯，
1: 王先生，来了，
2: 来了，
1: 今儿吃点什么呀？
2: 老三样，
1: 嗯，
2: 汽水、凉皮、肉夹馍，
1: 还要别的吗？
2: 不要了
1: 啊！
2: 您给我快着点，我中午有课。
1: 您等着，
2: 嗯，
1: 我给你推荐，
2: 哎，
1: 保证快。
2: 好，
1: 汽水，汽水，汽水。
2: 我喝三瓶汽水，
1: 汽水上的比较快，
2: 不用那么快
1: 啊！您主要听这个声音，高亢不高亢？
2: 还真是喊上去的，
1: 哎。
2: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1: 这个，
2: 嗯，
1: 这个我最有研究。
2: 您说，
1: 公园里头，
2: 嗯，
1: 年轻的男女谈恋爱，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2: 你就研究这个？公园里头青年男女谈恋爱，你在旁边研究着。再小声点。
1: 我有你那么猥琐吗？
2: 不是，这怎么研究啊？这玩意儿，
1: 偶尔发现。知道吗？
2: 偶尔
1: 观察过，偶尔观察过。
2: 你给我讲讲他为什么声音小，怎么个小法？
1: 窃窃私语呀，可能这么说大伙儿不太理会。
2: 嗯，
1: 没关系。嗯，表演表演，
2: 这还能表演表演？
1: 给大伙儿承认承认。
2: 这怎么表演？
1: 区分一下角色。
2: 俩人。
1: 我来这个大姑娘。
2: 你等一下。
1: 嗯。
2: 你来什么？
1: 大姑娘。
2: 哦，好好，你挺自信的。嗯。
1: 什么叫自信呢？大伙儿能看出来。
2: 嗯，
1: 我长得比较媚气。我来，大姑娘，
2: 眼睛小跟媚气是两回事啊。
1: 怎么说话呢？
2: 我呢？我是不是有点角色？
1: 你是我的男朋友，这是个惊喜。
2: 那我是不是得是个盲人？
1: 什么叫盲人呢？
2: 我其实看不见，我要正常人能看见，有去，让你这样人给我当女朋友。
1: 我怎么了？
2: 您都看着脑袋，
1: 我脑袋
2: 家伙五方四棱，跟个车座子似的，这玩意儿。要说你是个自行车成的精，我都认。
1: 你见过自行车成精啊？
2: 啊，你吸收日精月华，你看看这，你这样我怎么就咱
1: 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2: 下台谁也别理谁，
1: 哎，谁都不认识谁。
2: 那也行，
1: 这是吗？
2: 好，
1: 就台上一会儿。
2: 怎么个情境？
1: 您到这边，我这边。
2: 都互相遇见了，
1: 来来，
2: 定约会，
1: 大伙儿瞧一瞧。
2: 好的，好的，
3: 北在这边。哎，
1: 哥，你猜我疼不？
3: 你干嘛呢？你这玩意儿，这什么？
1: 你有病啊！
3: 你一个姑娘家老崴过我干嘛呀？
1: 你躲个什么？这台子滑，知道吗？
3: 不是我以为你有什么就要表演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没在那儿谈过恋爱，我这
1: 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嗯，你是男士，我让你先说话。
3: 我先开口，
1: 主动一点
3: 啊！行，明白。二兔子，
1: 你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3: 二秃子。
1: 二秃子。嗯，有姑娘叫二秃子吗？
3: 不是，你就叫二秃子。
1: 我们你还不如叫我车座子呢。
3: 好，来，车座子。这
1: 什么玩意儿？
3: 不是，那这你到底怎么？
1: 我现场起一个。
3: 哦，现场取一个。
1: 起一个。
3: 哪位？
1: 哪位？取一个像话吗？现场给这姑娘起个名字。哦，适合这个场景的。嗯。想起名字了啊！你叫我小骨头，这怎么样？
3: 啊？我叫你什么？
1: 小骨头。
3: 我看你不像小骨头。
1: 那我像？
3: 你像酱骨头。
1: 什么叫酱骨头啊？
3: 你这都还能有肉丝儿，能抠出点吃。
1: 你就叫我小骨头。
3: 小骨头。
1: 还挑剔得很。
3: 嗯，我都开不开牙，我这会儿都我。小骨头。
1: 票，嗯，
3: 好，我们俩都配套是吧？咱俩在一块儿有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怎么样啊？
1: 我觉得你这人吧，还凑合。
3: 那你喜欢我吗？
1: 讨厌。哎，咱赶明儿登记去吧，都听你的，肉肉。嗯你要干嘛？
3: 我这靠什么呀？
1: 一惊一乍的。
3: 我这不习惯男的离我太近。
1: 你主要听这个声音，声音小不小？
3: 哎，真是越说声音越低，
1: 听着就是那个窃窃私语。嗯，
3: 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啊。现在公园里谈恋爱的太少了。青年男女到处都，人家随处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且不像那会儿那个窃窃私语，都是很开放的。
1: 那么依着你呢？
3: 就是像现代人一样，怎么表达？声音高一点，
1: 声音高亢一些。
3: 两个人交流的时候，热情一点，
1: 这样合适吗？
3: 我觉得很合适。
1: 哦，你的主意
3: 符合现代的。
1: 当着诸位再来一回行吗？
3: 还是这个情景。
1: 再表演表演。
3: 可以。
1: 大伙儿再瞧瞧。
3: 好。这不能不能。骨头。
1: 肉，
3: 骨头，
1: 肉，
3: 骨头，
1: 肉，
3: 骨头，
1: 肉，
3: 卖不出去了，这两家做买卖。
1: 什么意思你？
3: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你瞧我怎么样啊？
1: 我瞧着你吧。哎，还凑合。
3: 那你喜欢我吗？
1: 讨厌。
3: 咱俩明儿登记去。
1: 登记就登记，登记就登记，谁怕谁呀？
3: 这么长时间没登记，怪谁？
1: 怪谁？怪你！
3: 怪你！
1: 怪你！
3: 怪你！
1: 我怎么着？怎么着？
3: 你们家今天嫌我没房了？
1: 谁嫌你没房了？
3: 明天嫌我没车了？
1: 谁嫌你没车了？
3: 今儿嫌我没这，明儿嫌那个。我这人顾不哈哈，我干这个，我怎么回事？
1: 咱俩甭过了，
3: 甭过，甭过了，甭过，
1: 甭过，甭过了。
3: 咱俩是谈恋爱呢，
1: 这是打离婚呢？
3: 没听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

0: 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破裂呀！
4: 那怎么回事？
3: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4: 什么原因呢？
3: 原因在你的身上。
4: 怎么在我身上呢？
3: 我发现你这个鞠躬刚才脸完那么偏了，左边的朋友没有看到你的完整形象。
4: 那好吧，
3: 啊，怎么办？
4: 左边的朋友们，姓胡，给您鞠躬了。
3: 右边朋友有点看法对你。
4: 右边？
3: 那他当然了，你前面鞠完了，左边鞠，为什么不给右边朋友鞠？
4: 右边的朋友们，姓胡。
3: 后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求啊？啊，有这个要求。
4: 朋友们，给您鞠躬了。
3: 不，
4: 还有吗？
3: 你还忘了一个大头。
4: 大头。
3: 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也在看咱的节目，
4: 那挨家去啊？
3: 那不用，那太麻烦了
4: 啊！
3: 既不失你热情，又漏不掉每一个家庭，我提个建议，
4: 怎么办呢？
3: 你按照百家姓的顺序给大家鞠，好不好？来，站好了，你姓赵的，
4: 姓赵的，
3: 姓钱的。
4: 姓钱的，
3: 姓孙的，
4: 姓
3: 李的，姓周的，姓吴的，姓郑的，姓王的，姓冯的，姓陈的，姓楚的，姓魏的，姓韩的，姓杨，姓周的，姓陈的，姓
4: 还多少？
3: 一共还有200多个姓。
4: 我成蝌蚪虫了，这是。
3: 不，知道为什么让你一个劲儿给大家鞠躬吗？
4: 为什么呢？
3: 鞠躬不毫无要求。
4: 怎么呢？
3: 鞠躬是我们的常用见面礼，有标准。
4: 嗯，
3: 弯腰低头60度。
4: 哎，
3: 给大家拜个晚年。
4: 哎，对，
3: 弯腰低头
4: 啊，
3: 你那不是，
4: 我呢？
3: 你弯腰抬头
4: 是吗？
3: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4: 啊！
3: 左朋友鼓掌，鞠躬了，
4: 是不好看，
3: 是不是？咱中华民族礼仪之邦，
4: 哎，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
3: 有很多的礼节。
4: 嗯，
3: 你像过去还有一种叫作揖，
4: 作揖，
3: 哎，这个形式简单
4: 啊，
3: 两个拳头一攥一抡就叫见面礼。
4: 嗯，
3: 各位过年好。各位过年好，
4: 双手抱拳。
3: 你看这作揖简单，
4: 嗯，
3: 年龄不同，身份不同，作揖的姿势还不一样。
4: 那您得具体的说说。
3: 你比过去的读书人作揖，他是拳头不动，脑袋动。
4: 嘿，
3: 各位过年好。
4: 文质彬彬。
3: 练武的不是，
4: 练武的
3: 全身运动。
4: 是啊，
3: 各位过年好。
4: 上午精神，
3: 老头作揖，
4: 老头
3: 拳头脑袋一块儿动。哎，过年好。
4: 这老头80多了
3: 啊，你看这是作揖
4: 啊。
3: 再往上礼节还有一种叫请安。
4: 嗯，
3: 这各位朋友知道，演那个清朝的电影电视剧常见。
4: 哦，在
3: 给各位请安了。
4: 规规矩矩。
3: 女的不这样
4: 啊，
3: 女的叫道万福。
4: 是啊，
3: 又叫墩儿安。
4: 嗯嗯嗯，
3: 是这样啊。好看，俩拳头一颠就跟见面的。哟，您过年好，大婶儿、二姨、三舅母。
4: 我呢？
3: 姥姥。
4: 那我是姥姥了，
3: 轮到您这儿了。那再往上追溯，那就是大礼。
4: 什么大礼啊？
3: 大礼就是磕头啊。
4: 磕头，
3: 五体投地。
4: 哦，
3: 你像过去过年人们互相见面就是磕头。哦，
4: 拜年，拜年，拜年的意
3: 思。对、互相见面要拜年。会磕头吗？
4: 会呀。
3: 咱俩给大伙儿演示一下啊。
4: 来来，
3: 春节咱俩见面了、要互相磕头拜年。
4: 好，
3: 是这样的。
4: 来
3: 念。呀，老赵，你最近
4: 你
3: 你那动作还够快呀、
4: 给我打个时间差。
3: 您不乐意啊？这是通过您的介绍让大家知一个礼节。
4: 嗯，
3: 你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礼节啊。
4: 哦，那到外国呢？
3: 那跟咱不一样。
4: 讲究什么呢？
3: 欧美讲究这个拥抱接吻。
4: 哎，
3: 他根据来的人这个身份性别不同，进行拥抱接吻的位置不同区别。
4: 你具体的介绍一下。
3: 我也到时候介绍一下 啊。我是外国朋友。
4: 嗯，
3: 我见到他了
4: 啊，
3: 是这个样子。
4: 看咱外国人，这怎么回事？
3: 这怎么回事吗？
4: 啊，
3: 这拿你当贵夫人了。大家请看贵夫人。
4: 这外国人也该配副眼镜了，都分不出男女来了。这是
3: 不，外国朋友见到贵夫人都是吻她的右手手背。
4: 哎，我知道了
3: 啊，这是一种啊。你比如外国朋友见到她是这个样子了，
4: 怎么样？
3: 啊。
4: 我猴哥
3: 啊，
4: 你也刷牙吗？
3: 刷牙是刷牙，我就是头年刷了回牙。
4: 我说这么一味儿，
3: 你知道这下怎么回事吗？
4: 怎么回事啊？
3: 这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了。
4: 哎，谁是老爷爷，谁是小孙子？
3: 但我是老爷爷，你是小孙子了。老人见到孩子都是拥抱吻。
4: 哎，我知道了，知道了。
3: 这知道了吗？
4: 长辈吻晚辈。
3: 对。如果我有朋友见到你是这个样子了，拥抱吻两家，
4: 这是
3: 好朋友见面。
4: 朋友见面，嗯，
3: 丈夫见到妻子，知道吻哪儿吗？吻嘴，是这个样子的。来，我告诉你这个，
4: 这您不用告诉
3: 啊，
4: 我打二年级就会。
3: 都搞清楚了吗？
4: 那是。
3: 我外国朋友吻你的右手手背，
4: 拿我当贵夫人了；
3: 吻你额头，
4: 拿我当晚辈了；
3: 吻你两颊，
4: 拿我当朋友了；
3: 吻你嘴唇，
4: 那拿我当妻子。
3: 如果这个外国朋友见到你以后，又吻你额头，又吻你两颊，又吻你嘴唇，又吻你耳朵，知道拿你当什么了吗？
4: 不知道，
3: 拿你当猪头肉了。
1: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儿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啊。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 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啊，王老师，
6: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唱，您请，王老师。

0: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哎，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1: 好好好好好。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什么？来来来，不是，给大伙儿唱一首。不是那个，不是不是，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耶耶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
1: 啊，
0: 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伴。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2: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啊，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个木。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0: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
2: 《梁祝》。
0: 哎，你怎么改了？
2: 我高兴。《梁祝》，
0: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0: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哎，来呀！
0: 耍猴啊！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啊！
1: 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了？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好的。灿烂城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

0: 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岳云一看这是个笨劲儿，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一个窝心脚正踹在小斧上，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摔在地上。小少爷，哎，我也是逼的，我家里有80岁的瞎妈呀，没吃没喝的没办法，我又不会干别的，我是第一回，下回我再也不敢了，下回我如果再敢这么做，再劫道，叫我天打五雷劈。岳云一想，就抢这么包也不犯死罪，就把脚抬起来，那好，你起来吧，冲在你娘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你，你还算孝子，我可告诉你，下回我再碰上你干这事儿，我非宰你不可。哎呀，谢谢谢谢，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梆梆梆磕了几个头，是撒腿就跑。岳云把包裹拎起来背在身上，转身回到树林。哎，刘良啊，你看这是你包吗？哎呀，是啊。小少爷，这包我把那小打跑了给你要回来了，你打开看看缺不缺东西。不缺不缺，你看看呢。哎呀，不会缺，你瞧瞧。刘良打开包一看，什么也不短，赶紧系好了。小公子，这东西是白捡的，我的命都是你救的，这么办，这东西啊给你一半，我不要，你就快走吧。常言说得好，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小公子啊，我本来就有病，再挨着一棒子头晕目眩，这么大个包裹我也背不动，你送我一段好不好？到家之后我叫我老婆孩子好好谢谢你。行啊，那好，我给你背着包。云把包往身上一背，来，我搀着你。两个人走出树林，越走天越黑，刘良走不动了，一个劲儿喘，那现在话说心脏病。哎呀，咱们能不能住一宿明天走？可以，你看前边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可能是村庄，咱们到那儿找地方住一宿。又往前走了一段路，书中暗表这个庄子叫十里营。一进村头，有户人家孤孤零零的，三间草房，有小下屋，周围呀是用鹅卵石砌的石墙，大门紧紧的关着。哎，咱就到这家住去吧。你说岳云找这家多好啊，这家啊住的正是刚才打杠子那个贼吴昕，他老婆刁氏。这女人真刁，横不讲理还不说，好吃懒做，跟她男的一块办坏事儿。刚才就逼她男的

0: 出去给我弄钱花，弄吃的去。这吴昕到外边转腾半天，看着刘良了，光给一棒子把包裹抢了，没想到被岳云抢回去了。往回一走就害怕了，准知道进门得叫老婆臭骂一顿。无精打采回来家，院门一关，往屋一走，他老婆一抬头，好，空着手回来了。这女人当时急了，哎，上哪溜达一圈啊？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儿哟。我把你个活饭桶没拿回东西，你还回来呀？啊，你怎么在死在外边啊？你进来干什么？还说这话，我差点叫人给杀了。我能回来就不错，你怎么不叫人给宰了？你宰了我好改嫁呀！啊，你给我出去！正说着呢，就听外边开门呐，开门，里边有人吗？刁是没觉得怎么地，这无心噌就一蹦啊！不好，老婆，别吵了，我怎么听叫门人这么耳熟啊？就像那个小孩啊！啊，是吗？能吗？不能吧？能那么巧吗？哎呀，不好，咱俩快看看去。这两口子噗，把灯熄灭，来到了院里。吴良没敢开门，躲到一旁登机架，长身躯，隔着墙头往门口看，赶紧把脑袋缩回来了。正是岳云和刘良，急忙拉着老婆回到屋里。坏了，找上门了，这怎么办？这个女的一想，别慌，挺大个男的，胆子这么小啊？嗯，怎么都不如个女的呀？哼，我们家也没贴贴啊，说你是打杠子的，怕什么？这么办，你来屋里啊，躲一躲，我塞两语把他支走就算了，那非进来不可呢。嗨，那他不是羊入虎口吗？我说，可该找咱们两口子发财呀！你忘了，咱俩那两下子，要是用到他们身上，不正合适吗？那可好。我说，我有点害怕，怕什么呢？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躲开看我的。我说，藏好了啊，你别出来。你要出来叫人宰了，我可不管。呀，谁呀？啊，我是走路之人，想要到你这投宿啊。等着啊，把灯点着了，来到了门前，哗啦，吱扭扭扭，把门开了。哟，这女的看啥呢？看那个包呢，那包这么老大个。一看岳云这身衣服，嗯，值点钱。再看口宝剑，嘿，还能值个几两银子。我说，小公子啊，我这房子太脏，算了，到村里住吧，啊，别来这儿了。哎，这位大婶儿，你看天都黑了，往哪儿去呀？你就行个方便吧。
1: 怎么，非要到这儿住啊？
0: 哎，多有不便，家里可就我一个人呢。那你这房子不小，我们靠一边住，实在不行在房檐底下住也行，哪能那么做呢？既要这么说，两位请吧。
1: 哎，到西屋啊，那个屋可不清净，是我们女人的房。
0: 是是是。刘良、岳云急急忙忙的到在了西屋，掌上了灯，把包裹一放，一看屋里还算干净，有两个凳，俩人坐下了。你们两个一定是没吃饭吧？
2: 可不是嘛。您给准备点吃的，什么都行，走时候我们多给钱。
0: 好说好说，我呀剩几个馒头，再给你弄碗汤就行了吧，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大婶。
0: 刁氏转身出来了，一会儿把汤就弄好了。这么大碗呢，简直像小盆一样，满满登登的两碗，里边可就加上东西。把汤端过来，往这一放，一盘馒头，是吧？那你们就吃吧，我可歇着去了啊。这女的转身回东屋，在里边听声。刘良走得又饥又渴，心里头啊觉得没底儿，着急了，端起这碗汤也不管热不热，滋喽滋喽就开喝。
1: 岳云心里合计，干嘛嘴这么急呀？洗洗手再吃饭呢。
0: 啊，你喝你的，我洗手去。他洗了洗手，擦干净，将门关好了，坐在了刘良对面，拿起馒头咬一口。刘良呢，吃馒头呢，一边吃一边问：“小公子啊，小公贵姓啊？”“
2: 啊，我姓岳。”
0: 哪儿的人呢？岳家庄的。哎呀，这回呀，可多亏你呀，不然呢，我这命就没了。
1: 哎哎哎哎哎！说着说着，他就觉得天旋地转。哎，小公子，我这房怎么要倒啊？说声要倒，哎呀，扑通，摔在地上。哎，老人家，你
0: 再看刘良，眼睛闭得瞪瞪的，嘴吐白沫，摸摸心口还有气儿，
1: 怎么犯病了？不能啊，这病不能这么快呀、啊！
0: 哎呀，不好，我师父说过，现在市面上不太平，有开黑店下毒药、下蒙汗药、下迷魂药，是不是这女的在这汤里下了手脚？
1: 嗯，
0: 我看这女的不是个东西，看打扮的模样，
1: 是啊，跟那刷出头的成精一样，满脑袋花，一脸的怪粉，这嘴唇抹得通红通红的，跟吃了八个死孩子差不多。
0: 一定是他干的事儿，怎么办？有了，他把这碗汤哗啦倒在墙角呢，然后故意把凳子咚的一踹，扑通，趴在了刘良的身旁，假装昏过去。屋里的动静，刁氏在房内听得真真珠珠的，清清楚楚。
1: 哟，哎，我是当家的，大概成功了，我这迷魂药好使。我瞧瞧去啊，
0: 他赶紧来到这屋。
1: 哎，小公子，我说小公子，怎么睡了？
0: 啊，
1: 当家的，快出来吧，事情办成了。
0: 这吴昕噌从里边出来了，怎么都昏过去了？
1: 是啊，快把灯点上。
0: 灯点着了，这女的举着灯，
1: 哼，老东西，你该死！这包裹本来就是我们的。叫你多看一会儿，当当踹两脚。你看这小孩，这个小崽子长得不错，死了怪可惜的。我说这俩人怎么办？
0: 把他们捞出去，扔在那水坑里。
1: 哟，要是一见水就回醒过来了，万一要会水，他们要醒了，不得告我们呢？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把他杀了，多利索，死人口里没对证。咱们得了包裹，得了剑，还趁身衣服，这多好啊！
0: 我下不去手，我没杀过人呢。
1: 慢慢学呀，那算什么呢？你不是没抢过人，不也是经常抢吗？去把刀拿来。
0: 这太损点儿。
1: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不求，我给你求去。
0: 哎，好好好。吴昕转身到厨房。把切菜刀提了出来了，老婆，山偿命，欠债还钱呐！要是犯了案，咱俩可都活不了啊！
1: 住嘴，杀完人就犯案呐？就能破案呐？如果杀完人都能破案，那20年的陈尸老案又怎么讲呢？听我的，杀完人远走高飞，有了钱什么也不怕。
0: 对，好，我听老婆的。
1: 贼人吴昕和他老婆刁氏丧尽天良，图财害命，要杀死岳云和刘良。那吴昕举起菜刀往下就落，岳云早有准备，猛一抬腿，趟了一脚，正踢在吴昕的手脖子上，咔嚓一声，手脖子折了。这小子一松手，趟了菜刀落在地上，疼得他直学油葫芦叫，哎呀呀呀呀呀呀！岳云一个鲤鱼打挺，嘣站起来，劈胸一把，砰，抓住这小子前胸，捡起菜刀压到脖子上。混账东西，你敢杀人，我要你命。
0: 哎，少少爷饶命饶命。
1: 嗯，他一说话，岳云这才注意，他认识。哎，你不是半道打闷棍那小子叫吴昕吗？
0: 是我。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岳云还是小，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儿。
0: 小少爷，这是我家呀。哎，今天我真倒霉，我老婆逼着我要吃的要穿的，我没办法出去接个包裹，没成想叫你又给要回去了。我回到家里叫他好顿骂，就在这阵儿你投诉到我家，也是冤家路窄，吓得我要跑，我老婆比我胆大，不让我走，把你们骗进来了。在汤里头下点迷魂药，把人迷魂过去，寻思把东西再得下，没想到害人不成，还露了马脚。

0: 你真够坏的呀！你不告诉我你有8岁老母亲吗？双目失明吗？你妈呢？
1: 我妈，
0: 这小子糊涂了，一指他老婆，
1: 那不在那儿呢吗？
0: 他老婆急了，胡说！我是你姑奶奶。
1: 对对对，姑奶奶，姑奶奶，
0: 你们这对狗男女啊，竟敢害人，我要你命！
1: 别介，别这样啊！
0: 要是说哟，小公子啊，这个事儿可不怪我，可没我事儿啊！你们待着，我走了啊！
2: 回来，你跑到天边，我就把你抓过来！快，你把刘良给我救活，要救不活，我把你嘴给豁开！
0: 哎，好好，这不算什么，你等着啊！这个女人转身到了外间屋，崴了一碗水，含了一口，噗，把水喷在刘良的脸上。刘良机灵打个冷战，把眼睛睁开了。我怎么躺在地上？赶紧坐起来，一抬头，瞧见岳云手拿菜刀压在了吴昕的脖子上。啊，嘿，闹了半天，我们住到贼窝里了。是这小子家呀！哎呀，我真倒霉！小少爷，你又救我一命啊！我怎么感激你？快别说这些了，对他们俩应该怎么办？吴良念过书，又见过世面，怎么办？把他们俩快绑上，为当地除一害，交给相邀地保，把左邻右舍都叫来，叫大家知道知道。好，找出两根绳子，把刁氏和吴昕全给捆上了，挨家敲门呐，叫来10来个人呐。左邻右舍一看出什么事儿了，岳英就把昨天晚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这人听完，有的骂，有的用嘴啐，有的给岳云施礼。小少爷，你可为我们村除一大害了，这两口子太不是人了，好事做尽，坏事做绝。什么时到拉就不拉人使，什么事都干就不干人事，打遍街骂遍巷，还偷鸡猫鸭子，想不到还劫道，该遭天报了。折腾到天亮，找来地保，把这两口子交给地保。小地保也高兴啊，小少爷，你抓住这两个人，我们得报案呢，我们得跟县太爷说您是谁呀，谁报的案呢？
2: 不，不用说我是谁了，就说你办的行。
0: 嗨，我哪有这两下子？您贵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赵；雁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
2: 好了好了，别说别说。刘良说：“我告诉你，他是岳家庄的，姓岳。
0: 岳家庄姓岳，岳家庄，哎。”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后改成岳家庄，姓岳。岳老爷、岳飞是你什么人？
2: 哦，那是家父。
0: 啊，是岳少爷。
2: 嗨，
0: 小人这是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呐。我说的嘛，谁家孩子有这能耐？那得是岳老爷的孩子。岳少爷在上。小人有礼，快起来起来，别这么说，事情办完了，我该走了，别走啊，给您准备点酒菜，我们得谢谢您呢。
2: 用不着，世恩不图报，我还有急事儿，有个事儿拜托你，刘良身体不好，又被吴昕打了一棒子，你把他送到家去。
0: 行行，那准能办到。说完，岳云告辞要走，乡亲百般相留没留住，岳云又踏上了征途。再往前走啊，田地荒芜，行人稀少。哎呀，这一带呀，好几十里地没有人家。天刚晌午，岳云饿了。怎么，昨天晚上住在贼人家没吃好饭，今天早上乡亲们让吃饭，他不好意思。一想啊，我抓住两个贼，还得叫人请我一顿，多不好啊，得了，我自己吃吧。坏了，路上没有打尖的地方，小孩消化好，饿得又快，他越着急不是吗？越赶不到镇子。过了晌午了，再往前走，前边是个大镇子，在镇子外边有界碑，写着董家洼。到这吃一顿。

0: 回啊，我得好好的吃饱，来一屉包子，二斤饼，两斤肉。嗯，他饿极了，他进了村子往前走，是个十字大街，一抬头啊，发现街心围了一圈人，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这是干什么呢？哦，打板卖艺的，再不就耍猴的，我也看看。小孩扒拉扒拉人群，一哈身子就挤进来了。来到里边一看，地下跪了三个人，一个年轻的小媳妇，24、25岁，浑身穿着重孝，左右一边一个小孩，小男孩在个4、5岁，小女孩6、7岁，两个孩子衣服落得补丁落补丁，不过补得板板正正，洗得干干净净，看来他的母亲呢，是会过日子人。俩孩子头上插着草棍，就是草标。岳云不明白这俩孩子插着草棍干什么呢，他就问旁边站着个老头，老爷子插草棍干什么呢，真是个孩子，自卖自身卖人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头插草标，自来卖手，这是卖身的啊，卖牛卖羊卖粮食还要卖人呢，嘿嘿嘿嘿，这年头什么不卖啊，什么都卖，卖人是常事儿，你不懂，哎，什么都值钱，就啊人不值钱，没看吗，跪了多半天了，到现在也没人买，为什么要卖儿卖女啊，穷的呀，你没看爹有张纸不写着呢吗，岳云这才仔细观瞧，哦，果然爹有张纸歪歪拉拉写了几个字儿，也看明白了，上写过往行人君子妾身赵氏因丈夫从军被金人杀害，公婆昨日双双下世，家境贫寒，无钱安葬，卖儿卖女安葬二老，下写赵氏寇。闹了半天她丈夫被金人杀死，家里没钱呢，哎呀这太可怜了，你看这俩人这卖到别人家非受气不可呀，就在这一阵儿，有人喊接官接官接官来，我看看我看怎么事怎么事，岳云一瞧，打外边进了个小伙子，20多岁，浪荡公子，头戴纹身公子巾儿，应该双吹灯笼穗，一左右好看，他不，他歪戴这穗儿啊这么放着，你说能好看吗，手里拿个折扇晃晃悠悠的。哎呀，我是怎么卖人呢，赵氏说啊，是是是，但不知你要男孩要女孩，我呀哎看你们跪半天了也没卖出去，怪可怜的，男孩女孩我不要，我就要你，我老婆刚死，咱俩岁数差不多，就你了，不过你的孩子我可不要。哎呀，这位公子爷可别取笑了，我家死丧在地，埋不起，你行行好吧。哎，我跟你开个玩笑，其实你白给我也不要，就凭我死老婆也能娶着大姑娘，有的是。哎呀，我妈呀教我找个丫鬟，我看这小丫头不错，长得是美人坯子，就她了，你要多钱，大爷你随便给吧，给我棺材本就行。哎呀，要的不少，这年头一个大姑娘才换半袋粮食，就这么丫头担子要棺材本，就那薄皮棺材也得个6、7两银子，狗碰也得3、4两啊，不值，不过看你长得还不错，这么办吧，冲你那面上2两银子，大爷你再添点吧。哎，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2两干不干啊，行，那你就把人带走吧。哎，好好好好，正好我今天带2两银子，这小刚一掏兜，外边喊哟，给我闪开，我看看。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到，从外边蹭蹭蹭走进个大脚婆，30多岁，这女的挺高大个子，深眼窝子，眼珠叽里咕来回乱转，脑瓜门上挤了好几个红点儿，这块搭了条手巾。哎，我说都卖了没有？这公子说，哎，这丫头我买了，还那小子呢，是吧？我瞧瞧啊。这个女人围着男孩转了半天，翻翻眼皮，还看看嘴，好吗？看牲口呢。嗯，这小子也不错，我买了。要多少钱啊？你随便吧。随便呢，给1两银子，小子不值钱。公子说，哎，你要给1两，我可就给半2了。哎哎哎，你别跟着起哄了，分半吧。你给多钱？我给2两。我也给2两。赵氏说，行，就这么地吧。这两个人从兜里把银子掏出来，往赵氏身旁一放。行了，小瑞，跟妈走吧，走走走。我不去，我不去。那公子一拉着丫头，丫瑞，跟我走。娘，你别卖我，不去。孩子，去吧，去能逃条活命。你们要跟着我，非饿死不可。快走吧，家里没吃的。娘，我不吃饭，我喝水，我不吃饭。娘，我不惹你生气，我就是不走。娘俩抱头哭啊。孩子，妈也是万不得已，没办法，你快走吧。再看这公子一扯姑娘的膀子，快走吧。眼看拉出人群了，这孩子拼命喊娘，这一声撕心裂胆呢。月云实在受不了，大喊一声，都给我住手，别把人带走。娘，干什么呢？这一男一女全回来了，这一儿一小又扑到赵氏的怀内，赵氏搂着孩子哭。月云说，这俩孩子我买了，你们不能带走。哟，小瑞，你还是孩子呢，还买孩子？怎么，怕你将来娶媳妇不会生孩子，先买俩呀？月云脸腾就红了，不许你胡说，我买就是买。那个浪荡公子说，买行啊，嘿嘿，买可买呀，涨价了。啊，怎么这还带涨价的？那当然了，这跟买萝卜买白菜一样，钱交完了，菜到我手就该涨价了，少了不挣点儿。不行，这年头啥都涨价。岳云生气，不过心眼儿不少，他心里琢磨，我要说买，他使劲涨价，我兜里这点钱不多，不够，我说我不买，看他怎么地。涨价啊，我不要了，那我走了。哎，回来回来回来，小崽子，你站在人群人门狗样的说买孩子，怎么没钱呢？没 钱你喊什么啊？我想买，你老涨价，我就不要了。你真买假买？真买。那好，少要点，这么办吧，我少挣点，算我赔了。你给4两银子，行不行？那女的过来了，心的话，怎么这一会儿就翻一番啊？要，我说小孩啊，我也卖4两，咱们都4两，都一样，行不行？岳云一看，4两就4两，一人4两，你就把这俩孩子留下吗？行，那好，诸位叔叔大爷、爷爷婶娘们，你们都听着了啊！这俩人说了，这一丫一小，一共8两银子就卖我，他们不许打赖，你们给作证。行，我们给作证。人们越聚越多呀，都觉得新鲜，看热闹。岳云一伸手，把小包摘下来，铺在地下，打开一看，里边是师傅给带的3碎银两，数了数，大约够12、3两银子。跟我走吧，到钱庄给称一称去。到了旁边的钱庄，上等子一邀，邀出8两银子，1分2半，剩下几两又包上，系到身上。我说，给你吧，1人1份。俩鸡哥乐坏了，都揣兜里。嗨，今天可不错，一转手挣了。那好，我们走了啊。这女的和那浪荡公子全走了。岳云来到赵氏身旁，赵氏着急了：“小公子啊，这可使不得呀！你无故花这么多钱，这是大脑的钱呢，回家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呀？再说，你买去我2个孩子，你干什么？回家非挨说不可。”婶娘，我不想买这个小弟弟小妹妹，我就舍不得叫你们全家分开，我给他们8两银子，就保住你一家团聚了。嗯。我这还有几两，都给你吧。嗯，给小弟弟小妹妹买点粮食，买件衣服穿，还有这里有2件是我小时候穿的衣服，我穿不了了，也给这个兄弟，都给你吧。你们回家吧。啊，小少爷，你可是我居家救命恩公，我给你磕头了。梆梆梆磕响头啊，岳云倒觉得不舒服了。哎，别别别，可别这样，那我走了，我走。哎呀，你别走，你贵姓啊？你在哪住啊？再看岳云，四楼挤出人群就走了。来到外边，长长出了口气，心里觉得舒服。嗯，办件好事儿。嗯，就在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嗯，饿了，坏了，半天没吃饭了。哎，吃点东西。他赶紧快跑，为什么？怕后边人追来。转过一条街，来到胡同一看，这家卖包子，门口大笼屉上热气腾腾的牛羊肉馅儿，哎呀，一提鼻子香，太好了。嗯，吃一顿，噌他就进来了。掌柜的，来一提包子，快点啊，越快越好。哎，好了，您呢？给您摆好了，给您小碟儿，这有蒜，筷子，您吃吧。哎，岳云夹起包子，在醋碟里蘸了蘸，往嘴一塞，呼啦响起来了。自己身上没钱，他把银子都给了赵氏，身上分文皆无，吃完怎么办？他赶紧把送到嘴的包子又放下了，可是看着又馋，吃完了又不好办。他慢慢的站了起来。掌柜的，掌柜的，哎，嘿嘿，客爷，吃啊，还需要点什么？
7: 什么也不要，没钱。
6: 嗯嗯嗯，没钱？谁没钱？
7: 我没钱，我不吃了。
6: 耶，我说小孩儿，刮风下雨不知道兜里有没有钱，不知道啊？刚才大模大样要一屉包子都难了，吃啊？怎么没钱了？钱呢？
7: 对不起，我忘了，我没钱，这包子我没动。嗯，你拿回去吧。
6: 没动？那谁知道？看不见你揣兜两个怎么办？我查查，一五一十。哎，这个包子你给蘸醋了，你给弄脏了，你赔。
7: 嗯，这么办，等我下次路过这儿的时候，我一定加倍送钱。
6: 谁认识老大贵姓啊？我告诉你，今天赔了这个包子钱放你走，要不然小伙子你出不去屋。
7: 岳云火腾就上来了。
6: 干什么？就一个包子你这么难为我啊？耶，
7: 你还横，我揍你！他这一喊，门口围了不少人，其中一个年迈老妈妈，刚才呀，看见赵氏卖儿卖女、岳云留钱的事儿，正打门前路过，听见岳云说话，一抬头看见了，冲里边喊了一声：“哎，周掌柜的，别这样，这个孩子我认识，这是好人呐。刚才给赵氏那么多银子，他把钱都送给赵氏了。赵氏为安葬公婆，卖儿卖女，孩子好心，你就别难为他了。哟，李妈啊，要这么说是我不对。小柯爷，哎，这一说我不好意思了，看来做买卖的是势利眼，刚才我话说多了，得了，冲你方才办的事儿，这几包子我不要，送给你，白吃，谢谢，不要钱就行了。哼！岳云一甩袖子走了。岳云心的话，我奶奶教育我，冻死迎风站，饿死骨肚皮。对，走。岳云离开饭馆，往村外走。走了半里来地儿，走不动了，浑身冒虚汗呐，这怎么办呢？我别在村子里晃了，看见吃的，眼看嘴馋，看不见可能就好了。在一旁井边要了碗水喝下去，稳了稳心神，走出村庄，还饿，撸了把树叶送到嘴里嚼吧嚼吧，苦啦啦的咽了下去。哎，挨饿滋味头一回尝着，我第一次挨饿就觉得这么难受。你说赵氏那俩孩子，他们天天吃不饱，什么滋味啊？都怪打仗，等到前敌，我一定帮着我爹杀退金兵，叫老百姓好好过日子。哎呀，眼前我就活不了，这可怎么办呢？歇一会儿，前边啊是一片房子，房倒屋塌，有一堵墙，剩半截了。岳云就看着半堵墙歇了一会儿，稳稳心神，迷迷糊糊的他睡着了，做梦了，梦见净炒吃的，大饼、肉、馒头，嚯，他这种吃啊，正吃呢，耳边传来喊杀声：“杀呀！”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站住，别走，开弓放箭了。这声音惊动岳云，他机灵打冷战，把眼睛睁开了。什么事儿？声音来自前方。他赶紧的爬上墙头，站在墙上居高临下往远处观瞧。看见了，就在不远的高坡处迎面跑了一匹马，由东向西，必路过这半堵墙这儿。马上之人呢，蓬头垢面，发髻散乱，身穿征袍，有斑斑血迹。胯下那匹马也一瘸一拐的，晃晃荡荡的跑过来。再往远处看，坡底下来了四五十人，瞧不清是干什么的。哎，哪打仗啊？这块是有南逃的老百姓，是没听说发生战争啊。他等了一会儿，这匹马渐渐的近了，看清，猛然一个下坡，马失前蹄，扑通的一声，马上之人摔在地上，没爬起来，昏过去。这个人怎么了？谁追他？他又往远处看，由远而近，渐渐看清，对面来着四五十人。一个个盔甲鲜明，肩搭花狐裘，脑后狮子翎，是金兵金将。那么追赶的人，我得救他，不能见死不救。他扑通从墙上跳起来，噔噔噔噔噔，来到前进，一伸手把人抱起来，赶紧的转到墙后边，来到破房子墙角的网这一放，用草帘子哗就盖上。那边一堆稻草也给蒙上，他二次来到道边，啪啪打这匹马，这边打着才发现马腿上受伤了，双手带给砍了一刀， 后丘上中了两箭，他这么打，这马一个急劲儿，心声暴叫，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跑了。岳云这才赶紧的回来。就在这儿，那伙金兵越来越近，没看见呢，内援将掉下马，没看见岳云救，可看见岳云的后影了。有人喊：“哎，前面什么人？刚才跑了，你看见没有？”岳云回头瞧了瞧，看见了，往那边跑了，追！往前追去。岳云见他走远了，噗呲笑了，转身回来，把草扒拉扒拉，草帘子扔到一边，到近前仔细瞧了瞧，一看是宋将，这衣服能看出来。这个人年纪不大，十八九岁，面白如玉，紧皱双眉，闭着眼睛，昏迷不醒，身受两处箭伤，一个在肋条着，一个在肩胛着。岳云想，我得给他起箭，他会吗？会，跟他师傅学的，示范当武将者，都懂得外伤，跌打损伤自己能治，不能治那还行了。岳云心的话，反正他也昏迷不醒，疼不疼我不管了。这手使劲摁着，这手一伸手，砰就给拔掉，拿着给扔一边，砰下来。流血怎么办？不要紧，抓把土给揉吧揉吧，盖上了。说感染了怎么办？那可讲不了了，没有药。哎，快醒醒醒醒，你谁呀？他连敲带打，再掐人中，一会儿这个人缓醒过来了。哎呀，疼死我也。哎，明白了，快起来起来起来。这人闭眼睛还念叨，我渴，我要喝水。哎，好，等着。他转了半天呢，在旁边找了个破碗碴子，到旁边的河沟挽了点水，给喝下去了。破碗碴子一扔，一会儿这个人把眼睛睁开，往周围看了看，看见了岳云。小兄弟，是你救的我？
8: 是啊，刚才你从马上摔昏了，我就把你抱到这儿来了。你好了，快起来起来。哎，你是谁呀？你怎么受的伤？后边那么人追你，为什么？
7: 我姓张，我叫张宪，我是大宋营的，奉元帅之命攻打随州，随州主将非常厉害，抓去我们两名将官，又把我打伤。我本来可以跑回连营，我怕把敌兵引进连营，将营盘踏乱，全军覆没，才把敌人引到荒郊。想不到他们死追不放，整追了一宿多半天。后来他们乱箭射我，我身受重伤，想不到昏到这儿，多亏小兄弟你来搭救，多谢你救命之恩。
8: 哎，不用不用，施恩不用谢。
7: 小兄弟，你姓什么叫什么呢？
8: 我姓岳，我叫岳云，我是岳家庄的人。
7: 啊，
8: 你是？我数个字说，我家元帅岳飞的长子。
7: 啊，你认识我爹？
8: 嗨，我不但认识，我就在岳元帅麾下调遣，帐前听差。
7: 哎呀，你知道我爹在哪儿呢？
8: 不过元帅可没在随州，他在陈州呢。我就奉岳元帅之命来打随州，哎，太丢人了，我打败仗了。
7: 不要紧，这我跟你去，我帮你打随州。
8: 那哪行，你还小。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7: 我从我师父那学艺刚回来，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
8: 哦，那可太好了。不过目前我们俩怎么办呢？
7: 那你说怎么办呢？
8: 一会儿追兵非回来不可，咱俩怎么走啊？
7: 那我搀着你走啊。
8: 要遇见敌兵呢，我的脚力又没有了，
7: 那怕什么，我揍他。
8: 哎，你是个小孩能行吗？
7: 我不小了，我都十二了。
8: 哎，我要不带伤好一些，我一天一宿没吃没喝了。
7: 岳云兄弟，你有没有什么吃的？给我点，我吃点东西有了劲儿，咱们好一块走。
9: 哎，我也没吃的，我一天一宿没吃东西了，肚子渴。

0: 小男孩说，
1: 娘，快走啊，我饿了，你先给我点吃的。
0: 不行，这馒头是给你爷爷奶奶上供的，上完供才能吃，听着没有？
1: 哎，
0: 嗯。
1: 玉文一听，哎，这不是赵氏领着俩孩子吗？他赶紧出来一看，
0: 可不是吗？赵氏挎筐馒头，拉着一双儿女，奔着破房子走来。
1: 玉云赶紧过去，哎，这位婶娘，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呦，小恩公啊，我到处找你，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我家就在这儿住，看着房子没有，家里欠人钱多都给扒了。我公婆死后没地方放，现爹现地的就在那墙后边墙角呢，用席子盖着呢。
0: 云玉听伸个伸舌头，心的话，合算我们跟死人待半天还不知道呢。
1: 哎呀，婶娘，哎，我这还有个朋友，我们饿坏了，想要点吃的，你有没有？嗨，你走后我就着急了，你把钱都给我了，你吃什么花什么呢？这正好上供的馒头都在这儿，多半筐呢，那你吃吧。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来，
0: 说着把筐端过来，拿过筐来，那小男孩的眼睛啊就跟过去了。月圆知道孩子太饿了，赶紧抓过一个递给男孩一个，女孩一个。
1: 婶娘，哎，我们也不客气了，哎，我这朋友是宋营的战将，饿坏了，我们吃完好打仗，哎，我们拿走了啊，快去吧，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的？弄碗水来，再弄点咸菜最好，我这朋友还受伤了，找块布给他包包。哎，那好，我到邻居家张罗张罗去。哎，可不许说呀。赵氏答应一声，领着孩子走了。月云拿过馒头，脸都给吃光了。就在这阵儿，远处战马嘶鸣，金兵金将回来了，知道上当，追上了张县的马，见马上无人，就知道张县在这一带藏着，就在这儿呢，搜。张先说，不好，兄弟，你赶紧快跑，这边有我抵挡阵。
0: 得了吧，哥哥，你受伤了又没马匹兵刃，你怎么打？
1: 看我的
0: 啊，
1: 你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咱学艺这么多年，能白给吗？
1: 哥哥，你瞧好吧，不行不行，我不放心，要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岳元帅。
0: 别说这不吉利话，
1: 你等着吧，我就盼这一天呢。就在这阵儿，赵氏回来了，岳云叫赵氏看着张宪，藏在墙角上，转身来到了大道上。岳云往大道一站，双手叉腰高喊，站住，
0: 鱼，
1: 哎，
0: 鱼。
1: 金兵金将立刻带住思江，抬头观看，哟，是个小孩，你干什么？
0: 你们干什么？
1: 我们在抓人，抓个姓张的，甭抓了，叫我藏起来了。
0: 你什么人？
1: 不认识啊。那叫你死个明白。家住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现改为岳家庄。我的父亲，我数个字儿说，姓岳，名飞，字鹏举，大宋朝驾前称臣，我是他洗钱不孝之长子岳云。
0: 是也。
1: 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
5: 1963年是中非友谊开启新篇章的一年。这一年年底，中国已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等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并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访非邀请。出访非洲同样是周恩来总理的心愿。经过反复商议，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拟定了出访国家的名单，分别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索马里等国家。访问的时间定于1963年底到1964年初。
4: 距离周恩来总理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出访的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诸多事务中，出行工具的选择至关重要，却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非距离遥远，陆路交通根本不现实，若选择飞机，众人又难免心存顾虑。1955年4月，那场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杀阴谋，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空难，如同一场噩梦，让所有人至今心有余悸。更何况此次奔赴非洲的航程较远，对飞机的性能与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代表团在飞机的选择上不得不慎之又慎，反复斟酌，究竟哪一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
5: 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开辟通往非洲的国际航线。经过综合考量，代表团最终选定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家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荷兰在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6: 米特奥告认为是非常有战略思想，在这个代表团里头，总理有意识地安排了中国的飞行员参与了这个代表，作为代表团的秘书， 出访。干什么呢？就是通过这次访问，让他们收集沿途的资料。作为党区跟他们讲，我们中国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所以到了1965年，总理在访问非洲的时候，他看你看，是我们的飞机去的。
5: 由于是首次踏上非洲大陆，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前站组。当年负责总理安全工作的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
6: 前站组包括安全警卫、医疗保健还有外交三方面的人员都有，这个跟代表团不见面了，几乎是，就是说代表团没出发之前他们就到了一个国家了嘛。代表团我们都到了埃及，他们已经提前飞到阿尔及利亚去了，在阿尔及利亚工作，那到阿尔及利亚他又到摩洛哥了，这样子一站在的前站主要做工作，就前面打个基础。
5: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选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作为访问非洲的首站，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
7: 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要选择阿联作为首站访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阿联它在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第二个原因，这个阿联它与中国建交，它是第一个非洲国家。第三个原因，当时阿联总统纳赛尔他跟周恩来总理之间他有很好的私交，他容易沟通，纳赛尔也曾经多次邀请周恩来访问阿联。
4: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代表团一行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开罗机场人声鼎沸，热情的非洲人民载歌载舞欢迎来自东方的贵宾。然而一个特殊的情况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注意，接机的人群当中没有纳赛尔总统的身影。周恩来曾经说纳赛尔是自己终生的朋友，但如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访，纳赛尔却缺席了。
5: 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童丹宁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长子，他曾听父亲讲起过当年周恩来访问非洲的一些珍贵细节。
8: 而且我回来听爸爸讲，这个访非啊，这个惊动了世界，各国记者都跟着走，日本专门包了一架飞机就跟在我们后头，他一大堆记者、新闻记者什么，我们飞哪儿他就飞哪儿。
5: 周恩来此次出访非洲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当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时，机场云集了各国记者。然而周恩来总理首访阿联，身为挚友的纳赛尔却未现身迎接，种种猜想随即浮现。
4: 代表团到达开罗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国宾馆休息几个小时以后，纳赛尔总统终于露面了。自1955年万隆会议一别，纳赛尔与周恩来总理已有8年没见面了。久别重逢，两人分外激动。随后纳赛尔总统亲自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总理的胸前，并向周恩来总理道出了自己没去机场迎接的真实缘由。
5: 自1952年起，埃及政府决定斥巨资修建阿斯旺大坝，然而高昂的建设成本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9: 当时 埃及正在推进阿斯旺大坝的建设，相关方面提醒这个纳赛尔总统，如果纳赛尔总统对中国代表团过于友好的话，会影响这个大坝贷款的发放。
5: 无奈之下，纳赛尔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于纳赛尔的难处，周恩来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时任驻开罗使馆秘书的朱启珍回忆道，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
4: 这里是开罗的库巴宫，1963年12月15日，纳赛尔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冬日的开罗气候温润清爽，正值一年当中最宜人的时节。然而一个敏感的议题骤然打破了这份舒适。
5: 军人出身的纳赛尔总统向来直率，他开门见山，坦诚地道出了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困惑。周恩来总理明白，纳赛尔的疑问不仅是他个人的关切，更是当时非洲各国领导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
10: 这个时候呢，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或控制国际媒体的这个氛围下呢，中国和周边发生的关系都被过分的以特殊的眼光去解读，他所获得的信息让他怀疑当时的中国的政府是不是一个好战善战群兵黩武。周恩来用事实说明，我们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边界冲突，中国都很好的体现了我们遵循的价值和理念和国家政策，就是我们是正义的、公平的、公正的，我们不侵略，但是一定要维护属于国家的领土或安全和这个正义原则。
5: 与周恩来推心置腹的长谈，消除了纳赛尔心中的疑虑，加深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4: 这是一份周恩来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到三个地方参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观看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庆祝大会，下午前往赛德港。17日，从上午到晚上一天的行程更是被安排得紧锣密鼓。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有些紧张，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没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5: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突然流起了鼻血，起初只是少量流血，他仍坚持参观，后因鼻血流得过猛，不得不终止行程返回住处。
7: 因为总理在出访非洲之前，国内内政外交各种事务极度繁忙，他都要处理，飞机上他还看材料准备会谈内容，刚刚到达阿联的时候日程又排得特别的满，再加上阿拉伯地区他饮食习惯，他以牛羊肉为主，他又容易上火，所以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连续奔波，再加上一时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呀、气候啊等等习惯，所以周总理除了流了鼻血，这个的确是身体处于极度劳累的这么一个状况。
5: 12月19日一早，周恩来的车队从开罗国宾馆出发，渡过了波涛滚滚的尼罗河，向西南方向行驶。车队行至距开罗市中心约10000米处，一幅宏伟壮观的景象赫然呈现在眼前。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下面时， 一名阿联运动员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只见运动员由塔基快速冲向塔顶，向周恩来一行挥手致意，随后又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转眼间就到了塔底。周恩来等人热烈鼓掌。周恩来将随身携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这名运动员留作纪念，随后周恩来握住运动员的手腕为他测量脉搏，这个情景被摄影师抓拍。

0: 拍下来，成为了那次非洲之行十分动人的历史瞬间。12月20日，为了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在共和国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谈及此次出访非洲的目的，周恩来总理说道：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我们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当天晚上，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动情地说道：这些天里，我们一直置身于友谊的海洋中。纳赛尔则同样满怀情意地说道：亲爱的朋友，你对我国的访问，给了我们重温在前往万隆途中相聚在一起的友谊的机会，给了我们把你当作光荣而伟大的潮流和价值的代表和象征来欢迎的机会。周恩来在阿联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份成功不仅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讲话里，更刻在了阿联人民的心中。当年给周恩来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1: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0: 在这次对阿联的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2: 我们聚焦五项原则看的话，实际上的特点非常清晰。在非洲，一个典型的现象是，我们知道非洲的地图都是画成直线的。因为殖民者当初就是拿尺子在地图上划定国界，而无视这些地区跨界民族的存在，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立场是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0: 1956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埃及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首个非洲国家，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
3: 就在中国代表团即将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准备前往下一站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突然接到了一封绝密电报。曾涛瞬间绷紧了神经，电报中说，有人提出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的时间。周恩来总理要曾涛针对这个建议给出意见，一边是重大的安全风险，另一边是既定的外交行程，曾涛大使陷入了两难。
0: 当时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与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有不和的传闻。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从小接受阿拉伯教育的布麦丁力主在全国推行阿拉伯化，然而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的百余年里一直推行法兰西化政策， 多数党政干部接受的是法语教育。骤然全面推行阿拉伯化，让本贝拉总统倍感难堪。此外，本贝拉虽然是总统，但布麦丁却牢牢地掌握着兵权。经过分析研究，曾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国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阿，不要推迟。
3: 1963年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波罗的海号专机缓缓降落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尔瞬间沸腾了，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约20千米长的道路两边，近30万群众夹道欢迎。沿途楼房的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面对这份盛情，周总理在感动之余却深感不安。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
0: 在访问阿联时，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却是封闭式轿车。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对阿方提出了乘坐封闭式轿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呀。陈毅也赞同地说道，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恩来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阿尔及利亚是非洲首个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独立的国家。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激烈斗争。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1958年9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国家。邢华教授是当年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的工作人员，曾参与过中国大使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会谈。提起当年的经历，他依然记忆犹新。
4: 我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是一贯的，是有利的。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当中和接下的相互支持的这个友谊和合作的实际行动，那是其他的非洲独立国家所没有的。
0: 这是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出席了这条街的命名典礼。当周恩来总理把覆盖在路牌上的五星红旗揭下时，路牌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北京大街。从此，北京这个中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阿友谊的历史见证。这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最真挚的情谊，也是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共同发展道路上并肩前行的永恒象征。就在命名典礼结束后不久，在阿尔及尔市政大厅，市长巴拉马纳赠予周恩来、陈毅、 荣誉市民证书。面对这个意外，周恩来在答谢词中动情地说，这是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生动表现。
3: 就在周恩来总理一行圆满结束阿尔及利亚行程，即将启程前往摩洛哥的前一天，收到了一个意外的邀约。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紧急约见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当面转达了总统布尔吉巴的一个正式请求。
0: 此次非洲之行原本并未安排突尼斯，按照原计划，在顺利完成对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后，周恩来一行将前往阿尔巴尼亚，再由阿尔巴尼亚飞往加纳。此次飞行距离遥远，需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谁也未曾想到，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代表团却意外地收到了访问邀请。然而，由于两国当时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了解有限，这场临时增加的访问能否谈得拢，能否走得顺，一切都是未知数。周恩来总理将如何抉择？一段计划之外的外交突破即将由此拉开序幕。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在完成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之后，周恩来总理即将前往下一站加纳。由于航程较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直飞，需要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而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竟意外促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6: 在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突尼斯政府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了访问邀请，可当时中国和突尼斯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突尼斯不在此次的访问计划之中。1963年12月27日，即将结束对阿尔及利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向中国中央发去了电报：我们同团中同志做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很快，中国中央同意了此次访问。1964年1月9日上午，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虽然是临时增加的访问，但中国代表团还是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下午，周恩来总理和布尔吉巴总统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
5: 这里是突尼斯总统府加泰基宫，当天晚上，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这里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头发已经花白的布尔吉巴好奇地问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年龄。周总理笑着答道，自己出生于1898年。这个答案让布尔吉巴大为惊讶，眼前这位神采奕奕的中国总理竟然比自己还年长，现场的气氛轻松愉悦。然而就在布尔吉巴说完祝酒词后，一个意外打破了这份融洽。
6: 这张照片中坐在周恩来总理后面的人就是当时会谈的翻译黄金奇。多年之后，他回忆了那场晚宴上令人难忘的一幕。
7: 我没想到这个国宴让我经历了一次突然的、罕见的、紧张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外交插曲。
6: 布尔吉巴总统说完祝酒词后，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讲话稿，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些质疑。那些尖锐的问题让宴会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8: 布尔吉巴他对中国的这些外交政策的目的啊，也不太了解啊。他担心中国支持非洲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会造成这种干涉内政的这个情况出现。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中国采取的是既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可能会对非洲国家在跟美苏发展关系的时候造成一种 被迫要选边站队的这么一种困境。
5: 国宴的气氛顿时有些紧张，大家也都在关注着周恩来总理的反应。周总理既没有反感，也没有生气，而是给予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答复。
6: 周恩来总理毫不回避布尔吉巴提出的问题，他说：“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
9: 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那就也把这个场所化身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的场所，让所有嘉宾都能听到，那可以更大范围内啊来解释我们的究竟这是什么一个情况。我们从来的政策就是尊重所有国家，选择适合自己道路的啊，选择你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从来没要求任何国家选边站队。
6: 周恩来总理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顾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有说服力的答复，最终打动了布尔吉巴总统。布尔吉巴后来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张照片定格了中突友谊的珍贵瞬间，周恩来总理与布尔吉巴总统双手紧握，笑容真挚。这双紧握的手见证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
10: 1964年1月10号，中国和突尼斯两国签署了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此次出访期间，意外地促成了中国和突尼斯建交，成为本次非洲之行的一个重要的收获，把原先相互并不了解、互相不太熟悉，甚至政治理念上还有分歧的两个国家之间，通过毫无保留的真诚的交流，以求同存异精神，建立起了伟大的友谊。
5: 1964年元旦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当中。1月2日，一份左上角标注着特级提前的电报被火速发往外交部。特级提前是当时电报体系中最高优先级，要求收件方必须立即或当日办结，足见这份电文的分量与事态的紧急。这封加急电报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6: 电报中写道：“今天下午，估计为下午20左右，程恩从办公室出来上汽车时开枪行刺，凶手为总统府卫队一名队员，恩的警卫长沙里夫，案及负责恩的安全保卫的主要军官。此次召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被击伤，后在医院死去。”这封加急电报中的人物称呼格外隐晦。出于保密需要，周恩来总理此次出访非洲，来往的电函中不能直接提周恩来和陈毅的名字。按照当时的约定，赵是周恩来的代号，钱是陈毅的代号，文中的恩指的正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5: 对应上真实的名字，解读电报内容，真相令人心惊。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刚遭遇刺杀，他奋力制服歹徒，并且受了轻伤，而警卫长沙里夫不幸牺牲。 这位牺牲的警卫长沙里夫正是此次周恩来访问期间加纳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时距离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已不到十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周恩来总理还要不要按预定计划前往加纳呢？
6: 有代表团成员提出，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此次访问可以取消。就连恩克鲁玛自己也猜测，周恩来总理这次是不会如约来访了。加纳是西非第一个冲破殖民主义枷锁获得独立的国家，为支持仍没有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周恩来总理深知加纳在非洲的重要作用，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诚嘛。随后周恩来总理派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先去加纳，代表他先行前往加纳向恩克鲁玛总统表示慰问。同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7: 坚决要访问，不过在安全措施上，他们研究的措施还是挺很实际的。所有跟恩格鲁玛会谈的地点都设在恩格鲁玛的城堡里头，如果进去有五道门呢，才能到恩格鲁玛那个就是那地儿，就会谈的地儿。
6: 在如此动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仍不顾安危坚持访问，恩克鲁玛总统得知消息后非常感动。1月11日上午8时，波罗的海号专机降落在阿克拉机场，飞机还在滑行，机场上就响起了欢快热烈的鼓声，群众的热情欢呼使之前因谋杀事件所产生的恐怖气氛一扫而光。到达加纳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就前往位于海边的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两人见面后，恩克鲁玛向周恩来总理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周总理则面带笑容地向恩克鲁玛送上了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信，信中写道，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5: 这张照片中最右边那位身着中山装的男人就是恩克鲁玛总统，而他身上的这套中山装大有来头。1961年8月，恩克鲁玛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请专人为恩克鲁玛精心缝制了这套中山装，如今再度重逢，恩克鲁玛特意穿上了这套中山装，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尊敬和欢迎。
6: 随着出访，周恩来总理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加纳以及非洲各国的困难处境。他知道，除了精神上对非洲兄弟的支持，更重要的还有实际上的经济援助。新中国虽然物质力量有限，但提供的援助一定要真正落实到非洲兄弟最需要的地方。 于是沉思良久的周恩来总理提笔写下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的提纲。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9: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坚持啊这个八项原则。这里面最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对外援助啊，真诚、平等、友好，特别是不附加任何条件。
6: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着根本的区别。1月15日，同恩克鲁玛的会谈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加纳通讯社记者，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对加纳的访问从1月11日进行到16日，周恩来总理和恩克鲁玛总统共举行了5次会谈。
10: 这次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开启了在非洲国家发生突发事变的时候打破外交礼宾惯例仍然前往访问的这么一个先例。这些是开创性的历史贡献，它奠定了新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长期真诚友好的关系。
6: 1964年1月16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从加纳飞抵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这是当时马里人民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场景，他们身着节日盛装，笑容真挚灿烂。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的斋戒，然而巴马科市民还是载歌载舞前来欢迎。这热烈沸腾的场面成为周总理访非期间又一波令人难忘的欢迎高潮。1963年，时年25岁的高振甫作为周总理的卫士，陪同周总理访问了非洲10国，那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经历。
11: 他热情不得了，轰轰烈烈呀，结婚的人啥的，可以说青春冲动一样，而且载歌载舞。他在街上就跳那个马路边上车队过的时候，他就跳他那民族舞。总理的像啊，满街都是啊，啊，都是中国总理穿的像。每个人都知道，都能喊出一个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
6: 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凯塔总统共进行了6次会谈。周恩来总理对马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表示钦佩，并表示相信马里人民一定会克服困难，走上他们期望的进步道路。1964年1月21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满载着马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祝福，离开马里飞往几内亚。当周恩来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亲自陪同下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进行访问时，受到了约20万群众的热情欢迎，这个人数相当于这个城市人口的5倍。拉贝市全市只有约4万人口。这天欢迎中国贵宾的群众，除本市居民外，大部分是从周边其他城市和村庄赶来的。中国客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汇成一片人海。为了欢迎周恩来总理到访，几内亚全国放假一天，这份特殊的礼遇足见其对此次访问的重视程度。
5: 天下午，几内亚总统杜尔与议长、国防部长一同。

0: 听完这番话深受触动，动容地表示，这是一位长者和真诚朋友的忠告。
1: 对于几内亚人民而言，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早在1958年宣布独立后的几内亚，被法国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和粮食供应，又遭遇了灾荒。1959年4月，尽管中吉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中国仍然毅然答应了几内亚的大米援助请求。此次援助后，中国又接连为几内亚援建了卷烟厂、火柴厂等项目。秦华教授是1963年初调到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工作的，之后被任命为几内亚大使翻译。谈起当年几内亚人民真诚感谢中国人民的往事，他至今心存感动。
2: 当时几内亚或者法属西非的人，他们用法语最多就会说巴痛，巴痛法语的意思就是老板。那么中国人去了之后，他就觉得这部分中国人不是巴痛，他们就叫希诺。这个字呢，不是单独对我们国别的一个确认，而是对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真心帮助的外国人一个确认。
1: 在结束了几内亚的访问后，周恩来总理陆续顺利访问了苏丹、埃塞俄比亚。1964年2月1日，周恩来总理一行抵达了此次访非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被称为非洲之角，是非洲大陆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周恩来总理所访问的非洲各国领导人几乎都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在索马里，周总理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他表示，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是不存在了。如果出现两个中国，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
0: 1964年2月4日，周总理一行飞离索马里，圆满结束了对非洲十国的访问，踏上了归途。
1: 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十个非洲国家，圆满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此次到访的非洲十国，其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的32.5%和40%。周恩来总理此次访问非洲十国，加深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的友谊和团结。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当时的76张赞成票中，占了约1/3。正如毛主席所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3: Yes, Cameroon.
4: Yes.
3: Guinea.
5: Yes.
3: Yes.
1: 1964年2月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从非洲回到昆明短暂休息后，又出访了亚洲三国，于1964年3月15日飞回了北京。当周恩来总理乘坐的专机飞抵首都机场时，毛泽东主席亲临机场，欢迎离京3个月的周总理一行回到祖国。
6: 一下出现毛主席说的，总理也是很难，毛主席住澳洲都去了，

0: 此次访问，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风尘仆仆、披荆斩棘，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全新突破口，开启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推动了新中国第二个建交高潮期，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岁月流转，初心如磐，这场跨越山海的访问不仅书写了中非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的历史佳话，更奠定了中非关系平等互利、真诚相待的精神基石，成为中国外交坚守和平发展的生动典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哥，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
5: 说，
4: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5: 知道。
4: 在哪儿？
5: 不知道。
4: 好，
5: 真不知道。
4: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5: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4: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5: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4: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5: 花果山道可不近呢。
4: 那是，
5: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4: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5: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4: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十万天兵天将斗了三天三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5: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4: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5: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4: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5: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4: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5: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4: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5: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4: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四个字。
5: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旗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4: 你不配碰这个旗。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5: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
6: 听过。
5: 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1: 怎么还煽上情了？
4: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1: 放肆，我是仙，神仙。
4: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1: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5: 金星。
1: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4: 太白金星吗？
1: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4: 你管他叫什么？
1: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旗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4: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5: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4: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5: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4: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5: 可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1: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4: 给我。
1: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5: 爱渡
4: 爱不渡？
1: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渡不渡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4: 大马猴。
1: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4: 猴啊？
1: 那马，你马麻呢？你的马麻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马麻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4: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5: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
1: 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4: 那也不能带。
1: 那还能怎么样？
4: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啊？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2: 区区一只冒着精。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3: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3: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1: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3: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

0: 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1: 马猴，把金箍给我。
2: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1: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也救不了你们。
0: 少废话，去死吧。

0: 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1: 铁霸，镇九州，大圣，屠虚名，为救花果山，何妨威骂名？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啊！上的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吕纳超。
2: 他
1: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2: 啊，
1: 这个大伙儿都熟悉，王声王老师。
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 博学，
2: 不够老实。
1: 满腹经纶，
2: 谁呀？
1: 最主要的
2: 啊，
1: 王老师这个人，见，多识广。
2: 下回把这个词连在一起说，
1: 这话您认可吗？
2: 我达不到这个，
1: 见多识广。
2: 没有没有。
1: 今儿我有一个小问题
2: 啊，
1: 当着大伙儿，我想请教一下您。
3: 哎呦，你我二人何谈请教二字？什么问题讲在当面，咱们共同切磋分析一番也是好的。请讲，
1: 啥意思？
3: 这话你都听不明白呀？
1: 啊，
3: 就是有事说吧。
1: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3: 什么文化呀？这是。啊，你说什么事儿？
1: 问问你啊，你说咱们这个平常说话说话有规律吗？
3: 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
1: 有什么规律？
3: 我哪知道有什么规律啊？
1: 白问了。
3: 你不是，这个课题太大了，你拿一个小一
1: 点，太广泛了，
3: 定一点范围，
1: 缩小一点。那这么说吧，你觉得这个说话，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3: 这个卓比说磊乎似乎大概其好像你明白了吧？
1: 你猜？
3: 我猜什么呀？你
1: 说什么了我就明白了。
3: 你还说这个我没研究过，
1: 不理会呀。这你就不如我了。我说这些个我都有研究。
3: 你研究过？
1: 相当研究过。
3: 你说说。
1: 说说。
3: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
1: 饭馆里头。
3: 餐厅。
1: 饭馆里头。服务员和顾客之间两个人交谈，说话声音特别的高亢。
3: 是这样的吗？
1: 哟，
3: 嗯，
1: 王先生，来了，
3: 来了，
1: 今儿吃点什么呀？
3: 老三样，汽水、凉皮、肉夹馍，
1: 还有别的吗？
2: 不要了
1: 啊！
3: 您给我快着点，我中午有课。
1: 您等着，我给你推荐，保证快。
2: 好，
1: 汽水，汽水，汽水。
3: 我喝三瓶汽水，
1: 汽水上的比较快，
3: 不用那么快
1: 啊！您主要听这个声音，高亢不高亢？
3: 还真是喊上去的，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1: 这个，这个我最有研究。
3: 您说，
1: 公园里头，年轻的男女谈恋爱，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3: 你就研究这个？公园里头青年男女谈恋爱，你在旁边研究着。再小声点。
1: 我有你那么猥琐吗？
3: 不是，这怎么研究啊？这玩意儿，
1: 偶尔发现。知道吗？
3: 偶尔
1: 观察过，偶尔观察过。
3: 你给我讲讲他为什么声音小，怎么个小法？
1: 窃窃私语呀，可能这么说大伙儿不太理会。没关系。表演表演，
3: 这还能表演表演？
1: 给大伙儿承应承应。
3: 这怎么表演？
1: 区分一下角色。
3: 俩人。
1: 我来这个大姑娘。
3: 你等一下。
1: 嗯。
3: 你来什么？
1: 大姑娘。
3: 哦，好好，你挺自信的。
1: 什么叫自信呢？大伙儿能看出来。我长得比较媚气。我来大姑娘。
3: 眼睛小跟媚气是两回事啊。
1: 怎么说话呢？
3: 我呢，我是不是有点角色？
1: 你是我的男朋友，这是个惊喜。
3: 那我是不是得是个盲人？
1: 什么叫盲人呢？
3: 我其实看不见，我要正常人能看见，有去让你这人给我当女朋友。
1: 我怎么了？
3: 您各位看着脑袋，
1: 我脑袋，
3: 好家伙，五方四棱，跟个车座子似的，这玩意儿。要说你是个自行车成的精，我都认。
1: 你见过自行车成精啊？
3: 你吸收日精月华，你可能这。
1: 你这样，我怎么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3: 下台谁也别理谁。
1: 谁都不认识谁。
3: 那也行。
1: 这是吗？
3: 好。
1: 就台上一会儿。
3: 怎么个情境？
1: 您到这边，我这边。
3: 都就互相遇见了。
1: 来来，
3: 定约会儿，
1: 大伙儿瞧一瞧。
3: 好的，好的。 北在这边。哎，
1: 哥，你猜我捅不？
2: 你干嘛呢？你这玩意儿，这什么？
1: 你有病啊！
2: 你一个姑娘家老崴过我干嘛呀？
1: 你躲个什么？这台子滑，知道吗？
2: 不是我以为你有什么就要表演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没在那儿谈过恋爱，我这
1: 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
2: 嗯，
1: 你是男士，我让你先说话，
2: 我先开口，
1: 主动一点
2: 啊！行，明白。二兔子，
1: 你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2: 二秃子。
1: 二秃子。
2: 嗯，
1: 有姑娘叫二秃子吗？
2: 不是，你就叫二秃子。我们
1: 你还不如叫我车座子呢。
2: 好，来，
1: 车座子。这什么玩意儿？
2: 不是，那这你到底怎么？
1: 我现场起一个。
2: 哦，现场取一个。
1: 起一个。
3: 哪位？
2: 哪位？现场
1: 取一个像话吗？现场给这姑娘起个名字。
3: 哦，
1: 适合这个场景的。
3: 嗯。
1: 想起名字了
3: 啊！
1: 你叫我小骨头，这怎么样？啊？
2: 我叫你什么？
1: 小骨头。
2: 我看你不像小骨头。
1: 那我像？
2: 你像酱骨头。
1: 什么叫酱骨头啊？
2: 你这都还能有肉丝儿，能抠出点吃吃。
1: 你就叫我小骨头。
2: 小骨头。
1: 还挑剔得很。
2: 嗯，我都开不开牙，我这会儿都我。小骨头。
1: 哟，
2: 嗯，好，我们俩都配套是吧？
3: 咱俩在一块儿都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怎么样啊？
1: 我觉得你这人吧，
3: 嗯，
1: 还凑合。
3: 那你喜欢我吗？
1: 讨厌。
3: 哎，咱赶紧登记去吧。
1: 都听你的，肉肉。你要干嘛？
2: 我这靠什么呀？
1: 一惊一乍的。
2: 我这不习惯男的离我太近。
1: 你主要听这个声音，声音小不小？
2: 哎
1: 哎，
2: 还真是，越说声音越低，
1: 听的就是那个窃窃私语。
2: 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啊。
1: 嗯。
2: 现在在公园里谈恋爱的太少了。
1: 嗯。
2: 青年男女到处都，人家随处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

0: 行，
1: 嗯，
0: 而且不像那会儿那个窃窃私语，都是很开放的，啊。
1: 那么依着你呢？
0: 就是像现代人一样，怎么表达？声音高一点，
1: 声音高亢一些。
0: 两个人交流的时候，热情一点，
1: 这样合适吗？
0: 我觉得很合适。
1: 哦，你的主意，
0: 符合现代的。
1: 当着诸位再来一回行吗？
0: 还是这个情景。
1: 再表演表演。
0: 可以。
1: 大伙儿再瞧瞧。
0: 好。这不能够。骨头。
1: 肉，
0: 骨头，
1: 肉，
0: 骨头，
1: 肉，
0: 骨头，
1: 肉，
0: 卖不出去了，这两家做买卖。
1: 什么意思你？
0: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你瞧我怎么样啊？
1: 我瞧着你吧。
0: 哎，
1: 还凑合。
0: 那你喜欢我吗？
1: 讨厌。
0: 咱俩明儿登记去。
1: 登记就登记，登记就登记，谁怕谁呀？
0: 这么长时间没登记，怪谁？
1: 怪谁？怪你？
0: 怪你？
1: 怪你？
0: 怪你？
1: 怎么着？怎么着？
0: 你们家今天嫌我没房了？
1: 谁嫌你没房了？
0: 明天嫌我没车了？
1: 谁嫌你没车了？
0: 这嫌我没地儿，没上那个。我这人不管啊，我干这个，我怎么回事？
1: 甭过了，
0: 甭过，甭过了，甭过了，
1: 甭过了。
0: 咱俩是谈恋爱呢？
1: 这是打离婚呢？
0: 没听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九零八，
4: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
6: ，Listen，
7: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

0: 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破裂呀！啊，
2: 那怎么回事？
1: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2: 什么原因呢？
1: 原因在你的身上。
2: 怎么在我身上呢？
1: 我发现你这个鞠躬刚才脸完那么偏了，左边的朋友没有看到你的完整形象。
2: 那好吧，
1: 啊，怎么办？
2: 左边的朋友们，姓胡，给您鞠躬了。
1: 右边的朋友有点看法对你。
2: 右边？
1: 那当然了，你前面鞠完了，左边鞠，为什么不给右边朋友鞠？
2: 右边的朋友们，姓胡。
1: 后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求啊？啊，有这个要求。
2: 朋友们，给您鞠躬了。
1: 不，
2: 还有吗？
1: 你还忘了一个大头。
2: 大头。
1: 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也在看咱的节目，
2: 那挨家去啊？
1: 那不用，那太麻烦了
2: 啊！
1: 既不失你热情，又漏不掉每一个家庭，我提个建议，
2: 怎么办呢？
1: 你按照百家姓的顺序给大家鞠，好不好？来，站好了，你姓赵的，
2: 姓赵的，
1: 姓钱的。
2: 姓钱的，
1: 姓孙的，
2: 姓
1: 李的，姓周的，姓吴的，姓郑的，姓王的，姓冯的，姓陈的，姓楚的，姓魏的，姓韩的，姓杨，姓周的，姓陈的，姓
2: 还多少？
1: 一共还有200多个姓。
2: 我成磕头虫了，这是。
1: 不，知道为什么让你一个劲儿给大家鞠躬吗？
2: 为什么呢？
1: 鞠躬不合乎要求。
2: 怎么呢？
1: 鞠躬是我们的常用见面礼，有标准。弯腰低头60度。
2: 哎，
1: 给大家拜个晚年。
2: 哎，对，
1: 弯腰低头
2: 啊，
1: 你那不是，
2: 我呢？
1: 你弯腰抬头
2: 是吗？
1: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2: 啊！
1: 左朋友鼓掌，鞠躬了，
2: 是不好看，
1: 是不是？咱中华民族礼仪之邦，
2: 哎，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
1: 有很多的礼节。
2: 嗯，
1: 你像过去还有一种叫作揖，
2: 作揖，
1: 哎，这个形式简单
2: 啊，
1: 两个拳头一攥一抡就叫见面礼。
2: 嗯，
1: 各位过年好。各位过年好，
2: 双手抱拳。
1: 你看这作揖简单，
2: 嗯，
1: 年龄不同，身份不同，作揖的姿势还不一样。
2: 那您得具体的说说。
1: 你比过去的读书人作揖，他是拳头不动，脑袋动。
2: 嘿，
1: 各位过年好。
2: 文质彬彬，
1: 练武的不是？
2: 练武的，
1: 全身运动。
2: 是啊，
1: 各位过年好。
2: 上古精神，
1: 老头作揖，
2: 老头。
1: 拳头脑袋一块儿动。哎，过年好。
2: 这老头80多了
1: 啊。你看这是作揖
2: 啊。
1: 再往上礼节还有一种叫请安。
2: 嗯，
1: 这各位朋友知道，演那个清朝的电影电视剧常见。
2: 哦，在
1: 给各位请安了。
2: 规规矩矩。
1: 女的不这样
2: 啊，
1: 女的叫道万福。
2: 是啊，
1: 又叫堆安。
2: 嗯嗯嗯，
1: 是这样啊。好看，俩拳头一颠就叫见面礼。哟，您过年好，大婶儿、二姨、三舅母。
2: 我呢？
1: 姥姥。
2: 到我这怎么姥姥了？
1: 轮到您这儿了。那再往上追溯，那就是大礼。
2: 什么大礼啊？
1: 大礼就是磕头啊。
2: 磕头？
1: 五体投地。
2: 哦。
1: 你像过去，过年人们互相见面就是磕头。哦，
2: 拜年，过年拜年的意思。
1: 对对对对，互相见面要拜年。会磕头吗？
2: 会呀、
1: 啊。咱俩给大伙儿演示一下啊。
2: 来来，
1: 春节咱俩见面了、
2: 啊，
1: 要互相磕头拜年。
2: 好，
1: 是这样的。
2: 来
1: 一遍。呀，老赵，你最近
2: 你。
1: 你那动作还够快呀、啊。
2: 给我打个时间差。
1: 您能不乐意啊？这是通过您的介绍让大家知一个礼节。
2: 嗯，
1: 你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礼节啊。
2: 哦，那到外国呢？
1: 那跟咱不一样。
2: 讲究什么呢？
1: 欧美讲究这个拥抱接吻。
2: 哎，
1: 他根据来的人这个身份性别不同，进行拥抱接吻的位置不同区别。
2: 你具体的介绍一下。
1: 我也到时候介绍一下 啊。我是外国朋友。
2: 嗯，
1: 我见到他了
2: 啊。
1: 是这个样子。
2: 嗯，看咱外国人。这怎么回事？
1: 这怎么回事吗？
2: 啊，
1: 这拿你当贵夫人了。大家请看贵夫人。
2: 这外国人也该配副眼镜了，都分不出男女来了。
1: 不，外国朋友见到贵夫人都是吻她的右手手背。
2: 哎，我知道了。
1: 啊，这是一种啊。你们说外国

0: 像他要是这个样子了，
1: 怎么样？
2: 啊！我猴哥啊，你也刷牙吗？
0: 刷牙是刷牙，我就是头年刷了回牙。
2: 都这么一味儿啊！
0: 不，您知道这下怎么回事吗？
2: 怎么回事啊？
0: 这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了。
2: 哎，嗯，谁是老爷爷，谁是小孙子？
0: 但我是老爷爷，你是小孙子了。老人见到孩子都是拥抱吻吻。
1: 哎，知道了，知道
0: 了，这知道了吗？
2: 长辈吻晚辈。
0: 对对对对对，如果我有朋友见到你是这个样子了，
2: 哎，
0: 拥抱吻两家，
2: 这是
0: 好朋友见面。
2: 朋友见面，嗯，
0: 丈夫见到妻子，嗯，知道吻哪儿吗？吻嘴，是这个样子的。哎，来来。来，我告诉你这个，
2: 这您不用告诉
0: 啊，
2: 我打二年级就会。
0: 你都搞清楚了吗？
2: 那是。
0: 我外国朋友吻你的右手手背，
2: 拿我当贵夫人了。
0: 吻你额头，
2: 拿我当晚辈了。
0: 吻你两家，
2: 拿我当朋友了。
0: 吻你嘴唇，
2: 那拿我当妻子。
0: 如果这外国朋友见到你以后，又吻你额头，又吻你两家，又吻你嘴唇，又吻你耳朵，知道拿你当什么了吗？
2: 不知道，
0: 拿你当猪头肉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啊，王老师
5: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您请，王老师。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什么？来来来，不是，给大伙儿唱一首。
1: 不是那个，不是不是，
0: 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耶耶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
1: 啊，
0: 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
1: 伴。
0: 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1: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不，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0: 新产品长江一号。
1: 还长江一号？
0: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1: 别蒙人了，刚才那是大个的
0: 啊。你说大个的啊？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1: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哎，
0: 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1: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0: 不要弹啊，吹。
1: 嗯，我知道你呀，是够能吹的。我
0: 什么叫够能吹的？
1: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个布。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2: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2: 哎，你怎么改了？
1: 我高兴。《梁祝》，
2: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2: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的小提琴来呀啊，来呀，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儿也
1: 不大。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

0: 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啊，哎，来呀，
0: 耍猴
1: 啊，
0: 好
1: 来呀，
0: 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
1: 啊，看看王老师的耍猴啊。
0: 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别闹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超越极限，
1: 有人想夺冠，
2: 有人要向自己的命运挑战。
3: 想想你想怎么度过，怎么享受。
4: 如果扎堆旅游，不如扎堆看球，给我加油。
5: 劳动你快乐，
0: 我劳动你快乐。

0: 跟着你，
1: 等着你，
2: 等着你，
3: 等着你，
4: 跟踪谁？
1: 等着你，
0: 等着你。
5: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

0: 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1: 人找不到遥控器的时候，所有的信任都会瞬间瓦解。哎，你有没有坐到遥控器上？
2: 没有啊。
1: 你起来。昨天学校搞防震演习，疏散总共用了4分钟。老师说，这个下次改进改进啊，可以更快的。这时角落里传来了一个声音，放学只要20秒，相信我。公司几个男同事已经连续加班1周没有回家了。老板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之后，立刻采取了行动，网购了几部电动剃须刀送到了公司。要说不实用的小家电，我认为第一要数扫地机器人。我家狗狗拉了便便，扫地机器人直接给抹平了。团购了某影城的电影票，5元一张，结果周末花了几10元打车跑了好远才找到这家影院，是在某个商务楼的地下室，整个影院不超过100平方米，零零散散的几个人，一问才知道都是买了团购票来的。电影开始放映，只见大荧幕上光标点开了一个 QQ 影音文件。今天上班和一个女同事一起办砸了一件事儿，经理刚要开口骂那女孩，她撒娇似的吐了一下舌头，经理当场就软了，说了声下次不要这样了哈。我窃喜，挨训时也学着吐了一下舌头。经理憋了3秒钟吼道，你是狗吗？

小小狗。公交车上听到两个小朋友的对话，不知道具体聊了些什么，只听到一个小朋友说：“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另一个接过话说：“你家才一本经难念，我家就是个藏经阁。”女友至今没有耳洞，今天我问她要不要去打一个，我说：“你不是一直怕疼不愿意打吗？”她说：“我室友说了，不打耳洞的话，结婚的时候少一件首饰。”初中时，我们班上的一个学渣喜欢我们班的班花，一天下课，学渣把一封情书塞到了班花手里，扭头就跑。当时班花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一狠心就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谁知班主任打开情书看了一眼，便眉开眼笑地说：“哎，这小子教了他两年语文，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写作文没有跑题啊。”昨天遇到一个好兄弟，他满面惆怅，抽着烟对我说：“兄弟啊，我回不了头了。”我很是惊奇，担心地问：“你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什么呀，昨晚睡落枕了。”临近英语六级考试，我看寝室一哥们儿在疯狂的背书，当时就震惊了，因为背单词实在不是他的作风，哪怕是临时抱佛脚。结果，我凑。

0: 上去一听，终于听清楚他背诵的内容是：三短一长选长，三长一短选短，两长两短选 B， 参差不齐选 C。男生和女生吵架了，相互好几天没说话，女生想给男生一个台阶下，便主动对男生说：
1: 我购物车里有件衣服没付款，你帮我付了，这次我就原谅你了。
0: 男生惊讶地看着女生说：你是不是忘了，就是因为没答应给你买那件衣服咱们才吵架的好吧。
2: 你走之后没几天，邓丽君也跟我们说再见，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英国少了一位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我最想写的那首歌至今还没出现，Eagles 在东京开了复出又告别的演唱会，我在巨蛋帮你听了 Desperado， 满脸都是泪。

再阳痿，女人拼命减肥。艾滋并不是天谴，傅志阳长得也不怎么特别，把个大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长，手机就越卖越好，歌星越来越多， CD 越

还是没去爱尔兰，倒是去了纽约。我没和 YouTube 一起表演，倒是看到 Woody Allen 走在45街。

没成为你以为的那个人，真的很抱歉。我想我上辈子是国父，下辈子是王族，这辈子最好安分一点。

你拥有百万豪华床却天天失眠，刺伤。你开着奔驰宝马，肚子却顶着方向盘，累死的了。你挂着 LV 包，包里装着胰岛素和降压药，神经的了。

0: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1: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山中问答，作者李白。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2: 山中问答是唐代诗人李白的作品。李白曾经多次隐居山林，他在少年时代便和艺人东岩子隐居名山。这首诗当作于开元十七年或十八年，李白在湖北安陆白兆山桃花岩隐居时期。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两句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碧山之中这种没有名利、充满着天然宁静之美的天地，不是人间所能比。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是沙发客吗？嗨，我是范范，想环游世界又囊中羞涩怎么办？那就去做沙发客呗。你知道什么是沙发客吗？美国的年轻人范特在一次国外旅行出发前，突发奇想，给数千名大学生发了 email 寻求住宿，结果获得不少人的响应。于是他在2003年创立了沙发冲浪的全球沙发客自助游网站。你到异国旅行时，免费睡在他家的沙发，并在这张活地图的带领下，尽情享受当地的美食与美景。而他到中国游玩时，睡你家的空闲沙发，双方既节省了大笔的餐宿费，还能轻松地融入异国家庭，体验美妙的深度游。其实，这种方式需要的是文化的交流。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客人，还能够带给主人新鲜又有趣的故事，甚至你还有一手好的厨艺，你就会在网站上得到一个好评，将来就会有更多人愿意接待你到家里小住。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7: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8: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先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9: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1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自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以下言论选自《读者》杂志。知乎网用户如此总结中国青春片的特点，那就是各种恋爱，各种花式作死，各种劈腿，各种约，各种堕胎，最后主角说，我们的青春最终输给了现实。你努力提升自己，认真工作，保持锻炼，定期看书，热爱美食，能吃会做，为人谦和，不爱八卦。然后呢，在大多数中老年人眼中，你不过是个沉默寡言，不想结婚生孩子的心理变态。手机真是个理想的社交工具，距离朋友太远的时候，低头摁几下他就近了，距离朋友太近的时候，低头摁几下他就远了。在清华几年间，基本每周会和家里至少同

0: 埃科回答英国《展望》杂志的提问：假如我统治世界时，这样说。假如我统治世界，我会要求人人都有义务读我的书，这样他们会变得跟我一样聪明，从而不相信世界需要一个统治者。台湾作家齐邦媛坦然面对死亡，我对死亡本身不怕，怕的是缠绵于病榻。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2: 哦，不是，
1: 感脚。
0: 有没有发现，平常睡觉总是嫌床太硬不舒服，光线太亮，噪音太大，各种矫情，各种睡不着。一到上课，不管什么体位，什么恶劣条件，通通迎刃而解，一睡就是一节课，包治失眠。过年在家，明白一句话，妈妈起得早，谁也睡不好。老板，你这里有人吃过霸王餐吗？
3: 有啊，以前遇到过。
0: 啊，那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3: 哎，能怎么样呢？遇到这些没素质的，自认倒霉呗。
0: 哦，那我就放心了，我吃霸王餐。
4: 一次考试，一二货同学问我，道德经，道德经是谁写的？
0: 我说，
4: 老子。
0: 然后试卷发下来后，只见这货的道德经作者栏里华丽丽的写着我的名字。在公园和大爷下象棋，有点紧张。走了第一步之后，大爷沉默了很久。
5: 小伙子，你应该是新手吧？
0: 我惊为天人。
6: 哎呀，大爷，你咋知道的呢？
5: 哦，我在这儿玩了几年了，第一步走帅的还真不多。
6: 请问可以用 Apple Pay 吗？
3: 别说英文，听不懂。
6: 哦，就是可以用苹果支付吗？
3: 哼，你狠，你咋不用猕猴桃支付呢？
0: 高中时早恋被发现了，女友老爸知道了，吵到了学校，拍着桌子跟我吼道：
7: 你说你对我闺女做了什么？
0: 叔，我没做什么呀。
7: 你小子还不老实是吧？你等着。
0: 哎，不是，叔，我就亲了他一下。
7: 什么？你都亲了我女儿了，你还叫我叔？
0: 啊？那，哦，爸。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3: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地个样子。
9: 啊，这个今年啊，我要不让你们拿到年终奖，啊，我就不姓王。听见马总这么说，员工们都被感动得哭了。一公司年终奖无钱可发，于是年会上领导讲话，同志们，我们发的不是钱啊，我们发的是情啊。员工们终于明白了，领导一到过年就发情。老板说今年年终奖每人千万，这个千万是千万别想有年终奖。发年终奖了，哥们问我，哎，你们发了多少年终奖啊？我说，新华字典见过吧？不会吧，这么厚啊，我真是太给力了，那是多少钱啊？就跟买本新华字典的钱差不多啊。你们单位发过节费了吗？没有。购物卡呢？没有。年终奖呢？没有。那你们单位就没任何表示吗？发了个表。
10: 啊？什么牌子？
9: 过年值班表。大师，我们公司快要发年终奖了，我好紧张，不知道多不多。大师微微一笑，并不作答。大师，你是想说 年终奖就像微笑一样，让人开心的笑出来吗？
11: 不，我是说，你的年终奖就是个笑话，在意它干嘛？
9: 朋友圈里都在晒年终奖，我只能默默地晒太阳。还是我们公司好，发的葫芦娃，不过是六娃，隐身的娃。

0: 期末考试后，某学生的心理活动，有本事冲我来，别在家长会上吓唬我爸。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我觉得我妈要生二胎了。每次数学老师都会问我们，听懂了吗？我们点点头说听懂了。我心想，你开心就好，毕竟这么大年纪了，我们也不想刺激你。期末考试不给老师露一手，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教的好呢。隔行如隔山，我们单位是一个好单位，我们虽然下班晚，但是我们上班早啊，我们虽然休息少，但是我们值班多呀，我们虽然冬天冷，但是我们这儿夏天热呀，我们虽然放假晚，但是我们开工早，我们虽然工资低，但是我们工作多呀，找工作就该找这样的，拿最少的钱上更多的班，放更少的假。今天跟女朋友吵架了，我不客气地说，你这样好吃懒做真的不感到羞耻吗？她也毫不示弱，哟，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哪个男人像你这样一事无成不求上进啊？好，哈哈，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吧？既然你觉得我不好，我也觉得你不好，那我们索性就……我抽了一口烟，在一起将就一辈子吧，不要再去祸害别人了。每次老婆欺负我，我脑子里便会出现两个小人儿，一个说忍住，忍忍就过去了，另一个说你想什么呢，想造反咋的，忍住啊。老板是个烟鬼，老板娘不让老板抽烟，老板怕他媳妇儿，所以不敢明着抽，每次他抽烟都让我给他把风。今天像往常一样，老板娘回来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门外大声地吹起了口哨，然后老板娘直冲我走了过来，啪的给了我一耳光。
1: 我忍了你很久了，你再调戏我一下试试看呢。
0: 男人认真又不失宠溺地对女孩说，女人不要玩火。女孩被这霸道总裁的气质深深吸引，脸红着问道，
1: 为什么呀？
0: 哦，我听我妈说玩火会尿炕。昨天老师布置家庭作业实在太多了，就拿同桌小明的作业来抄。抄着抄着，突然想到，作业是给自己写的，抄作业不能够提高自己的成绩啊。想到这里，我啪啪给了自己两个耳光，不能一心二用，赶紧抄作业。多年前的一场车祸，一个女的骑自行车，估计刚学，下一个小坡，直直的朝一个男的两腿之间就撞过去了。女的赶忙下车，大哥，对不起啊。男的脸部扭曲的说道：“大妹子，你逗我玩呢？对不起，你还说对不起，怎么那么准呢？”一对小情侣吵架，女的说，
1: 我越来越讨厌你了，看到就烦。
0: 男的回道，我也是。
1: 嗯，
0: 女的袖子一甩，
1: 有种你再说一次。
0: 我也是越来越讨厌我自己了。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游毛仙洞，孙家奈。毛仙古洞几千秋，淮水滔滔仍自流。风景一时关不尽，不知何时再重游。
2: 这首七绝《游毛仙洞》是清文渊阁大学士、安徽寿州（今淮南寿县）人孙家奈所作。毛仙洞亦称三毛古洞，在寿县城西北十多公里处，是寿阳八景之一。传说在当地生长着两株一丈多高的古腊梅，九木丰腴，葱郁挺拔。当地庙中本无梅树，宋代大诗人林波来游，种梅子于此，时有此梅。此外，那里还有翘首以望的盼君柏，高耸云霄的古银杏，每一棵看似平常的古树背后，都可能隐含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可乐源自药店。

0: 员工的一次不小心吗？嗨，我是范范。可口可乐是一种世界闻名的饮料，可你知道可乐源自药店员工的一次不小心吗？可口可乐首次面世于美国亚特兰大市的亚特布药店，它现在已经128岁了。没想到吧，那可是1886年的5月8日，美国一位叫做约翰·潘伯顿的药剂师自制发明了一种有提神作用的药水，能够为人们补充营养。据说这种药水还有镇静和减轻头痛的作用呢。潘伯顿就想，能不能把药水变成人人都喜欢的饮料呢？于是他尝试将这种药水加入了糖浆和水，然后再加上冰块，搅拌后他尝了尝，感觉味道好极了。不过在做第二杯的时候，助手一不小心加入了碳酸水，没想到这回味道更好了。于是潘伯顿为他取名可口可乐，全球闻名的可口可乐就这么在药店中诞生了。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先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4: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吃完早餐，发现没带钱，赶紧给老妈打电话求救。过了一会儿，侄子来了，给了老板5块钱，然后幽怨地看着我吼道：“走啊，败家玩意儿！”有一个兄弟视力不好，去看医生，医生带着他出去，指着太阳问：“那是什么？”他说：“太阳。”你看看，你连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你还想看多远啊？老头子给儿子买房子，去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登记的时候，银行业务员说：“啊，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啊？”老头一听火了：“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于是业务员就在申请表格上打了一勾：“一次父亲。”小时候跟父母去住在山里的亲戚家玩，我结识了不少小伙伴。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小伙伴上山玩，发现了一只可爱的狗狗，于是就大喊：“原来你们这里还有这么可爱的哈士奇呀！”小伙伴十分紧张地把我拽到一旁，然后小声地说道：“啊，原来你们城里人管它叫哈士奇呀，我们都管它叫狼。”就这样，我们被包围了。昨天去鸟市看到了一只鹦鹉，羽毛挺漂亮，我就站在它对面等它说话，它好像也在等我说话。一分钟之后，鹦鹉开口了：“傻瓜，说话呀你。”吃完饭没事儿去街上溜达，看到一小偷抢包，女的边跑边喊：“抓小偷啊！”旁边的路人冷眼旁观，我这暴脾气一上来真是撸起袖子准备追啊。这时小偷从包里掏出个手机钱包往我这儿一丢，大喊：“二叔，分头跑。”

0: 一男子在闹市骑摩托车撞昏了一个陌生的老汉，男子很是惊恐，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突然，这男的抱住老汉，声泪俱下地喊道：“爹，爹，你等着我，我这就去给你找医生。”说完就跑掉了。老汉挣扎着愤怒地吼道：“你给老子回来！”众人纷纷感慨，这儿子当得真是太孝顺了啊。今天我去楼下的早餐店买包子吃，老板吆喝着说：“哎，正宗的狗不理呀，1块钱1个。”我掏出1块钱买了一个，扔给旁边的流浪狗，那狗叼着就跑了。我说：“不是老板，狗不理狗不理，你这包子一点都不正宗嘛，你骗人呢你。”酒吧里，我对着一美女说：“美女，你是不是要打我一耳光啊？”美女说：“怎么可能呢？”说完，我就摸了她一下，她立马给了我一耳光。
1: 不是，你们女人怎么就爱口是心非啊？我说。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3: 哦，不是，
2: 感脚。
0: 物理课上，物理老师正在讲卷子。你们把这道题好好看看啊，仔细看，认真看。然后大家就开始认真读题，眉头紧锁，苦思冥想。几分钟过去了，老师说：“好了，这道题呢是错题，我们把它划掉。”永远不要借钱给跟你不熟的人，因为他在熟人那儿已经借不到钱了。唉，你只管听着就是，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前几天，哥们儿和他老婆吵架，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来投奔我。见他心情不好，陪他喝酒 K 歌，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前天早晨，我悄悄地订了一束玫瑰花给他老婆，署名是我哥们的名字。后来他老婆给他打了电话，他就回家了。不为别的，这货离家出走分文不带，我实在是养不起呀。孩子写日记：夜深了，妈妈在打麻将，爸爸在上网。爸爸看到了，很不满意。孩子啊，日记虽然源于生活，但是要高于生活呀，是吧？孩子马上修改：
4: 夜深了，妈妈在赌钱，爸爸在网恋。
0: 这下爸爸更不高兴了，要正面宣传为主，要有正能量啊，是不是？于是，孩子再次修改日记：
4: 夜深了，妈妈在研究经济，爸爸在研究互联网加生活。
0: 从小玩到大的石头、剪刀、布，从来没有发现，原来是520，多么慢浪啊！前几天美学课上，老师说到形态美，便举例道：各位同学，你们看韩红啊，这么多年没留过长发，正是因为她明白短发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形态美的。此时第一排的一位男生大声接话道：
5: 老师啊，我觉得韩红可能是害怕留长发后被人认成是刘欢吧。
0: 女儿长得很漂亮， 我怕他早恋。一天，女儿收到了短信。
5: 你好，我是高三二班的小陈儿，我很喜欢你，咱俩聊聊吧。
0: 我回复道，
5: 我是他爸，咱们聊聊吧。
0: 本以为那小子会被吓跑，不料收到了回复。
5: 叔叔，您是过来人，您懂的。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仆人王忠怒气满腔，20年的感情啊，虽说是个仆人，但是主人对他可不错呀，人都是善良的，人心都肉长的。把那棍子拿起来，你把我主人伤了，我的小主人可不能让你伤了，我豁出我的老命。外国有部小说叫《火城》，里头就有这么一件事儿。这个仆人呢，把自己孩子都射出去了，因为敌方要他们头领的孩子，他拿出自己的孩子换回了头领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敌方，活活被烧死了。这个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年头一多，他有感情，所以这王忠拿起棍子扑奔马云龙就下来。这马云龙啊，抓住这孩子，掌立起来，刚要往下落。

0: 这位王忠在后边嗷嗷就一嗓子：“你拿命来！你奶奶的，今天啥都能给你撇了命了，我呀，热闹了！”这马云龙光顾前边，听后边的棒子下来没躲过去，砰！正弄到这位后脑海上，打的马云龙嗡的家伙，就叫那脑袋嗡，耳朵滋儿，那眼睛唰冒着金光了。马云龙心中暗想：大事不好！就凭我的身份，这位上来我都没防范得了，可见的是十足的高人，风金折乎，抱着脑袋撒。转身就跑啊，绕绕绕绕绕撂了，把马云龙给喝跑了。王忠过来：“
1: 孩子，孩子，老爷，老爷，完了，这家散了，别说旁的了，我呀，哎呦，孩子，快走吧。”防止那小子再回来。
0: 这话刚说完，后边马云龙就回来了。这小子跑出几步去，一摸后脑海的大包，他寻思过味来了，整错了。你后边喊背不住是他们家人干的，就冲这个也得斩草除根。偷摸回来一看，这个气就甭提了，我让个山东老哥给我晃一棒，他又在墙头上重新蹦起来，把脑子拿过来照准王忠的后腰，这王忠真有个横劲儿，扎进去。
1: 你孩子会跑吗？
0: 回过头来就跟马云龙拼了命了，后边带着刀呢，王忠可没管这个，上前就抓呀，横的怕不要命的，愣的怕冲的，这话不假，会武术倒行，这玩意老头真跟你玩命啊。蒋伯方在那边一看，
1: 爹，
0: 转身真得跑，要不然的话自己是非死不可。如果我要死了，爹娘的仇就报不了了。转身于夜里面撒腿噌噌噌噌噌，这些家人一起往上围呀，呵，群殴马云龙都跟他干上了，你拿叉子，他拿铁锹，那边把顶门杠整过来了，有的人急了跑到厨房里头把切菜刀都弄出来了，还有十来个家人呢、往上这一围呀，把这马云龙弄的你一下他一下子，马云龙想别打了，再打也是个没好，赶紧跑吧。按下这边咱却不表，单说蒋伯方由家跑出来上哪儿去，一望无边呢、黑沉沉的，一小孩八岁呢、心灵受到了一定的损伤，爹娘已死，方才还团团圆圆，大家围到桌这儿喝酒唠嗑，孩子在边上玩，吃了葡萄，吃了西瓜，现在可倒好，啥都没了，就剩下自己了。跑到荒郊野外，坐在那山岗那儿，眼望着家乡，心里头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啊，两行泪下来了。爹娘啊，这条我也非给你报不可呀。孩子在这岗子待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偷摸回来了，一进家，呵，死了共计六个人，爹娘外加仆人，王忠已死了。孩子一咬牙，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我要报仇，从小就得立志。书说简短，法送父母，安排一切完毕，把钱拿出来。你看这人小做大事儿，王雄那仆人王叔二来

所。嗨，小主人，别叫我小主人呀，这是100两银呀，拿家去吧，把钱给大家分了，你100两，他80两，剩下那些官府来了，人家父母没了，官府都给保存起来，60年以后要再没人找，那就归官了。一切安排完毕，打了个小包，带了几两散碎银两，干什么？要找高人学艺，要为父母报仇。孩子溜达出来了，天下之大呀，上哪儿去？见人就打听，叔叔，哪有高人？我们借笔子有一个，1丈5尺多，不信那个高人，会武术的，那可不知道。放我们跟前卖豆腐那个王老愣，那家高。呵，你一言他一语，孩子是浪迹天涯，钱花没了，家回不去了，衣服也破了，鞋也造丢了，流浪了接近6个月，天头已然寒冷了，下了大雪啊。蒋伯方往前走，抬头一看，有一座破庙。这时的蒋伯方这个惨劲就甭提了，鞋都没了，在这雪地上一走啊，那脚印清清楚楚的，那小脚冻得通红，手都冻肿了，这头发燥的上边都擀了粘了，小脸缺黑，背个破布包一步一步的。但是蒋伯方心中可明白，我要为父母报仇，寻高人学艺。破庙离这不远，进来咣当一推门，一看这龙堆火，边上蹲个小姑娘，这个姑娘啊有10多岁，梳了2个小辫儿，脸灶底却黑，被这烟熏的，领丁一看跟张飞一个样，穿个破花格棉袄，小孩在这烤火，火堆旁有一破席卷，上边躺着一个老太太，奄奄一息的。蒋伯方进来了，这小孩一抬头，这小女孩，蒋伯方一看，哎呦，就我也冷呀，我也冷了，那你来烤火来吧。蒋伯方倒切近，烤的火，看看这孩子，自己一边大，你上去干啥来了？我奶奶病了，走不了了，我在这看着我奶奶呢。是啊，蒋伯方啊，乐的已经3天没吃东西，这一见暖，饿了，我饿呀，我饿呀。蒋伯方毕竟是孩子，老太太一翻身，哦，谁呀？是我老奶奶，我是个流浪人，到这来呀，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我想去要饭去。孩子一回头，你要饭呢？我也要饭，离这不远，10里地有个村子，咱们去要饭去，好不？你叫啥名？我叫桂花，这我奶奶。得，同命相连，蒋伯方一咬牙，要吧。和这桂花一论岁数，桂花年长2岁，领着蒋伯方开要饭，10里8村的要回来给老奶奶吃。蒋伯方不是吗？多人都比这桂花少吃一口，一个女孩时间一长1个多月，处处感情来了。这3个人不是吗？就住在这破庙里头，这庙也没人了，也没人来烧香了，和尚也跑了，娘仨在这儿度日，
可渐渐这桂花这老奶奶不是吗，这病越来越重，蒋伯方可有点急了，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没钱呢、啊、这眼珠一转，孩子来了主意了，桂花姐啊，伯方弟弟等着我啊，转身噔噔噔跑出去，十了多里地的村子进来了，也不知道叫啥名，这孩子站到大街上，弄根草棍插到后脖梗子上，往这一站开始吆喝，许卖啊，边上有人还问卖啥呀，卖我呀，都什么卖我，我是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这什么叫我不是东西，乱七八糟的，就你不一道卖我，卖我呀，谁买我，我积钱呀，含着眼泪，伯方怎么想的，自己卖了，把自己换点银子，把老奶奶救活，卖我呀，由上午开始吆喝，弄到中午了，孩子也饿了，谁买我呀，有不少人还打听价，哎儿子你多少钱呢，有家需要的书童啊，跟随皇宫需要答应那更好嘞，你多少钱呢，看着给吧，看着给，这玩意有看着给，你开个价，军医起码一算计老奶奶得500两银子能治好这病，我得有500两，我500两，我的妈呀，转身走了，孩子一听500两没人买，往下降价，下100两了，300两也没人买，700两了，这又涨回去了，你反正这么说吧，由早晨干到中午，这价钱最后叫到50两也没人问了，有的男的街上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呢，这个人长得威风，大伙一抬头，哎，就看这老者年纪60开外，头上戴个红嘎绿帽的缎头碧玺的帽子，银灰色的大氅啊，赵大戴坐在这匹马上，这匹马呀叫乌云踏雪山，马是油黑的，4个白蹄儿，这是本村的庄主，这个庄子叫余家村，这个庄主是个练武术的人，送外号叫八面威风于鹏阳，这在江湖上是大腕，老于头走过来，孩子还跟那喊，卖我呀，谁买我，心里着急啊，老奶奶病了，于鹏阳过来一带马子丝缰，站这儿看了看，哎，一看这小孩长得俊呢、啊、别看脸黑，洗干净喽，嗯，行，怎么说呢，于鹏阳啊有个书童，这书童跟他多少年长大了，于鹏阳给娶个媳妇儿弄出去了，老于头挺好，正好缺个书童，走到这儿，不由得这于鹏阳八面威风，有打上边下来的，来到蒋伯方切记，哎，卖什么？卖我！蒋伯方急了，有早晨心中暗想，我父母血肉之躯啊，父精母血构造的身体，为了我老奶奶看病，虽说。我们是萍水相逢，在一起时间长了，息息相连的，没人买我能不急眼，光打听价，我要500两，现在都降个50两，蒋伯方也没回头，老于头问，哎，卖什么，他心中暗想，我别听走了耳，你让人喊卖我，万一不是自卖自身，卖我，卖你干什么，
要买了你能做啥？蒋国方生点气，你光。

停不买，我急了，买我坐低呀，这没把这于鹏阳气的来个倒仰吧，老头不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买，蒋伯方一回头，大爷，你可别逗我，别光打听，孩子啊，你要干什么呢？大爷，啥也不干，这么办行不行？你真买我吗？家住在哪里？黄山脚下蒋家村。哦，父母呢？喜呀。家中之人呢？没呀。我要把你买了，愿做书童吗？行。多少钱？100两银的咋样？没戏吧？那就100两。你得先给钱。我咋大呀？咱说明白的，你给我100两，先给你钱，得2年以后。那不行，你先给我钱，大爷。是这么回事。蒋伯方把自己的身世说出来，破庙遇着个老奶奶，没办法，有病了，我自卖自身，你给我100两银子，我拿到破庙给老太太看病，我把这银子撂在那儿，转身我就跟你走。啊，于鹏阳点了点头，这孩子好啊，忠义啊，好，我相信，随我来。蒋国芳跟着于鹏阳回家了。可这边大宅院好看，光亮的大门，上马石下马石啊。由打外边走进来，敢蒋伯方不进来还子罢了，一进来他猛然抬头，不由得你呆呆发愣。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蒋伯方跟于鹏阳见了。于鹏阳啊，在南九13省12关81郡武林当中，9981武术门派当中，也是个人物。手使一条棍，这条棍呢，上称一炮65斤呢。蒋伯方跟于鹏阳一进来，小孩吓一跳，哎呦！一看这院儿，10多个，全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蒙牛身、斜身吊脚、脑瓜门的半个小伙，手里拿大棍，嗯，练棍。砰砰砰！蒋德芳眼珠瞪圆了。我不找高人，我不想学武术。哎呀，原言人家会武术，我先别说，我爹是练武的。我爹说呀，不能收不明不白的徒弟。你说今晚我爷爷要跟人家学艺，人能教吗？得品。我先别着忙，先救我奶奶要紧，当自己亲奶奶一样。于鹏阳告诉家人，拿过文银100两交给孩子。那管家爷一听啊，老爷你喝多了，这给他100两银倒行，你让他送破庙去，你说他自己去还能回来了吗？这把人得崩走了吗？我跟他去回来。此乃义子，老夫绝没错言。孩子，你自己去吧。这蒋伯方啊，点了一下头，走了。这于鹏阳就开等啊，2时辰，这孩子没回来。3个时辰过去了，没见影。管家在旁边乐了上了，老爷你看怎么样，我说不让他自己去，你非让他去，这孩子可能是个骗子，进影装这么一副可怜相，把银子崩走了，这就完了，没好了，这就是。等到晚上孩子也没回来，等第二天早晨，于鹏阳打了个嗨声，哎，看走眼了，我心里挺可怜这孩子的，你看怎么样，没回来，嘿嘿，咚咚咚咚，外头砸门，孩子进来了，眼睛都哭肿了，姥爷我回来，老夫错怪你了，孩子怎么才回来，这眼睛怎么哭肿了，姥爷这100两银就给你，怎么了，我奶奶喜呀，
7: 啊，
6: 回去晚呀，老爷跟你商量点心，这银子我不要呀，我有个姐姐叫桂花， 你把他也收养了吧，我们竭力爱人，给这嘎子奴打奴做都行。我回去一看奶奶喜啊，我们刨坑就把我奶奶埋呀，我把我姐姐也领了呀，就我们竭力爱人相依为命，我们在破庙相逢，要呀把我姐姐留下吧。来人呐，在，赶紧到裁缝店给这俩孩子，你看那桂花也跟进来，每人做套新衣服，洗澡，头都洗了，把理发匠找来五个，设计头型，怎么说呢？梳头得打扮漂亮点吧，日月双抓呢，都收拾干净，嘿。这回蒋伯方往这一站，玉鹏扬，八面威风，老英雄一看，好啊，孩子长得漂亮。你看这桂花啊，也长得秀气。嗯，孩子，你们两个就在我身前身后吧。老夫一辈子没成婚，练的是童子功，啥人也没有，这辈子没娶媳妇。这片大家产大家业就在我跟前左右，跟随着吧。一百天过去了，这孝期过去了，蒋伯方是真拿桂花的奶奶当自己亲奶奶呀，孩子也有乐模样的。你架不住吃的好，脸蛋儿胖，但是蒋伯方有心计。什么心计？我得学武术啊。有时就哀求于朋友，姚爷，你教我杨秀，教你武术干什么？万一你要到外头跟谁打仗，整不过人家，我好下。天下能打过老夫者，恐怕寥寥无几。在当今英士之中，我所佩服的，仅有这么几位：九江王屠宰。还有一位三只金镖压乳林甩头一只震乾坤的圣婴圣子川。别说胖的了，你别学武术，练武术没什么好结果，不是沟里死就是剑下亡。

0: 不交，说什么也不交。你要是有出息的话，你念书，书里有黄金啊，孩子啊。记，有时候啊，爷两个睡一个屋。这是蒋国方伺候着于鹏阳，有时候给外地睡，天长日久都发现一件事儿，就发现于鹏阳每到子时半夜的时候就起床，出去能有俩多时辰不回来，天亮了回来了，悄悄进屋躺在床上睡。蒋国方想干嘛呢？这是我跟他，这乖，有时候就这么出去，一算计日子是每隔三天一次。干啥呢？我看看。偏巧这天，于鹏阳起来了，蒋伯方没睡，干打呼噜，拿着眼睛溜。于鹏阳把鞋穿好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由里屋出来。把门掩好，一步步往后院走。他走，蒋国方听脚步，估计要到月亮门那儿了。一抬着门地板，把门拉开，有里边小孩跟出来，影影的看着，往前走，走到后院，看见了，后边是一间大屋翁，全用石头砌的，两道大铁门关住，上边的锁子这么大，直打蒋国方进老于家。老于头告诉我，看见没？就那屋，不行上跟前去，听见没吗？记得，不到这屋干什么呢？就看于鹏阳来到这门前。把那药姐拿出来，嘎嘣的三黄锁开开，滋溜咣当进去，门就关上。蒋国方来到前去，趴门缝往里听，里边没动静，足足能等了一个多时辰。听里边有动静，知道要出来了，孩子急忙往回跑，躺在床上装睡。老鱼头回来。躺了那么片刻，起来洗脸，喝了点空心茶。天长日久，蒋伯方想，我到底看看里边是什么，我得弄清楚了。对，想到这儿啊，越发觉得神秘。三天一次，三天一次，于鹏阳准得到那屋里头去。哎呀，怎么能进去呢？世上无难事。孩子爬到房顶上一看，给这能进去？怎么的？有个通气孔，挺小的，这能钻进去。孩子蒋伯方想，行了，一算计这日子，今天正好三天，我先进去，我看看你到底在里边干什么。装睡，于鹏阳在屋里睡。孩子尿悄起来，那个枕头微吧微吧，把被蒙上。领丁一看，心那蒙头睡个孩子，由里边摸出来，来到后边的尸屋里，顺后坡爬上来，弄个绳子，事先都预备好的，绑上，有绳子下来了。屋里的黢黑，什么也看不见。哎呀，这什么地方？刚想到这儿，外头脚步声，知道于鹏阳进来了。喂吧，蒋伯方一着急啊，坏了，这有绳子。他一进屋，看这绳子就知道，顺着绳子下来个人呢，该遭命大。他一抖了，上边绳子一松，突掉下来了，喂吧喂吧。往那桌底一塞，他摸着这地方觉得是桌子，他也钻进去了，还有个帘儿在里边不动地方，滋溜咣当门一开，于鹏阳走进来，拿着火折子 点着了，把蜡都点燃。孩子在里边一看，呵，一边是20根牛油大蜡，照的这屋啊，明皱皱的。他这桌底下，他也不知道上面摆的什么玩意儿，地毯铺的，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就看老鱼头啊，来到屋里头，咕咚跪下了，就冲蒋国芳这方向，默默捣鼓了几句，孩子也没听懂到底说的啥玩意儿。来到桌子上边，拿起了一条棍，退到屋中间，一捋这棍，开始练棍。起棍式，啪往前一悠身，棍起朝天一炷香，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看啥了？蒋伯方心中暗想：虽说不会武术，总看爹练。一看这老头，这棍使的，只见棍不见人。好家伙，啪啪啪啪，上下纷飞呀！蒋伯方一招招在那儿默默的记，你不让我学吗？我偷，这回我来个偷艺。对，就这么地了。蹲在那桌底下开看，哎呦，练了一个多时辰，记了两招。他这桌底比划，这么整，这么整，对，老头走了，咣当门关上，那蒋方傻了，怎么出不去了？这怎么整？这，哎呦，歪呀歪呀！你看，这我把绳子拽下来了，一看呢，两丈多高，上不去了。歪呦歪呦歪呦，这还得三天以后呢，我咋办呢？这玩意儿我出不去，怎么憋着门也出不去？外边锁子呢？这漆没漆，喝没喝呀？另外这玩意儿撒尿都没地方，屋里却黑。要知道一看呢，这桌子上面供一张图像，由于屋里黑，歪呦，这回可歪呦，点个方啊，憋的急的刺刺刺怎么都尿了。哎呀，这明天早上要一看我没有呀，这前后院这么一找就麻烦呀，这玩意要给你翻出来要偷艺，那得非得把我杀也不可以。刚想到这儿，吉人自有天相，那窗户上面有人咳嗽一声，谁怎么谁被发现呀？一丝冷笑，下来个绳子，没说话，哎，一拽着绳子上门把它系上去，赶到了房顶上再一瞅，一人没有，谁？有鬼呀！我这系在外边明明白白，
1: 别想别的，赶紧回去，我看看咬鱼头去没去。
0: 喵悄回来，回来他一琢磨，不行，我呀，我不能进屋，一开门他醒了，我给外地溜一回吧。转悠一会儿，天要亮的时候，假装在门口那比划，趁来要。于鹏阳出来了，哎呦，伯方，起来这么早，咬牙，我寻思早点起来，抻吧抻吧，行不行？行不行？好好的啊，这玩意儿看出瘾了还没治呢，又到三天了。蒋伯方一想，我还得去，上回记住一招呀。这两天不是吗，在后院弄个麻杆，他就偷个比划，一看四下无人，没人呀。这么的，这么的，别说，顺子往下看，书说简短，又去了，还在那看，又学了五六招。对，心疼谁？人家走门关上了，蒋方在底下就盼，那绳子咋还不下呀？到机会，该挨呀！刚想到这儿，上边就一声笑，不多说话，

0: 回到屋里头，蒋伯芳啊，第二天早晨开始拿麻杆比划，上回这么的，这么的，完这么的，完给这么的，
1: 对，都对，
0: 又学了一招。简短解说，偷了能有半年多，天天蒋国芳在后边比划，就把这一套64趟的盘龙棍法由头到尾学得清清楚楚的，每3天一次，只要门一关准上边有个动静，就把它整上来，时间长了弄出感情来了，蒋国芳有时还不上来跟上面逗着玩，咦，我说你把我拽上去要钱不？不要，你别到时候一嘴炫呐，我可受不了。哎，上来吧，别废话，行，别上，你看看这半年多呀，两个人弄出感情来，这人挺神秘的。小孩心中一想，我得见见你，你到底是谁呀？得整明白的这些。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心中暗想，今天晚上我就能见到房顶上是何须人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外加，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

0: 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1: 了！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购九零八，
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

0: 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海洋、陆地构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深海、深地在我们脚下埋藏了多少秘密？人们为探索地球深层的奥秘，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探秘深域，茫茫大海占据了地球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在那里不仅隐藏了关于地球起源、生命起源等许多现代人才发现的重要信息，而且人类很早就发现，在那广阔的江河湖海之中，还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水产以及各种未知的宝藏。从古至今，为了获取水下资源，潜水活动一直伴随着人类。到如今，自由潜水运动仍然是人们喜欢的一个项目。自由潜水是指不携带气瓶，只通过自身肺活量调节呼吸屏气潜入水中的运动。这是人类挑战自身潜能和大海亲密接触的一项活动。陆文杰作为中国自由潜水运动员，他可以在水下闭气超过八分钟，他拥有三项亚洲纪录，27次创造国家纪录，并且是第一个在世界顶级自由潜水竞赛上夺得金牌的中国人。没有任何设备支持的自由潜水发展成了如今的样子，那么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时候，中国古人当时的潜水作业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天工开物中记载了当时人们潜水的情况，看得出来当时船上的人神色比较紧张，因为潜水一直都是一件极危险的活动。那么中世纪的欧洲人给我们留下来这样一幅画，说是当时的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利用潜水钟在海洋中进行过游览和观察。实际上的潜水钟确实有，它是一个中型的容器倒扣在海里。1717年，由英国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发明的潜水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只有实用价值的潜水钟。它是一个锥形的空木桶，下面缀着一些重物，保证它能够垂直下潜。旁边的小桶里装的也是空气。潜水员的头上扣的小潜水钟，通过一根管子连到大的潜水钟里面，这样潜水员可以走得更远。但是这个装置太大，安全性也不够，所以潜水在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活动。而早在1490年，达芬奇就设计了潜水用的呼吸管，这是后人根据他的图纸复原出来的样子。1771年，英国工程师约翰·斯梅顿发明了可以从船上连接到潜水钟上的空气泵。之后法国人设计出了一根管子吸气，一个管子出气的小型装置，后来是雅克·库斯托进一步完善设计的高压气瓶和循环呼吸系统结合的形式，奠定了现在潜水活动中常见的水肺的雏形。不过为了对抗水下压力，有人发明了工程潜水服。关于水压有多大这个问题，早在1648年，帕斯卡做过一个著名的裂筒实验。我们找到北京一个中学的师生们来帮我们还原这个实验。
1: 相传在这个1648年啊，帕斯卡做过一个裂筒实验，你们听说过这实验吗？
2: 听说
1: 过吧。他呢是在这个木桶里面装满水，然后插一根特别特别长的管子，然后把水倒进管子里，虽然管子里的

0: 水质量很小。当管内的液面到一定高度之后呢，由于巨大的液体压强，就可以把这个木桶给挤裂了。那咱们今天啊，我就想咱们一起来设计一个实验方案，把帕斯卡这个裂桶实验给还原一下，
1: 尽量还原当时实验的一个现场，
2: 直接还原木桶呗。当初他就用的是木桶，
3: 现在木桶并不好找。
4: 为了能够更加真实地还原这个实验，大家决定亲自制作一个木桶。王老师用学校的激光切割机帮我们成功切割了制作木桶的板材，确定了木桶不漏水，道具就算是准备完成了。这一天同

0: 先将木桶内灌满水，另一组同学负责在高处灌水。我们选或许是木桶太大，太阳都快落山了，水还没有灌满。王老师将水管接上，准备直接从楼上继续注水。
1: 赵旭，快速倒水。
0: 楼上的同学往水管里不停倒水，注水的效率提高了不少。然而这时我们发现了严重的问题。
2: 看这儿，这边往外渗水，就一直流下来。刚才不是封的还挺好的吗？怎么现在又看这一边漏一边渗水，看到了吗？
3: 看这地方没封上。
2: 那我们这个实验就算是失败了。
0: 同学们百思不得其解，帕斯卡那个年代木桶都是拼接的，怎么保证不漏水？

0: 再加上高度足够高的话，我觉得这个实验效果它应该还是能达到的。
1: 经过商量，我们决定用塑料瓶再做一次这个实验。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来到实验室做道具准备工作。那么这一次的实验能成功吗？
2: 再往上拉，停，这高不正好，
0: 业主在往上涨。
3: 快到你们四层那儿了。
1: 随着水管内液柱的上升，我们发现塑料瓶有轻微的膨胀。
3: 灌满了吗？
4: 我灌满了。
0: 再看一眼，看一眼。
5: 没裂啊？
0: 没裂，
3: 就稍微胀了点儿。
0: 看看啊。哎呦，嚯，炸开了！
1: 王老师刚拿起瓶子，水一瞬间喷发出来。尽管水管很细，质量很小，但因为高度的原因，水瓶还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可见液体压强的威力非常大。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出海底的压力有多可怕。那么在实际科研中，研究人员们又是怎样认识水下压力的呢？为此，我们来到了上海海洋大学，跟工作人员了解下圆形下潜器水下受力情况。
6: 你好，李老师。
7: 哎，你好，你好。
6: 今天来了就麻烦您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下潜球得是这种球形？
7: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球形的话，它的受力是比较均匀的。通过一个计算发现，就是球形的这个球，它的承受压力的这个是均匀的。那么在同样形，在这个形各种形状里面，它的重量会最轻，它的用料也会最少。
1: 载人深潜器的形状和它在水下受到的压力有很大关系。在研究车间里，利用压力实验装置寻找球形金属舱能承受的水压极限，是老师们一直在做的实验。现场我们看到了测试中水压的威力。为了直观看到压力的大小，我们找来一些小道具，有生鸡蛋、熟鸡蛋、乒乓球、泡沫的小动物模型、塑料的苹果、香蕉。我们要把这些小道具放到能模拟深海水压的压力桶里进行测试。鸡蛋和乒乓球被固定在压力桶盖的下面。
6: 就直接往里放就行了。
8: 对，因为我们这里面的一个桶的深度大概有1.5米。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实验的话是比较简单，我们就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6: 啊，这样就行。
8: 对，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个压力端盖给它封住，盖住它。
6: 上一点。
8: 再通过加压。
1: 这些材料和金属不一样，它们在模拟1万米水下压力的实验装置里会有怎样的变化？

0: 较一下。
1: 行，那我们拿到那边，刚刚做一个比较。纹路变化可以看出它受压是比较均匀的，相当于是每一个点它是受到一个同样的压力。
0: 还是差远。
1: 这个就相当于它里面有一些可以压缩的东西，现在已经把它给压紧啊，压实了，就会形成这一种像苦瓜一样的一个纹路。
2: 压力实验的小道具因为材料不同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泡沫材料的小熊小狗泡沫球都变成缩小版，乒乓球压裂了，熟鸡蛋有裂纹，生鸡蛋没变。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验，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潜水器多设计成圆形。那么世界上第一艘深海载人下潜器是什么样子的呢？又有怎样惊险的故事呢？1934年，美国人威廉姆·毕比和奥迪斯·巴顿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深海载人下潜器。它内径1.5米，重量2吨半，没有任何动力。之前人们猜测500米的深海就没有生物了，但他们发现1000米水深时仍然有生物存在的迹象。从此，世界各国纷纷开展类似设备的研制，下潜深度也越来越深。随着人们对海底探测的越来越深，也就发现了更多秘密。2023年5月，国际地球物理学的权威期刊《地球物理研究杂志》《海洋》中，刊登了一篇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撰写的学术论文。全世界众多地球物理学学者和爱好者们将目光聚焦在了这篇论文的最后一句话上，地球早期海底火山作用频繁，孕育了广泛分布的酸性火山热液系统，因此上述研究对探索生命起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也就是说，在一度被视为生命禁区的海底，竟然会有着地球上最原始、最古老的生命的踪迹。1970年，法国和美国两国联合发布了法美大洋中部海底研究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利用载人深潜器，在大洋中采集热液的样本。可需要什么设备潜入海底呢？美国人将目光锁定在了一艘6年前开始服役的深潜器上，这艘深潜器名为阿尔文号，出自美国研究海洋科学的学术机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深潜器的左右和尾部共安装了3个螺旋桨，便于在水下调整航行。深潜器最重要的载人驾驶舱是一个直径约2米的钢制圆形球体，在当时，这艘深潜器被视为全世界最先进的深潜器。然而，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却认为，这艘深潜器无法承担探索海底热液的任务，因为它的钢制外壳只能承受水下大约2000米左右的深海压力。考虑到全世界的海洋深浅不一，为了在不同深度的海洋甚至漆黑的海底寻找热液的痕迹，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计划对阿尔文号深潜器进行全方位改进。改进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位精通工程设计制造的机械工程师。此时没有人想到，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竟然联系了一位在美国明尼苏达通用食品公司任职的机械工程师哈罗德·弗勒利希，并且由哈罗德负责阿尔文号的改造任务。研究所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他们认为深潜器的改造或许更适合相关的科研机构，哪怕是和高校合作，也会远远超过一位食品公司机械工程师的水平。他们有所不知的是，这位名叫哈罗德·弗勒利希的工程师，虽然在一家食品公司负责膨化麦片的膨化枪等装备的设计和研制，可他却在飞机、深潜器等载人设备的制造

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不仅在波音等几家公司担任过飞机制造工程师，甚至曾带领工程师团队设计过一艘能载两个人进入海洋的深潜器。1977年2月15日，赋予达尔文进化论灵感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达尔文逝世近一个世纪之后，迎来了第二批寻找生命起源的访客。来自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地质学博士杰克·科里斯和他的同事杰里·凡安德尔一早就乘船驶向了加拉帕。

玄武岩样本，对海底岩石研究有着丰富的经验。研究所相信，由这两位地质学家潜入海底，通过辨认海底岩层，找到热液喷口的机会更大。深海里的环境令三个人十分好奇，他们通过通信设备不断向甲板

的书。透过舷窗，我看到了太平洋中隆的样貌。这片丘陵没有裂口，山峰也十分和缓。他看了看温度显示，在这片区域，舷窗外海水的温度竟然达到了在海底堪称高温的17摄氏度。而在没有下潜到这片区域前，海洋的温度始终在2到3摄氏度，

端红色结构连接的是一条细长的身躯，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头部和尾部。它在海洋中剧烈的挣扎，宛如一条巨大的蚯蚓。克里斯激动地和甲板上的船员说着自己竟然发现了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记载的新物种。接下来，生物学家们也取得了意外的发现。 这条海底生物虽然外形上很符合无脊椎动物的特点，但它与其他任何已知的无脊椎动物都不同。它没有口腔，没有肠道，甚至没有任何消化器官。就连组织研究的克里斯都无法相信这样的结果。因为自然界中的动物和植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动物需要通过进食来获取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 无论是体型强壮的狮子、大象，还是吸食花蜜的昆虫，都是通过口腔或者口气进食，然后再由体内的消化系统将食物中的营养消化吸收。而这条海底生物既没有口腔，也没有消化系统。此时，来自另外一个团队的研究人员有了新的发现。原来， 克里斯从深海采集的另外一条海底生物的样本，辗转到了美国史密斯尼自然历史博物馆。

0: 此时，一位年纪只有31岁的潜航员敲开了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的大门。他的名字叫做达德利·福斯特。原来，在听闻阿尔文号发现海底巨型管虫的消息后，福斯特心里一直想要亲自驾驶阿尔文号潜入海底一探究竟。这位年轻人更是声称，阿尔文号的机械臂就像是自己的延伸，他对阿尔文号每一个按钮的功能都无比熟悉。海洋研究所同意了福斯特的请求，让他带领着两位生物学家执行科考任务。而此前的潜航员唐纳利则被安排到了附近的应急救援船执勤。1979年4月底，达德利·福斯特和两位生物学家通过狭窄的舱门钻进阿尔文号，在准备就绪后开始下潜。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海洋、陆地构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深海深地在我们脚下埋藏了多少秘密，人们为探索地球深层的奥秘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探秘深域，当克里斯小心翼翼地操作机械手，将白色的管道拨开，只见它顶端的红色部分快速从管道中冲了出来。克里斯拼命调整位置，在舷窗中找到它的身影，这才看见了这种生物的全貌。顶端红色结构连接的是一条细长的身躯，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头部和尾部，它在海洋中剧烈的挣扎，宛如一条巨大的蚯蚓。克里斯激动地和甲板上的船员说着自己竟然发现了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记载的新物种。接下来生物学家们也取得了意外的发现，这条海底生物虽然外形上

0: 位置。突然，潜水器产生了剧烈的晃动。这猝不及防的晃动让驾驶阿尔文号的潜航员达德利·福斯特险些摔了一跤，直觉告诉他，一定是深潜器撞上了什么东西。可透过观察窗观察，附近并没有岩石。在2400米左右的深海，阿尔文号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瞬间的疑问令福斯特变得不安起来。情急之下，福斯特连忙挣扎着操控阿尔文号，试图让深潜器稳定下来。他们透过舷窗，眼前一片漆黑，好像有什么巨大的物体遮挡住了舷窗。福斯特赶紧驾驶着阿尔文号向其他方向行进。几分钟之后，透过舷窗，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撞击的居然是一根从海床上升起的足足有3-4层楼高的黑色烟雾。福斯特重新向着那根黑色的烟雾开去，这一次他十分小心。直到阿尔文号不断靠近黑色烟雾，福斯特才发现这根烟雾并没有扩散，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气体，而是由某种像海绵一般柔软的材料所构成的。透过表面的裂口，福斯特发现它竟然是中空的。在阿尔文号探照灯的照射下，里面闪闪发光，似乎布满了晶体。随着烟雾越来越近，阿尔文号机械臂上的温度传感器显示，这里的温度正在逐渐升高。驾驶到黑烟雾旁边时，福斯特遥控机械臂将一支温度计通过裂口送进了烟雾内部。这支温度计原本是为加拉帕戈斯海域的下潜准备的，最高能测出90摄氏度的温度。然而温度计刚刚送进烟雾，福斯特就发现它的毒素立刻冲到了顶点。眼看福斯特的科考取得了结果，但是经验略显不足，于是第二天是要找到海底热液喷口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找来了自己的王牌潜航员，美国著名的探险家罗伯特·巴拉德。他是一名全职的深海探测专家，有着丰富的海底科考经验。虽然此时的他正在集中精力寻找1912年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残骸，可当他听闻海洋研究所寻找海底热液喷口的计划后，便欣然加入了任务中。由于海底热液喷发的样子酷似工厂里的一根根冒烟的烟囱，学者们将其称为海底黑烟囱。海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景象？这些黑烟囱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韩喜球是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中国首位大洋科考女首席科学家。她曾带领团队在印度洋发现了多个海底黑烟囱。
1: 所谓的海底黑烟囱，指的是从海底喷出来的一股高温的热液流体。这股流体呢，因为里面富含金属硫化物，比如说黄铁矿、闪星矿、黄铜矿，所以呢它在水体里面呢呈现黑色。它自由在非常特殊的构造地质环境里面才有发育，比如说大洋中脊，比如说海底裂谷这些附近，也就是说有断裂比较丰富的地方。那这个海水呢，它一边下沉，然后呢一边呢被下面洋礁深部的岩浆房给加热了，加热了以后呢就变成热水。这个热水呢，它会凝滤它这个洋壳的里面的一些金属物质，包括铁啊、锰啊、铜啊、锌啊、金啊、银啊这些金属物质。所以呢这一次循环下来呢，这个流体呢就会变成含矿的、含金属的热液。那当它喷出海底的时候，由于它这个温度条

河南省的一支考古团队在驻马店市西平县谢老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了几处深坑，最深的有5.2米，它们都呈圆形或近圆形直筒状，直壁平底。

一些科学家们开始对地球深处的构造产生兴趣，从而帮助人类进一步了解地球内部的奥秘。对于地表之下的世界，古人经常会通过鬼神的幻想来弥补认知上的局限。人类最初探索地下，主要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从最初的寻找水源，到汲取地下的盐水资源，人们为了获得地下更深层的资源，发明了凿铜井工艺。这种简易的木质机械，开创了人类机械钻探技术的先河。盐井技术也从大口浅井阶段，进入到了小口深井阶段。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人们已经能够探索到地下1000米的地方。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对地球内部的构造展开了一系列的猜想。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

0: 极北极以及其他可能的地方寻找地下通道，但最终人们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地心通道，而是意外发现了地球上的第七大洲南极洲。虽然当时人们并未找到通往地心世界的通道，但地球空心说这个理论却开始在全球风靡，很多关于地心世界的科幻小说应运而生。就在人们还在为地球空心说这个话题热烈讨论的时候，一位名叫莫霍洛维奇的地震学家和气象学家却在无意中利用地震波发现了地球内部结构的秘密。那么莫霍洛维奇究竟是如何利用地震波推测出地球内部结构的？地震波又是一种什么技术？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中国地质大学的姜国明教授。
1: 地震波呢，就如同我们人类说话产生的声波一样，只不过呢，声波是一种压缩波，而地震波呢，要比声波要复杂。哎，当它碰到某种介质的时候呢，它是反射回来的，就好像打乒乓球一样，会反射回来。当反射到地表之后，被我们这种仪器设备所记录到，而我们面前放的这个仪器呢，就称之为地震仪。哎，当你对它激发一种能量的时候，那它就会记录一种波形。比如说我敲一下这个桌子，可以在屏幕上呢看到这种激发的一种这个信号。然后呢，我们根据记录的信号去分析地下一种介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4: 穿行是了解。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说道，岳云一看这是个笨将，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一个窝心脚正踹在小斧上，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摔在地上。小少爷，哎，我也是逼的，我家里有80岁的瞎妈呀，没吃没喝的没办法，我又不会干别的，我是第一回，下回我再也不敢了，下回我如果再敢这么做，再劫道，叫我天打五雷劈。岳云一想，就抢这么包也不犯死罪，就把脚抬起来，那好，你起来吧，冲在你娘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你，你还算孝子，我可告诉你，下回我再碰上你干这事儿，我非宰你不可。哎呀，谢谢谢谢，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梆梆梆磕了几个头，是撒腿就跑。岳云把包裹拎起来背在身上，转身回到树林。哎，刘良啊，你看这是你包吗？
3: 哎呀，是啊。小少爷，这包
2: 我把那小子打跑了给你要回来了，你打开看看缺不缺东西。不缺不缺，你看看呢。哎呀，不会缺，你瞧瞧。刘良打开包一看，什么也不短，赶紧系好了。小公子，这东西是白捡的，我的命都是你救的，这么办，这东西啊给你一半，我不要，你就快走吧。常言说得好，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小公子啊，我本来就有病，再挨着一棒子头晕目眩，这么大个包裹我也背不动，你送我一段好不好？到家之后我叫我老婆孩子好好谢谢你。行啊，那好，我给你背着包。云把包往身上一背，来，我搀着你。两个人走出树林，越走天越黑，刘良走不动了，一个劲儿喘。那现在话说，心脏病。哎呀，咱们能不能住一宿，明天走？可以，你看前边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可能是村庄，咱们到那儿找地方住一宿。又往前走了一段路，书中暗表这个庄子叫十里营。一进村头，有户人家孤孤零零的，三间草房，有小下屋，周围呀是用鹅卵石砌的石墙，大门紧紧的关着。哎，咱就到这家住许吧。你说岳云找这家多好啊，这家啊住的正是刚才打杠子那个贼吴昕，他老婆刁氏。这女人真刁，横不讲理还不说，好吃懒做，跟他男的一块办坏事儿。刚才就逼他男的，你呀出去给我弄钱花，弄吃的去。这吴昕到外边转了半天，看着刘良了，光给一棒子把包裹抢了，没想到被岳云抢回去了，往回一走就害怕了，准知道进门得叫老婆抽骂一顿。无精打采回了家，院门一关，往屋一走，他老婆一抬头，好，空着手回来了。这女人当时急了，哎，上哪溜达一圈啊？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儿哟。我把你个活饭桶，没拿回东西你还回来呀？啊，你怎么在死在外边啊？你进来干什么？还说这话，我差点叫人给杀了。我能回来就

0: 就不错。你怎么不叫人给宰了？你宰了我好改嫁呀！啊，你给我出去！正说着呢，就听外边开门呐，开门，里边有人吗？刁是没觉得怎么地，这无心蹭就一问啊，不好，老婆别吵了，我怎么听叫门人这么耳熟啊？就像那个小孩啊，啊，是吗？能吗？不能吧？能那么巧吗？哎呀，不好，咱俩快看看去。这两口子噗，把灯熄灭，来到了院里。吴良没敢开门，躲到一旁登机架，长身躯，隔着墙头往门口看，赶紧把脑袋缩回来了。正是岳云和刘良，急忙拉着老婆回到屋里。坏了，找上门来了，这怎么办？这个女的一想，别慌，挺大个男的胆子这么小啊，嗯，怎么都不如个女的呀、啊、哼、我们家也没贴贴说你是打杠子的，怕什么？这么办，你来屋里啊躲一躲，我塞两鱼把他支走就算了，那非进来不可呢。嗨，那他不是羊入虎口吗？我说可该找咱们两口子发财呀，你忘了咱俩那两下子要是用到他们身上不正合适吗？那可好。我说我有点害怕。怕什么呢？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躲开看我的。我说他藏好了啊，你别出来，你要出来叫人宰了我可不管。呀，谁呀？啊，我是走路之人，想要到你这投诉啊。等着啊，把灯点着了，来到了门前，哗啦，吱扭扭扭把门开了。哟，这女的看啥呢？看那个包呢，那包这么老大个。一看岳云这身衣服，嗯，值点钱，再看口宝剑，嘿，还能值个几两银子。我说小公子啊，我这房子太脏，算了，到村里住吧，啊、嗯、别来这儿了。这位大婶儿，你看天都黑了，往哪儿去呀、啊？你就行个方便吧。怎么非要到这儿住啊？哎，多有不便，家里可就我一个人呢。那你这房子不小，我们靠一边住，实在不行在房檐底下住也行，哪能那么做呢？既要这么说，两位请吧。哎，到西屋啊，那个屋可不行进，是我们女人的房。是是是。刘良岳云急急忙忙的到在了西屋，掌上灯，把包裹一放，一看屋里还算干净，有两个凳，俩人坐下了。你们两个一定是为吃饭吧？可不是嘛。您给准备点吃的，什么都行，走时候我们多给钱。好说好说，我呀剩几个馒头，再给你弄碗汤就行了吧，好不好？好好好，谢谢谢大婶。刁氏转身出来了，一会儿把汤就弄好了。这么大碗呢，简直像小盆一样，满满登登的两碗，里边可就加上东西。把汤端过来，往这一放，一盘馒头，是吧？那你们就吃吧，我可歇着去了啊。哼，这女的转身回东屋，在里边听声。刘良走得又急又渴，心里头啊觉得没底儿，着急了，端起这碗汤也不管热不热，滋喽滋喽就开喝。月云心里合计，干嘛嘴这么急呀、啊？洗洗手再吃饭呢。啊，你喝你的，我洗手去。他洗了洗手，擦干净，脚门关好了，坐在了刘良对面，拿起馒头咬一口。刘良呢吃馒头呢，一边吃一边问：小公子啊，小恩公贵姓啊？啊，我姓岳，哪的人呢？岳家庄的。哎呀，这回呀可多亏你呀、啊、不然呢我这命就没了。说着说着他就觉得天旋地转。哎，小公子，我这房怎么要倒啊？说声要倒，哎呀，扑通摔在地上。哎，老人家，你再看刘良，眼睛闭得瞪瞪的，嘴吐白沫，摸摸心口还有气儿。怎么犯病了？不能啊，这病不能这么快呀、啊、哎呀，不好，我师父说过，现在市面上不太平，有开黑店下毒药、下蒙汗药、下迷魂药， 是不是这女的在这汤里下了手脚？我看这女的不是个东西，看打扮的模样，是啊，跟那刷出头的成精一样，满脑袋花，一脸的怪粉，这嘴唇抹的通红通红的，跟吃了八个死孩子差不多。一定是她干的事儿，怎么办？有了，她把这碗汤哗啦倒在墙角呢，然后故意把凳子咣的一踹，扑通，趴在了刘良的身旁，假装昏过去。屋里的动静，刁氏在房内听得真真珠珠的，清清楚楚。哟，哎，我是当家的，大概成功了，我这迷魂药好使，我瞧瞧去啊。他赶紧来到这屋，哎，小公子，我说小公子，怎么睡了？当家的，快出来吧，事情办成了。这吴昕噌从里边出来了，怎么都昏过去了？是啊，快把灯点上，灯点着了。这女的举着灯，哼，老东西，你该死！这包裹本来就是我们的，叫你多卡一会儿，当当踹两脚。你看这小孩，这个小崽子长得不错，死了怪可惜的。我说这俩人怎么办？
1: 把他们捞出去，扔在那水坑里。
0: 哟。要是一见水就回醒过来了，万一要会水，他们要醒了，不得告我们呢？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把他杀了，多利索，死人口里没对证，咱们得了包裹，得了剑，还趁身衣服，这多好啊！
1: 我下不去手，我没杀过人呢，
0: 慢慢学呀，那算什么呢？你不是没抢过人，不也是经常抢吗？去把刀拿来，
1: 这太损点儿。
0: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不求，我给你求去。
1: 好。吴昕转身到厨房，把切菜刀提了出来了。破，老婆，山长命，欠债还钱呐。要是犯了案，咱俩可都活不了啊。
0: 住嘴，杀了人就犯案呐，就能破案呐。如果杀完人都能破案，那20年的陈尸老案又怎么讲呢？听我的，杀完人远走高飞，有了钱什么也不怕。
1: 对，好，我听老婆的。
0: 贼人吴昕和他老婆刁氏丧尽天良，图财害命，要杀死岳云和刘良。那吴昕举起菜刀往下就落，岳云早有准备，猛一抬腿，趟了一脚，正踢在吴昕的手脖子上，咔嚓一声，手脖子折了。这小子一松手，趟了菜刀落在地上，疼得他直学油葫芦叫，哎呦呦呦呦呦呦！岳云一个鲤鱼打挺，嘣，站起来，劈胸一把，砰，抓住这小子前胸，捡起菜刀压到脖子上，混账东西，你敢杀人，我要你命！
1: 少少爷，饶命，饶命！
0: 他一说话，岳云这才注意，他认识。哎，你不是半道打闷棍那小子叫吴昕吗？
1: 是我。
0: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岳云还是小，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怎么回事。
1: 小少爷，这是我家呀。哎，今天我真倒霉，我老婆逼着我要吃的，要穿的，我没办法。出去接个包裹，没成想叫你又给要回去了。我回到家里叫他好顿骂，就在这阵儿，你投诉到我家也是冤家路窄，吓得我要跑，我老婆比我胆子大，不让我走，把你们骗进来了，在汤里头下点迷魂药，把你迷魂过去，寻思把东西再得下，没想到害人不成，还露了马脚。
0: 啊，你真够坏的呀。你不告诉我你有80岁老母亲吗？双目失明吗？你妈呢？
1: 我妈
0: 这小子糊涂了，一指他老婆，
1: 那不在那儿呢吗？
0: 他老婆急了，胡说，我是你姑奶奶。
1: 对，姑奶奶。
0: 你们这对狗男女啊，竟敢害人，我要你命。
1: 别去啊，别这样啊。
0: 要是说哟，小公子啊，这个事儿可不怪我，可没我事儿啊！你们待着，我走了啊！
1: 回来，你跑到天边，我就把你抓回来。快，你把刘良给我救活，要救不活，

我把你嘴给豁开！哎，好好，这不算什么，你等着啊！这个女人转身到了外间屋，崴了一碗水，含了一口，噗，把水喷在刘良的脸上。刘良机灵打个冷战，把眼睛睁开了。嗯，我怎么躺在地上？赶紧坐起来，一抬头，瞧见岳云手拿菜刀压在了吴昕的脖子上。啊！嘿，闹了半天，我们住到贼窝里了，是这小子家呀！哎呀，我真倒霉！小少爷，你又救我一命啊！我怎么感激你？快别说这些了，对他们俩应该怎么办？吴良念过书，又见过世面，怎么办？把他们俩快绑上，为当地除一害，交给相妖地保，把左邻右舍都叫来，就大家知道知道。好。找出两根绳子，把刁氏和吴昕全给捆上了，挨家敲门呐，叫来十来个人呐。左邻右舍一看出什么事了，岳云就把昨天晚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这人听完，有的骂，有的用嘴啐，有的给岳云施礼。小少爷，你可为我们村除一大害了，这两口子太不是人了，好事做尽，坏事做绝。什么时候拉就不拉人屎，什么事都干就不干人事，打遍街骂遍巷，嗨，偷鸡猫鸭子，想不到还劫道，该遭天报了。折腾到天亮，找来地保，把这两口子交给地保。小地保也高兴啊，小少爷，你抓住这两个人，我们得报案呢，我们得跟县太爷说，您是谁呀？谁报的案呢？不不不不。不用说我是谁了，就说你办的行。嗨，我纳这两下子，您贵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赵；雁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好了好了，别说别说。柳良说：“我告诉你，他是岳家庄的，姓岳。岳家庄姓岳，岳家庄，哎。”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后改成岳家庄，姓岳。岳老爷、岳飞是你什么人？哦，那是家父。啊，是岳少爷。嗨，小人这是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呐。我说的嘛，谁家孩子有这能耐？那得是岳老爷的孩子。岳少爷在上。小人有礼，快起来起来，别这么说。事情办完了，我该走了，别走啊，给您准备点酒菜，我们得谢谢您呢。用不着，世恩不图报，我还有急事儿。有个事儿拜托你，刘良身体不好，又被吴昕打了一棒子，你把他送到家去。行行，那准能办到。说完，岳云告辞要走，乡亲百般相留没留住，岳云又踏上了征途。再往前走啊，田地荒芜，行人稀少。哎呀，这一带呀，好几十里地没有人家。天帮晌午，岳云饿了。怎么？昨天晚上住在贼人家没吃好饭，今天早上乡亲们让吃饭，他不好意思。一想啊，我抓住两个贼，还得叫人请我一顿，多不好啊！得了，我自己吃吧。坏了，路上没有打尖的地方，小孩消化好，饿得又快，他越着急不是吗？越赶不到镇子。过了晌午了，再往前走，前边是个大镇子，在镇子外边有界碑，写着董家洼。嗯，到这儿吃一顿，这回啊，我得好好的吃饱。来一屉包子，二斤饼，两斤肉。嗯。他饿极了，他进了村子往前走，是个十字大街，一抬头啊，发现街心围了一圈人，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这是干什么呢？哦，打把卖艺的，再不就耍猴的，我也看看。小孩扒拉扒拉人群，一哈身就挤进来了。来到里边一看，嗯，地下跪了三个人，一个年轻的小媳妇，24、25岁，浑身穿着重孝，

0: 左右一边一个小孩，小男孩在个四五岁，小女孩六七岁，两个孩子衣服落得补丁落补丁，不过补得板板正正，洗得干干净净，看来他的母亲呢是会过日子人。俩孩子头上插着草棍，就是草标。岳云不明白这俩孩子插着草棍干什么呢，他就问旁边站着个老头，老爷子插草棍干什么呢，真是个孩子，自卖自身卖人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头插草标自来卖手，这是卖身的啊，卖牛卖羊卖粮食还有卖人的，嘿嘿嘿嘿，这年头什么不卖啊，什么都卖，卖人是常事儿，你不懂，哎，什么都值钱，就啊人不值钱，没看吗，跪了多半天了，到现在也没人买，为什么要卖儿卖女啊，穷的呀，你没看地有张纸不写着呢吗，岳云这才仔细观瞧，哦，果然地有张纸歪歪拉拉写了几个字儿，也看明白了，上写过往行人君子妾身赵氏因丈夫从军被金人杀害，公婆昨日双双下世，家境贫寒无钱安葬，卖儿卖女安葬二老，下写赵氏寇。哦，闹了半天她丈夫被金人杀死，家里没钱呢，哎呀这太可怜了，你看这俩人这卖到别人家非受气不可呀，就在这一阵儿，有人喊接管接管接管来，我看看我看怎么事怎么事，岳云一瞧打外边进了个小伙子，二十多岁浪荡公子，头戴纹身公子巾儿，应该双吹灯笼穗儿，一左右好看，他不他歪戴这穗儿啊这么放着，你说能好看吗，手里拿个折扇晃晃悠悠的，哎呀我是怎么卖人呢，赵氏说啊是是是，但不知你要男孩要女孩，我呀哎看你们跪半天了也没卖出去，怪可怜的，男孩女孩我不要，我就要你，我老婆刚死咱俩岁数差不多，就你了，不过你的孩子我可不要，哎呀这位公子爷可别取笑了，我家死丧在地买不起，你行行好吧，哎我跟你开个玩笑，其实你白给我也不要，就凭我死老婆也能娶着大姑娘，有的是，哎呀我妈呀叫我找个丫鬟，我看这小丫头不错，长得是美人坯子，就她了，你要多钱，大爷你随便给吧，给我棺材本就行，哎呀要的不少，这年头一个大姑娘才换半袋粮食，就这么压迫担子要棺材本儿，就那薄皮棺材也得个六七两银子，狗碰也得三四两啊，不值，不过看你长得还不错，这么办吧，冲你那面上二两银子，大爷你再添点儿吧，哎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二两干不干啊，行那你就把人带走吧，哎好好好好，正好我今天带二两银子，这小刚一掏兜外边喊哟给我闪开我看看，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
2: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

0: 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上文书说到，从外边蹭蹭蹭走进个大脚婆，30多岁，这女的挺高大个子，深眼窝子，眼珠叽里咕来回乱转，脑瓜门上挤了好几个红点儿，这块搭着条手巾。哎，我说都卖了没有？这公子说，哎，这丫头我买了，还那小子呢，是吧？我瞧瞧啊。这个女人围着男孩转了半天，翻翻眼皮，还看看嘴，好嘛，看牲口呢。嗯，这小子也不错，我买了。要多少钱啊？你随便吧。随便呢，给1两银子，小子不值钱。公子说，哎，你要给1两，我可就给半两了。哎哎哎，你别跟着起哄了，分班吧，你给多钱？我给2两，我也给2两。赵氏说，行，就这么地吧。这两个人从兜里把银子掏出来，往赵氏身旁一放。行了，小瑞，跟妈走吧，走走走。我不去，我不去。那公子一拉着丫头，丫瑞，跟我走。娘，你别卖，我不去。孩子，去吧。去能逃条活命，你们要跟着我非饿死不可，快走吧，家里没吃的。娘，我不吃饭，我喝水，我不吃饭。娘，我不惹你生气，我就是不走。娘俩抱头哭啊。孩子，妈也是万不得已，没办法，你快走吧。再看这公子一扯姑娘的膀子，快走吧。眼看要拉出人群了，这孩子拼命喊娘，这一声撕心裂胆呢。月云实在受不了，大喊一声，都给我住手，别把人带走。娘，干什么呢？这一男一女全回来了，这一儿一小又扑到赵氏的怀内，赵氏搂着孩子哭。月云说，这俩孩子我买了，你们不能带走。哟，小瑞，你还是孩子呢，还买孩子？怎么，怕你将来娶媳妇不会生孩子，先买俩呀？月云脸腾就红了，不许你胡说，我买就是买。那个浪荡公子说，买行啊，嘿嘿，买可买呀，涨价了。啊，怎么这还带涨价的？那当然了，这跟买萝卜买白菜一样。钱交完了，菜到我手就该涨价了，少了不挣点儿。不行，这年头啥都涨价。岳云生气，不过心眼儿不少，他心里琢磨，我要说买他使劲涨价，我兜里这点钱不多不够，我说我不买看他怎么地。涨价啊，我不要了，那我走了。哎，回来回来回来，小崽子，你站在人群人门狗样的说买孩子，怎么没钱呢？没钱你喊什么啊？我想买，你老涨价我就不要了。你真买假买？真买。那好，少要点，这么办吧，我少挣点，算我赔了，你给4两银子行不行？那女的过来了，心的话，怎么这一会儿就翻一番啊？要，我说小孩啊，我也卖4两，咱们都4两，都一样，行不行？月云一看，4两就4两，一人4两，你就把这俩孩子留下吗？行，那好，诸位叔叔大爷、爷爷婶娘们，你们都听着。

0: 俩人说了，这一丫一小一共八两银子就卖我，他们不许打赖，你们给作证。
1: 行，我们给作证。
0: 人们越聚越多呀，都觉得新鲜，看热闹。月圆一伸手把小包摘下来铺在地下，打开一看，里边是师傅给带的散碎银两，数了数大约够十二三两银子。跟我走吧，到钱庄给称一称去。到了旁边的钱庄，上等子一腰，腰出八两银子，一分两半，剩下几两又包上系到身上。我说给你吧，一人一份。俩结果乐坏了，都揣兜里。嗨，今天可不错，一转手挣了。那好，我们走了啊。这女的和那浪荡公子全走了。月云来到赵身旁，赵是着急了。小公子啊，这可使不得呀，你无故花这么多钱，这是大脑的钱呢，回家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呀？再说你买去我两个孩子，你干什么回家非挨说不可？婶娘，我不想买这个小弟弟小妹妹，我就舍不得叫你们全家分开，我给他们八两银子就保住你一家团聚了。我这还有几两，都给你吧。给小弟弟小妹妹买点粮食，买件衣服穿，还有这里有两件是我小时候穿的衣服，我穿不了了，也给这个兄弟，都给你吧，你们回家吧。啊，小少爷，你可是我居家救命恩公，我给你磕头了。梆梆梆磕响头啊，月云倒觉得不舒服了。哎，别别别，可别这样，那我走了，我走。哎呀，你别走，你贵姓啊？你在哪住啊？再看月云刺楼挤出人群就走了。来到外边长长出了口气，心里觉得舒服。办件好事儿。就在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饿了，坏了，半天没吃饭了。哎，吃点东西。他赶紧快跑，为什么？怕后边人追来。转过一条街，来到胡同一看，这家卖包子，门口大笼屉上热气腾腾的牛羊肉馅儿，哎呀，一提鼻子香，太好了。吃一顿，噌他就进来了，掌柜的，来一提包子，快点啊，越快越好。哎，好了，您呢？给您摆好了，给您小碟，这有蒜、筷子，您吃吧。哎，月圆夹起包子，在醋碟里蘸了蘸，往嘴一塞，呼啦响起来了。自己身上没钱，他把银子都给了赵氏，身上分文皆无，吃完怎么办？他赶紧把送到嘴的包子又放下了，可是看着又馋，吃完了又不好办。他慢慢的站了起来。掌柜的，掌柜的，哎，客爷，吃啊，还需要点什么？
2: 什么也不要，没钱。
0: 没钱？谁没钱？
2: 我没钱，我不吃了。
0: 耶，我说小孩儿，刮风下雨不知道兜里有没有钱，不知道啊？刚才大模大样要一屉包子都难了，吃啊，怎么没钱了？钱呢？
2: 对不起，我忘了，我没钱，这包子我没动。你拿回去吧。
0: 没动？那谁知道？看不见你揣兜两个怎么办？我查查，一五一十。哎，这个包子你给蘸醋了，你给弄脏了，你赔。
2: 这么办，等我下次路过这儿的时候，我一定加倍送钱。
0: 谁认识老大贵姓啊？我告诉你，今天赔了这个包子钱放你走，要不然小伙子你出不去屋。月云火腾就上来了，干什么？就一个包子你这么难为我啊？耶，你还横，我揍你。他这一喊，门口围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个年迈老妈妈，刚才呀看见赵氏卖儿卖女月云留钱的事儿，正打门前路过，听见月云说话，一抬头看见了，冲里边喊了一声：哎，周掌柜的，别这样，这个孩子我认识，这是好人呐，刚才给赵氏那么多银子，他把钱都送给赵氏了，赵氏为安葬公婆卖儿卖女，孩子好心，你就别难为他了。
2: 李妈啊，要这么说是我不对。小柯爷，哎，这一说我不好意思了，看来做买卖的是势利眼，刚才我话说多了，得了，冲你方才办的事儿，这顶包子我不要，送给你，白吃，谢谢，不要钱就行了。哼，岳云一甩袖子走了。岳云心的话，我奶奶教育我，冻死迎风站，饿死骨肚皮。对，走。岳云离开饭馆往村外走，走了半里来地儿，走不动了，浑身冒虚汗呐，这怎么办呢？我别在村子里晃了，看见吃的眼看嘴馋，看不见可能就好了，在一旁井边要了碗水喝下去，稳了稳心神，走出村庄，还饿，撸了把树叶送到嘴里嚼吧嚼吧，苦辣辣的咽了下去。哎，挨饿滋味头一回尝着，我第一次挨饿就觉得这么难受。你说赵氏那俩孩子，他们天天吃不饱，什么滋味啊？都怪打仗，等到前敌，我一定帮着我爹杀退金兵，叫老百姓好好过日子。哎呀，眼前我就活不了，这可怎么办呢？歇一会儿，前边啊是一片房子，房倒屋塌，有一堵墙剩半截了，岳云就看着半堵墙歇了一会儿，稳稳心神，迷迷糊糊的他睡着了，做梦了，梦见净是好吃的，大饼、肉、馒头，嚯，他这顿吃啊，正吃呢，耳边传来喊杀声，杀呀！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站住，别走，开弓放箭了。这声音惊动岳云，他机灵打冷战，把眼睛睁开了。什么事儿？声音来自前方，他赶紧的爬上墙头，站在墙上居高临下往远处观瞧，看见了，就在不远的高坡处迎面跑了一匹马，由东向西必路过这半堵墙，这马上之人呢，蓬头垢面，发髻散乱，身穿征袍，有斑斑血迹，胯下那匹马也一瘸一拐的晃晃荡荡的跑过来。再往远处看，坡底下来了四五十人，瞧不清是干什么的。哎，哪打仗啊？这块是有南逃的老百姓，是没听说发生战争啊。他等了一会儿，这匹马渐渐的近了，看清，猛然一个下坡，马失前蹄，扑通的一声，马上之人摔在地上，没爬起来，昏过去。这个人怎么了？谁追他？他又往远处看，由远而近，渐渐看清，对面来着四五十人，一个个盔甲鲜明，肩搭花狐裘，脑后狮子翎，好，是金兵金将。那么追赶的人，我得救他，不能见死不救。他扑通从墙上跳起来，噔噔噔噔噔，来到前近，一伸手把人抱起来，赶紧的转到墙后边，来到破房子墙角的往这一放，用草帘子哗就盖上，那边一堆稻草也给蒙上。他二次来到道边，啪啪打这匹马，这边打着才发现马腿上受伤了，双手带给砍了一刀，后丘上中了两箭。他这么打，这马一个急劲儿，心声暴叫，蹭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了。岳云这才赶紧的回来。就在这儿，那会儿金兵越来越近，没看见呢，那员将掉下马，没看见岳云救，可看见岳云的后影呢。有人喊：“哎，前面什么人？刚才跑了，你看见没有？”岳云回头瞧了瞧，看见了，往那边跑了，追！往前追下去。岳云见他走远了，噗呲 嗤笑了，转身回来，把草扒拉扒拉，草帘子扔到一边，到近前仔细瞧了瞧，一看是宋将，这衣服能看出来，这个人年纪不大，十八九岁，面白如玉，紧皱双眉，闭着眼睛昏迷不醒，身上两处箭伤，一个在肋条着，一个在肩胛着。袁运想，我得给他起箭，他会吗？
0: 会，跟他师傅学的，示范当武将者都懂得外伤，跌打损伤自己能治，不能治那还行了。
2: 袁心的话，反正他昏迷不醒，疼不疼我不管了，这手使劲摁着，这时候一伸手捧就给拔掉，拿着给扔一边，疼下来。流血怎么办？不要紧，抓把土给揉吧揉吧，盖上了。说感染了怎么办？那可讲不了了，没有药。
0: 哎，快醒醒醒醒，你谁呀？
2: 他连敲带打，再掐人中，一会儿这个人缓醒过来了。哎呀，疼死我也。哎，明白了，快起来起来起来。这人闭眼睛还念叨，我渴，我要喝水。
0: 哎，好好，等着。
2: 他转了半天呢，在旁边找了个破碗碴子，到旁边的河沟碗了点水，给喝下去了。破碗碴子一扔，一会儿这个人把眼睛睁开，往周围看了看，看见了岳云。小兄弟，是你救的我。

0: 我姓张，我叫张宪，我是大宋营的，奉元帅之命攻打随州，随州主将非常厉害，抓去我两名将官，又把我打伤。我本来可以跑回连营，我怕把敌兵引进连营，将营盘踏乱，全军覆没，才把敌人引到荒郊。想不到他们死追不放，整追了一宿。多半天，后来他们乱箭射我，我身受重伤，想不到昏到这儿，多亏小兄弟你来搭救，多谢你救命之恩。哎，不用不用，施恩不用谢。小兄弟，你姓什么叫什么呢？我姓岳，我叫岳云，我是岳家庄的人。啊，你是？我数个字儿说，我家元帅岳飞的长子。啊，你认识我爹？嗨，我不但认识，我就在岳元帅麾下调遣，帐前听差。哎呀，你知道我爹在哪儿呢？不过元帅可没在随州，他在陈州呢。我就奉岳元帅之命来打随州，哎，太丢人了。我打败仗了，不要紧，这我跟你去，我帮你打随州。那哪行？你还小，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从我师傅那学艺刚回来，是这么回事情。哦，那可太好了。不过目前我们俩怎么办呢？那你说怎么办呢？一会儿追兵非回来不可，咱俩怎么走啊？那我搀着你走啊。要遇见敌兵呢，我的脚力又没有了。怕什么？我揍他！哎，你是个小孩儿，能行吗？我不小了，我都12了。哎，我要不带伤好一些。我一天一宿没吃没喝了。岳云兄弟，你有没有什么吃的？给我点儿，我吃点东西有了劲儿，咱们好一块儿走。
1: 哎，我也没吃的，我一天一宿没吃东西了，肚子可饿了。我还想跟你要呢，嘿，咱哥俩一个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俩人没劲儿，正着急呢，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阵儿，不远地方传来刷刷的脚步声，接着有人说话：“娘，那个哥哥在哪儿呢？他真是好人。”“是啊，娘派人找去了，但愿得找着他。”问他是谁，将来你们长大好报恩。小男孩说：“娘，快走啊，我饿了，你先给我点吃的。”“不行，这馒头是给你爷爷奶奶上供的，上完供才能吃，听着没有？”“哎，嗯。”月一听，哎，这不是赵氏领着俩孩子吗？他赶紧出来一看，可不是吗？赵氏挎筐馒头，拉着一双儿女。奔着破房子走来，岳云赶紧过去。哎，这位婶娘，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呦，小恩公啊，我到处找你，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我家就在这儿住，看着房子没有，家里欠人钱多都给扒了。我公婆死后没地方放，现爹现地的就在那墙后边墙角呢，用席子盖着呢。云一听，伸个伸舌头，心的话，合算我们跟死人待半天还不知道呢。哎呀，婶娘，哎，我这还有个朋友，我们饿坏了，想要点吃的，你有没有？嗨，你走后我就着急了，你把钱都给我了，你吃什么花什么呢？这正好上供的馒头都在这儿，多半筐呢，那你吃吧。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来，说着把筐端过来。拿过筐来，那小男孩的眼睛啊就跟过去了。月圆知道孩子太饿了，赶紧抓过一个递给男孩一个，女孩一个。婶娘，哎，我们也不客气了。我这个朋友是宋营的战将，饿坏了，我们吃完好打仗。我们拿走了啊，快去吧。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的？弄碗水来，再弄点咸菜最好。我这朋友还受伤了。找块布给他包包。哎，那好，我到邻居家张罗张罗去。哎，可不许说呀。赵氏。

0: 一声领着孩子走了，岳云拿过馒头脸都给吃光了。就在这阵儿，远处战马嘶鸣，金兵金将回来了，知道上当，追上了张宪的马，见马上无人，就知道张宪在这一带藏着，就在这儿呢，搜。张宪说不好，兄弟你赶紧快跑，这边有我抵挡阵。得了吧哥哥，你受伤了又没马匹兵刃，你怎么打？看我的啊，你能行吗？怎么不行？咱学艺这么多年能白给吗？哥哥你瞧好吧，不行不行，我不放心，要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岳元帅。别说这不吉利话，您等着吧，我就盼这一天呢。就在这阵儿，赵氏回来了，岳云叫赵氏看着张宪，藏在墙角这，转身来到了大道上。岳云往大道一站，双手叉腰高喊：“站住！鱼，哎，鱼！”金兵金将立刻带住丝缰，抬头光看，哟，是个小孩儿。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们在抓人，抓个姓张的，甭抓了，叫我藏起来了。你什么人？我认识啊。那叫你死个明白。家住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现改为岳家庄。我的父亲，我数个字儿说，姓岳，名飞，字鹏举，大宋朝驾前称臣，我是他洗钱不孝之长子岳云。是也。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

0: 因为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2: 仆人王忠怒气满腔，20年的感情啊，虽说是个仆人，但是主人对他可不错呀，人都是善良的，人心都肉长的。把那棍子拿起来，你把我主人伤了，我的小主人可不能让你伤了，我豁出我的老命。外国有部小说叫《火城》，里头就有这么一件事。这个仆人呢，把自己孩子都射出去了，因为敌方要他们头领的孩子，他拿出自己的孩子换回了头领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敌方，活活被烧死了。这个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年头一多，他有感情，所以这王忠拿起棍子扑奔马云龙就下来。这马云龙啊，抓住这孩子，掌立起来，刚要往下落，这位王忠在后边嗷嗷就一嗓子：“你拿命来！”你奶奶的，今天杀毒人给你撇了命了，我呀，热闹了。这马云龙光顾前边，听后边的棒子下来没躲过去，砰，正弄到这位后脑海上，打的马云龙嗡的家伙，就叫那脑袋嗡，耳朵滋，那眼睛刷冒着金光了。马云龙心中暗想：大事不好，就凭我的身份，这位上来我都没防范得了，可见的是十足的高人，风金折呼，抱着脑袋撒转身就跑啊，绕绕绕绕绕撂了，把马云龙给喝跑了。王忠过来：孩子，孩子，老爷，老爷，完了，这家散了，别说旁的了，我呀，哎呦，孩子，快走吧，防止那小子再回来。这话刚说完，后边马云龙就回来了。这小子跑出几步去，一摸后脑海的大包，他寻思过味儿的了，整错了。你后边喊背不住是他们家人干的，就从这个也得斩草除根。偷摸回来一看，这个气就甭提了，我让个山东老哥给我晃一棒子，他又在墙头上重新蹦起来，把脑子拿过来照准王忠的后腰， 这王忠真有个横劲儿，扎进去。你孩子会跑吗？回过头来就跟马云龙拼了命了，后边带了刀呢。王忠可没管这个，上前就抓呀。横的怕不要命的，愣的怕冲的，这话不假。会武术倒行，这玩意儿老头真跟你玩命啊。蒋伯方在那边一看，爹，转身真得跑，要不然的话自己是非死不可。如果我要死了，爹娘的仇就报不了了。转身于夜里面撒腿噌噌噌噌噌，这些家人一起往上围呀。呵，群殴马云龙都跟他干上了，你拿叉子，他拿铁锹，那边把顶门杠整过来了，有的人急了，跑到厨房里头把切菜刀都弄出来了。还有十来个家人呢、往上这一围呀、把这马云龙弄的你一下他一下子，马云龙想别打了，再打也是个没好，赶紧跑吧。按下这边咱却不表，单说蒋伯方由家跑出来上哪儿去，一望无边呢，黑沉沉的夜，小孩八岁呢，心灵受到了一定的损伤，爹娘已死，方才还团团圆圆，大家围着桌子喝酒唠嗑，孩子在边上玩，吃了葡萄吃了西瓜，现在可倒好，啥都没了，就剩下自己了。跑到荒郊野外，坐在那山岗那儿，眼望着家乡，心里头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啊，两行泪下来了。爹娘啊，这条我就非给你报不可呀。孩子在这岗子待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偷摸回来了，一进家，呵，死了共计六个人，爹娘外加仆人，王忠已死了。孩子一咬牙，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我要报仇，从小就得立志。书说简短，发送父母，安排一切完毕，把钱拿出来，你看这人小做大事儿。王叔，那仆人王叔二来岁，哎，小主人别叫我小主人呀，这是100两银子，拿家去吧，把钱给大家分了，你100两，他80两，剩下那些官府来了，人家父母没了，官府都给保存起来，60年以后要再没人找，那就归官了。一切安排完毕，打了个小包，带了几两散碎银两，干什么？要找高人学艺，要为父母报仇。孩子溜达出来了，天下之大呀，上哪儿去？见人就打听，叔叔，哪有高人？我们借笔子有一个，1丈5尺多，不信那个高人，会武术的，那可不知道。翻我们跟前卖豆腐那个王老愣，那家高，呵，你一言他一语，孩子是浪迹天涯，钱花没了，家回不去了，衣服也破了，鞋也造丢了，流浪的接近6个月，天头已然寒冷了，下了大雪呀、啊。蒋伯方往前走，抬头一看，有一座破庙。这时的蒋伯方这个惨劲就甭提了，鞋都没了，在这雪地上一走啊，那脚印清清楚楚的，那小脚冻得通红，手都冻肿了，这头发燥的上边都擀了粘了，小脸缺黑，背个破布包一步一步的。但是蒋伯方心中可明白，我要为父母报仇，寻高人学艺。 破庙离这不远，进来咣当一推门，一看这龙堆火边上蹲个小姑娘，这个姑娘啊有十多岁，梳了两个小辫儿，脸灶底却黑，被这烟熏的领丁一看跟张飞一个样，穿个破花格棉袄，小孩在这烤火，火堆旁有一破席卷，上边躺着一个老太太，奄奄一息的。蒋伯方进来了，这小孩一抬头，这小女孩，蒋伯方一看，哎呦，就我也痒痒，我也冷了，那你来烤火来吧。蒋伯方道歉进，烤的火，看看这孩子，自己一般大。你上街干啥来了？我奶奶病了，走不了了，我在这看着我奶奶呢。是啊，蒋伯方啊，乐的，已经三天没吃东西，这一见暖，乐了。我饿呀，我饿呀。蒋伯方毕竟是孩子，老太太一翻身，哦，谁呀？是我叫奶奶，我是个流浪人，到这来呀，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我想去要饭去。孩子一回头，你要饭呢？我也要饭，离这不远，十里地有个村子，咱们去要饭去，好不？你叫啥名？我叫桂花，这我奶奶。
3: 得，同命相连，蒋伯方一咬牙，要吧。和这桂花一论岁数，桂花年长两岁，领着蒋伯方开要饭，十里八村的要回来给老奶奶吃。蒋伯方不是吗，多人都比这桂花少吃一口，一个女孩时间一长一个多月，处处感情来了。这三个人不是吗，就住在这破庙里头，这庙也没人了，也没人来烧香了，和尚也跑了，娘仨在这儿度日。可渐渐这桂花这老奶奶不是吗，这病越来越重，蒋伯方可有点急了，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没钱呢。这眼珠一转，孩子来了主意了，桂花姐啊，
2: 伯方弟弟
3: 等着我啊，转身噔噔噔跑出去，十了多里地的村子进来了，也不知道叫啥名。这孩子站到大街上，弄根草棍插到后脖梗子上，往这一站，开始吆喝：“喜卖啊！”边上有人还问：“卖啥呀？”“卖我呀！”“都什么？”“卖我？我是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这什么叫我不是东西？乱七八糟的！就你不一闹，卖我！卖我呀！谁买我？”我积钱呀，含着眼泪，伯方怎么想的？自己卖了，把自己换点银子，把老奶奶救活。卖我呀！由上午开始吆喝，弄到中午了，孩子也饿了。谁买我呀？有不少人还打听价。哎，不是，你多少钱呢？有家需要的书童，啊？跟随皇宫需要答应那更好了。你多少钱呢？看着给吧。看着给，这玩意儿有看着给吗？你开个价，就一起码一算计，老奶奶得500两银子能治好这病，我得500两。我500两，我的妈呀，转身走了。孩子一听500两没人买，往下降价，下100两了，300两也没人买，700两了，这又涨回去了。你反这么说吧，由早晨干到中午，这价钱最后叫到50两，也没人问了。
2: 有的男的街。上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呢。这个人长得威风，大伙一抬头，就看这老者年纪有六旬开外，头上戴个红嘎绿帽的缎头碧玺的帽子，银灰色的大氅啊。赵大戴坐在这匹马上，这匹马呀叫乌云踏雪山，马是油黑的，四个白蹄儿。这是本村的庄主，这个庄子叫余家村。这个庄主是个练武术的，人送外号叫八面威风于鹏阳，这在江湖上是大腕。老于头走过来，孩子还跟那喊：“卖我呀，谁买我？”心里着急呀、啊，老奶奶病了。于鹏阳过来，一带马的丝缰，站这儿看了看，一看这小孩长得俊啊，别看脸黑，洗干净喽，行，怎么说呢？于鹏阳啊，有个书童，这书童跟他多少年，长大了，于鹏阳给娶个媳妇儿，弄出去了。老于头挺好，正好缺个书童，走到这儿，不由得这于鹏阳八面威风，由打上边下来的，来到蒋伯方前。哎，卖什么？卖我！蒋伯方急了，有早晨心中暗想：我父母血肉之躯啊，父亲母血构造的身体，为了我老奶奶看病，虽说。我们是萍水相逢，在一起时间长了，息息相连的，没人买我，能不急眼吗？光打听价，我要五百两，现在都降个五十两。蒋国芳也没回头。老于头问：“哎，卖什么？”他心中暗想：“我别听走了耳，你让人喊卖我，万一不是自卖自身。”卖我，卖你干什么？要买了你能做啥？蒋国芳生点气，你光打听不买，我也急了。买我做低呀、啊？这没把这于鹏阳气的来个倒仰吧，老头，不乐了。哈哈哈哈！我买。蒋国芳一回头，大爷，你可别逗我，别光打听，孩子啊。你要干什么呢？大爷，啥也不干，这么办行不行？你真买我吗？家住在哪里？黄山脚下蒋家村。哦，父母呢？喜呀。家中之人呢？没呀。我要把你买了，愿做书童吗？行。多少钱？一百样银子咋样？没戏吧？那就一百两，你得先给钱。我家大呀，咱说明白的，你给我一百两，先给你钱，得二年以后。那不行，你先给我钱，大爷。是这么回事。蒋伯方把自己的身世说出来，破庙遇着个老奶奶，没办法，有病了，我自卖自身，你给我一百两银子，我拿到破庙给老太太看病，我把这银子撂在那儿，转身我就跟你走。啊，于鹏阳点了点头，这孩子好啊，忠义啊，好，我相信，所以我来。蒋国芳跟着于鹏阳回家了。可这边大宅院好看，广亮的大门，上马石下马石啊，由打外边走进来，赶蒋伯方 不进来还子板了，一进来他猛然抬头，不由得你呆呆发愣。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书接上文，蒋伯方跟于鹏阳见了。于鹏阳啊，在南九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武林当中，九九八十一武术门派当中，也是个人物，手使一条棍，这条棍呢、上称一炮65斤呢。蒋伯方跟于鹏阳一进来，小孩吓一跳，哎呦！一看这院啊，10多个，全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莽牛身、斜身吊脚、脑瓜门的半个小伙，手里拿大棍，练棍，砰砰砰！蒋德芳眼珠瞪圆了，我不找高人，我不想学武术。哎呀，原言人家会武术，我先别说，我爹是练武的，我爹说呀，不能收不明不白的徒弟。你说今晚我爷爷要跟人家学艺，人能教吗？得品。我先别着忙，先救我奶奶要紧，当自己亲奶奶一样。于鹏阳告诉家人，拿过文银100两交给孩子。那管家爷一听啊，老爷你喝多了，这给他100两银倒行，你让他送破庙去，你说他自己去

0: 还能回来了吗？这不人得奔走了吗？我跟他去回来。此乃义子，老夫绝没错言。孩子，你自己去吧。这蒋伯方啊，点了一下头，走了。这于鹏阳就开等啊，俩时辰，这孩子没回来。三个时辰过去了，没见影。管家在旁边乐了上了，老爷，你看怎么样？我说不让他自己去，你非让他去，这孩子可能是个骗子，进影装这么一副可怜相，把银子崩走了，这就完了，没好了，这就是。等到晚上，孩子也没回来。等第二天早晨，于鹏阳打了个鼾声，哎，看走眼了。我心里挺可怜这孩子，你看怎么样？没回来，嘿嘿，咚咚咚咚，外头砸门，孩子进来了，眼睛都哭肿了。姥爷，我回来。老夫错怪你了，孩子，怎么才回来？眼睛怎么哭肿了？姥爷，这一百两银子给你。怎么了？我奶奶喜宴
1: 啊，
0: 回去晚呀。姥爷，给你上了点心，这银子我不要呀。我有个姐姐叫桂花，你把她也收养了吧。我们姐弟爱人给这嘎子奴打奴做都行。我回去一看奶奶喜呀，我们刨坑就把我奶奶埋呀，我把我姐姐也领了呀，就我们姐弟爱人相依为命，我们在破庙相逢。姥爷，把我姐姐留下吧。来人呐，在，赶紧到裁缝店给这俩孩子，你看那桂花也跟进来，每人做套新衣服，洗澡，头都洗了，把理发匠找了五个，设计头型，怎么说呢？梳头得打扮漂亮点，是吧？日月双抓呢，都收拾干净，嘿。这回蒋伯方往这一站，于鹏阳八面威风，老英雄一看，好啊，孩子长得漂亮。一看这桂花啊，也长得秀气。嗯，孩子，你们两个就在我身前身后吧。老夫一辈子没成婚，练的是童子功，啥人也没有，这辈子没娶媳妇。这片大家产大家业就在我跟前左右，跟随着吧。一百天过去了，这孝期过去了，蒋伯方是真拿桂花的奶奶当自己亲奶奶呀，孩子也有乐模样的。你架不住吃的好，脸蛋胖，但是蒋伯方有心计。什么心计？我得学武术啊。有时就哀求于鹏阳，姥爷，你教我杨秀，教你武术干什么？万一你要到外头跟谁打仗，整不过人家，我好下。天下能打过老夫者，恐怕寥寥无几。在当今英士之中，我所佩服的，仅有这么几位：九江王屠宰。还有一位三只金镖压入林，甩头一只震乾坤的圣鹰圣子川。别说胖的了，你别学武术，练武术没什么好结果，不是沟里死就是剑下亡，不教，说什么也不教。你要是有出息的话，你念书，书里有黄金啊，孩子啊。有时候爷两个睡一个屋，这是蒋伯方伺候着于鹏阳，有时候给外地睡， 天长日久的发现一件事儿，就发现于鹏阳每到子时半夜的时候就起床出去能有俩多时辰不回来，天亮了回来了，喵悄进屋躺在床上睡。蒋伯芳想干嘛呢？这是我跟他，这乖，有时候就这么出去，一算计日子是每隔三天一次。干啥呢？我看看。偏巧这天，于鹏阳起来了，蒋伯芳没睡，干打呼噜，拿着眼睛溜。于鹏阳把鞋穿好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由里屋出来，把门掩好，一步步往后院走。他走，蒋伯芳听脚步，估计要到月亮门那儿了，一抬着门地板，把门拉开，由里边小孩跟出来，影影的看着往前走，走到后院，哎，看见了后边是一间大屋翁，全用石头砌的，两道大铁门关住，上边的锁子这么大，直打蒋伯芳金老于家。老于头告诉看见没，就那屋，不行上跟前去，听见没吗？记得不到这屋干什么呢？就看于鹏阳来到这门前，把那药剪拿出来，嘎嘣的三黄锁开开，滋溜咣当进去，门就关上。蒋伯芳来到前前，趴门缝往里听，里边没动静，足足能等了一个多时辰，听里边有动静。知道要出来了，孩子急忙往回跑，躺在床上装睡。老鱼头回来，躺了那么片刻，起来洗脸，喝了点空心茶。天长日久，蒋伯芳想，我到底看看里边是什么，我得弄清楚了。对，想到这儿啊，越发觉得神秘。三天一次，三天一次，于鹏阳准得到那屋里头去。哎呀，怎么能进去呢？世上无难事，孩子爬到房顶上一看，这能进去？怎么的？有个通气孔，挺小的，这能钻进去。孩子蒋伯芳想，行了，一算计这日子，今天正好三天，我先进去，我看看你到底在里边干什么。装睡，于鹏阳在屋里睡，孩子尿悄起来，那个枕头微吧微吧，把被蒙上。领丁一看，心那蒙头睡个孩子，由里边摸出来，来到后边的尸屋子，顺后坡爬上来，弄个绳子，事先都预备好的，绑上，有绳子下来了，屋里的黢黑，什么也看不见。哎呀，这什么地方？刚想到这儿，外头脚步声，知道于鹏阳进来了。为嘛？蒋伯芳一着急啊，坏了，这有绳子。他一进屋，看这绳子就知道，顺着绳子下来个人呢，该遭命大。他一抖了，上边绳子一松。突掉下来了，微吧微吧往那桌底一塞，他摸着这地方觉得是桌子，他也钻进去了，还有个帘儿在里边不动地方，滋溜咣当门一开，于鹏阳走进来，拿着火折子点着了，把蜡都点燃。孩子在里边一看，呵，一边是20根牛油大蜡照的这屋啊，明皱皱的。他这桌底下，他也不知道上面摆的什么玩意儿，地毯铺着，

0: 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1: 就看老鱼头啊，来到屋里头，咕咚跪下了，就冲蒋国芳这方向，默默捣鼓了几句，孩子也没听懂到底说的啥玩意儿。来到桌子上边，拿起了一条棍，退到屋中间，一捋这棍，开始练棍。起棍式，啪往前一悠身，棍起朝天一炷香，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看啥了？蒋伯芳心中暗想：虽说不会武术，总看爹练，一看这老头，这棍使的，只见棍不见人。好家伙，啪啪啪啪，上下翻飞呀！蒋伯芳一招招在那儿默默的记，你不让我学吧，我偷，这回我来个偷艺。对，就这么地了。蹲在那桌底下开看，嘿呦，练了一个多时辰，记了两招。他这桌底比划，这么整，这么整，对，老头走了，咣当门关上，那蒋方傻了，怎么出不去了？这怎么整？这是，哎呦，歪呀歪呀！你看，这我把绳子拽下来了，一看呢，两丈多高，上不去了。歪呦歪呦歪呦，这还得三天以后呢，我咋办呢？这玩意儿我出不去，怎么憋着门也出不去？外边锁子呢？这漆没漆，喝没喝呀？另外这玩意撒尿都没地方，屋里却黑。要知道一看呢，这桌子上面供一张图像，由于屋里黑，歪呦，这回可歪呦，蒋国芳啊，憋的。急的刺儿刺儿，怎么都尿了？哎呀，这明天早就要一看我没有呀，这前后院这么一找就麻烦呀，这玩意要给你翻出来，要偷艺，那得非得把我杀也不可以。刚想到这儿，吉人自有天相，那窗户上面有人咳嗽一声，谁？蒋明贤被发现呀？一丝冷笑，下来个绳子，没说话，哎，一拽着绳子，上门把它系上去。赶到了房顶上，再一瞅，一人没有，谁？有鬼呀！我这戏在外面，明明白白。 别想别的，赶紧回去，我看看咬鱼头去没去。
0: 喵悄回来，回来他一琢磨不行，我呀，我不能进屋，一开门他醒了，我给外溜一回吧。转悠一会儿，天要亮的时候，假装在门口那比划，趁来要。于鹏阳出来了，哎呦，伯方，起来这么早，老爷，我寻思早点起来，参吧参吧，行不行？行不行？好好的啊，这玩意儿看出瘾了还没治呢，又到三天了。蒋伯芳一想，我还得去，上回记住一招呀。这两天不是吗，在后院弄个麻杆，他就偷偷比划，一看四下无人，没人呀。这么的，俺这么的，这么的，别说，顺子往下看，书说简短，又去了。还在那看，又学了五六招。对，心疼谁？人家走门关上了，蒋木芳在底下就盼，那绳子咋还不压呀？倒稀罕呀，该挨呀。刚想到这儿，上边就一声笑，不多说话，一上来，回到屋里头。蒋伯芳啊，第二天早晨开始拿麻杆比划，上回是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完这么的，完给这么的，对，都对，又学了一招。简短解说，
1: 偷了能有半年多，天天蒋国芳在后边比划，就把这套64趟的盘龙棍法由头到尾学得清清楚楚的，每3天一次，只要门一关，准上边有个动静，就把它整上来。时间长了弄出感情来了，蒋国芳有时还不上来跟上面逗着玩儿。咦，我说你把我拽上去要钱不？不要，你别到时候一怼炫呐，我可受不了。哎，上来吧，别废话。别上，你看看这半年多呀，两个人弄出感情来了。这人挺神秘的，小孩心中一想，我得见见你，你到底是谁呀？得整明白的这些。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心中暗想，今天晚上我就能见到房顶上是何须人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4: 开飞机
5: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6: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2: 走基层，听民生。
9: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0: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1: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2: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3: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5: 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9: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2: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4: 琳达，
5: 琳达，琳达。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0: 爬山去不去？
11: 不去。
10: 游泳呢？
11: 不去。哪儿也不去。
1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9: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0: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1: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3: 我刘备，
14: 我关羽，
15: 我张飞，
1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7: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7: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

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0: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
0: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5: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0: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6: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0: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0: 爸爸，
7: 还没睡啊？
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0: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0: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0: 哦，我是想说你呀。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2: 哎，好，来啦。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4: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6: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6: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6: 请问孔府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字。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会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2: 忙着呢，找别人去。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3: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4: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3: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2: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3: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

0: 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2: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3: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3: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4: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5: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6: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5: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

0: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哎呦，我的腿！
8: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9: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8: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0: 走，过去看看。
8: 老奶奶，您怎么了？
10: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9: 谢谢
11: 孩子们，
9: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2: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2: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2: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2: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2: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这么说的，
5: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6: 爸爸，你滚！
7: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6: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8: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6: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8: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6: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8: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6: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9: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6: 爸爸，注意安全。
5: 你怎么说话的？
6: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9: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2: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3: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2: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3: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3: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2: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3: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2: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3: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1: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2: 等等等等，
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2: 啊？怎么不能？
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2: 你！
1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2: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6: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
15: 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6: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7: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3: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4: 在安徽一定要尝遍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3: 上菜。
4: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5: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4: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5: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4: 第三道在富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5: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4: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5: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4: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5: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4: 非同一般，
5: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说，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

0: 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1: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6: 来，借过啊！
1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8: 有人偷东西。
19: 谁偷东西？谁呀？
15: 他。
18: 我？
15: 我偷什么了？我？
1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0: 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4: 啊，
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2: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车真多呀。
1: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0: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0: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0: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0: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池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红旗，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7: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9: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5: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
4: 有好多好多树，
3: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7: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8: 我爱你中国。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9: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
13: 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不会写的字
16: 用拼，
15: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6: 会的。
17: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8: 爷爷是苦不是虎，
19: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20: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
2: 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2: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3: 有一首歌
12: 在心里头铭刻，
13: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2: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3: 1100万，1500万，
4: 2500万，5000万。
2: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3: 我出1亿，
4: 我出2亿，
3: 5亿，我出8亿，10亿，
4: 20亿。
5: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1: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

0: 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7: 今天我们要讲一

0: 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0: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8: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了。
9: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0: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9: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1: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9: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2: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9: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0: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1: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进来。

0: 少点烟酒，
1: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4: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7: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5: 好啊，
14: 是啊，
15: 真不错，好嘞，真不错呀，建达。
1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8: 嘿，看着就敞亮。
19: 又床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8: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9: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1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9: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6: 幸会
27: 幸会幸会，
26: 多多指教。
2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6: 可不可能。
2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0: 三二一，
3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3: 我来了，
3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弄死他！
5: 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声吟。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东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好看吗？
1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1: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元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别。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0: 间。
1: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舍不下，已不知。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啊 ，ZFG，青丝玛塔，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你爱心里美还是身体美？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这就是我的师傅，
6: 这就是我的徒弟。
5: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都得拜一个师傅。
6: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5: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这些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有的拜了姜昆，有的拜了李金斗。
6: 您看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5: 您这叫怎么句话？
6: 我没说别的。
5: 您还没说别的？
6: 我知足。
5: 您这知足这句话就更不够意思了。这什么叫知足？
6: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
5: 啊，
6: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5: 废话，死的那就做了标本了，可不活的吗？
6: 您
5: 这
6: 这一站哪儿都好，
5: 就是哪儿都好，
6: 一点美中不足。
5: 哪点？
6: 就是这个这部分这脑袋呀、啊、里边有点问题。那当然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它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呢拖着他的下巴颏，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5: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6: 进的倒也不多呀、啊、
5: 进一点也不行啊。
6: 反正他这个脑袋是反应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啊，呆了呆气啊，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一个字儿，太傻。
5: 您这是俩字儿，
6: 我这是买一送一。

0: 我傻，
1: 哎，
0: 我还太傻，哼，我承认我傻，可是我得问问您呢，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的。
1: 哦，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0: 这还用明说吗？您让大家看看，就这老头，这虚泡囊肿的，这长这么大脑袋，怎么你吃了那有毒奶粉是怎么的？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1: 你呀，啊，甭来这套，哎，你就是太傻。
0: 行了行了，您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让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做一个评判。
1: 怎么评判？
0: 我在这儿啊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至于我们爷俩谁傻，大家是一目了然。
1: 你呀，甭说讲一个故事，你就是讲100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0: 听着啊。嗯，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2个字，叫没有。你甭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2个字回答你。说傻子，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你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1: 没有。
0: 怎么样？甭费劲吧，讲这么一个故事，露馅了吧？
1: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0: 没有。哎，
1: 好吧，
0: 您这叫识人牙慧，后找吧，这是。
1: 你这
0: 没意思，没意思。
1: 我给你出个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你傻还是不傻。
0: 这意思您也会出题？
1: 那当然。
0: 那您说，您说
1: 啊。我呢，先说这么4种动物。
0: 哪4种动物？
1: 猪、狗、牛、羊。
0: 这我全见过。
1: 然后呢，再说这么4个英文字母
0: 啊，
1: 一个对一个。
0: 哦，你这4个英文字母是
1: ABCD。
0: 哦哦，
1: 告诉你 啊，我呢现在出题了。
0: 哦，这还没出题呢。
1: 我先说一种动物，要求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你行吗？
0: 没问题，来吧。
1: 啊，
0: 不就猪狗牛羊 ABCD 吗？
1: 哎，对，
0: 来，一个对一个。
1: 我说
0: 很快，
1: 羊、地。
0: 这玩意儿，
1: 狗 B， 牛 C， 猪 A， 猪 A， 猪 A， 猪。
0: 你跑这点名来了？
1: 怎么样，傻了吧？
0: 不是，这叫什么老头的？你
1: 反应不行。
0: 您这个
1: 啊
0: 都属于开玩笑，要真想测验人的智力如何啊，这都不行，那得来点什么智力测验啊，
1: 哎，
0: 脑筋急转弯啊，猜个谜语，打个灯谜什么的，那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脑子如何的。
1: 看这意思你什么都行。
0: 那没问题啊，只要您说这个正宗的。
1: 这回啊，
0: 没问题，
1: 我给你来个字谜。
0: 字谜
1: 啊，
0: 我最喜欢
1: 啊。好好
0: 你说。
1: 我给你出个字谜啊。
0: 你说，
1: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7个字打1个字，
0: 有点意思。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1: 哎，
0: 这还是计划生育。不过就像您这岁数还用考虑计划生育吗？
1: 哎，你管得着吗？啊，我这叫字谜。
0: 哦，是字谜。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1: 哎，
0: 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念合适，不是，那是2字，那都不合适。哎，我猜不着，
1: 猜不着了，
0: 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我告诉你，
0: 您说，您说，
1: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1个字，
0: 您这个字是
1: 丛林的丛，
0: 怎么会是丛林的丛呢？
1: 呀，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0: 2个人呢？
1: 嗨。这个丛林的丛上面就是2个人字，
0: 那还一横呢？
1: 哎，我下边还有一横呢。
0: 哦，这一横就代表一横。
1: 哎，
0: 一个横嘛，就是这一横。
1: 没。

0: 错啊。
1: 那要双胞胎呢？
2: 哎，这不算啊。
1: 哦，到您这还不算呢。
2: 好好好好好，
1: 啊，您还敢说吗？哎，
2: 你还敢猜吗？
1: 您敢说我就敢猜，
2: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那您说，
2: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2: 不对，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1: 嘿，那这是？
2: 这是大众的众。
1: 怎么又改众了？
2: 你看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1: 俩人呢？
2: 那还压一个孩儿呢？
1: 仨人呢？啊，
2: 三人就为众，大众的众。
1: 你还敢说？
2: 你还敢猜吗？
1: 你敢说我就敢猜，
2: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说，
2: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2: 不对，
1: 大众的众。
2: 不对，
1: 那这是
2: 小品的品。
1: 怎么又改品了？
2: 一对夫妇是几口人？
1: 两口。
2: 哎，再加一孩儿呢？
1: 三口。
2: 三口为品。嘿，小品的品
1: 有点意思。
2: 怎么样？哎，不行了
1: 吧？刚才您说这些都白说了。
2: 怎么呢？
1: 这个我也会，我说出来就比您这强。
2: 那不见得。
1: 当我把这谜底一披露给大家，嚯，大家是热烈的掌声。
2: 是吗？
1: 属于经久不息的那种掌声。
2: 哎呦呦呦呦！
1: 真的，
2: 说，
1: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2: 丛林的丛。
1: 不对，
2: 大众的众。
1: 不对。
2: 小品的品。
1: 不对，
2: 那你这是
1: 羊肉串的串儿。
2: 那怎么是羊肉串的串呢？
1: 我问您呢，啊，一对夫妇几口人？
2: 两口啊。
1: 哎，羊肉串的串两个口。
2: 那还一个孩呢？
1: 这不还一数呢吗？
2: 哦，这一数就代表那一孩。
1: 哎，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你看现在有好多两口子离婚，为什么离不了？
2: 怎么回事？
1: 全这孩儿给穿着呢，要没这孩儿早离了。呵，羊肉串的串怎么样？
2: 这不
1: 比您这强吗？
2: 怎么样？
1: 这还不怎么样？您还有好的？
2: 有好的？
1: 你说。
2: 哎，我这回说了，你保证猜不着。
1: 你说说
2: 啊。我说说，就咱们夏天用的那个扇子，
1: 扇
2: 折扇，
1: 纸折扇。
2: 哎，
1: 怎么了？
2: 咱们夏天扇风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扇子才能够最省它不费？
1: 嗨，这就是空气阻力学嘛。你这么说，您使劲扇扇扇它肯定它就费扇子，你慢慢的扇它就省扇子。
2: 我慢慢的扇呢也不省，它也有阻力。
1: 对，得减少阻力。
2: 就是嘛，
1: 你把这扇子您给它扁过来，您这么扇。
2: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扇扇子的。那也不省。
1: 那我猜不着了。
2: 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您说，
2: 你把那扇子打开了，往当间这么一放，你啊别动它，晃悠脑袋。这就最省扇子。
1: 这什么主意啊？这是
2: 怎么样？没猜着吧？
1: 这我也会。
2: 你也会？
1: 我说一个还得比您这强。
2: 你来啊。
1: 还是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的。来吧，听着啊。炸油条知道吧？
2: 炸油条谁没吃过呀？
1: 您吃过炸油条？
2: 多新鲜呐。
1: 那老头了不起。
2: 嗨，
1: 这居然吃过炸油条。
2: 这钱
1: 有点意思。
2: 什么话？你出题吧。
1: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这东西它化学问题，它这有。
2: 是吗？
1: 这个
2: 啊。嘿，我知道。
1: 你说
2: 啊，你把这个油锅呀，烧得热热的，把油滚开了以后
1: 啊，
2: 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捞出来，这样它就最省油。
1: 不对，你想把这油咕嘟咕嘟的烧开了，那油随着那油烟子全飞了，更费油了。不对啊。
2: 不对啊。
1: 不对。
2: 哎，你把这个油锅呀晾凉了，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放进去，这样省油。
1: 一锅凉油，
2: 哎，
1: 油条放进去一点动静没有，
2: 就是
1: 在里边泡着
2: 啊，
1: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了，这可就更费了。
2: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
1: 你可猜不着吧？
2: 啊，
1: 猜不着。听我告诉您，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
2: 怎么着呢？
1: 改蒸馒头。
2: 走。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4: 你怎么看出来的？
3: 您看您啊，长一脑袋乐器。
4: 对了，啊，怎么说话？我这脑子是乐器。
3: 就是啊，您这张脸，
4: 什么乐器？
3: 手鼓。
4: 哇，那我这眼眉呢？
3: 二胡弓子。
4: 两只耳朵，
3: 俩小铲。
4: 我这一双眼睛，
3: 俩撞珠。
4: 那我这鼻子呢？
3: 大提琴呢？
4: 我这是大提琴呢。
3: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
4: 你别揉了，你了，像话吗？这
3: 最有特点的就是您这口牙。
4: 什么乐器？
3: 小钢琴。
4: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啊！你这干嘛呢？你这？
3: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音乐
4: 啊，
3: 所以一看见您呢，我就见景生情了。
4: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3: 啊，
4: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3: 交响乐，这就对了，
4: 还对呢。
3: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4: 研究什么呀？
3: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
4: 嗯，
3: 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4: 啊，
3: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4: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3: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4: 啊，
3: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
4: 嗯，
3: 每天给它放3个小时的音乐，
4: 嗯，
3: 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4: 是吗？
3: 哎，
4: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3: 都是法国歌曲啊。
4: 哎，什么歌曲啊？
3: 民国26年了，鬼子就进了中原了。谢大，
4: 这是法国歌曲，
3: 我这是山东民歌。咱就打这么一比方吧，
4: 啊，
3: 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4: 啊，
3: 给它套上耳机，
4: 嗯，
3: 现在开始给它放音乐了，
4: 哦，
3: 您听着啊，
4: 啊，
3: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4: 怎么回事？
3: 这番茄就长一块。
4: 是啊，
3: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4: 啊，它又长一块。
3: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又下有两对半层。
4: 一层怎么样？我看着都见长，
3: 是吧？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4: 怎么着？
3: 番茄变小西瓜了。
4: 是啊，这是给植物。
3: 对了，
4: 动物呢？
3: 动物也是一样
4: 啊。
3: 给奶牛听了音乐。
4: 哦，
3: 您看那奶下的
4: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忘哪字？我跟你没完了是吧？干嘛这是？
3: 这奶特别的多呀。
4: 哦，还真是这样
3: 啊。
4: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3: 给母鸡听音乐，
4: 下蛋鸡。
3: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
4: 嗯，
3: 您看你蛋下的
4: 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会儿，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3: 你怎么说话呢？
4: 怎么说话？吧唧吧唧的，
3: 吧唧笑，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4: 一天一个，
3: 多好，
4: 不少不少，
3: 是吧？
4: 那要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呢？
3: 给猪听音乐，
4: 小猪崽
3: 刚买来的小猪崽
4: 啊，
3: 您给它放音乐有什么效果？
4: 站旁边瞧着吧。
3: 嗯，
4: 您看那小猪崽怎么的啊？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3: 我电打气干嘛？
4: 怎么的？
3: 不到一年200多斤。
4: 嘿呦，
3: 哎，
4: 那要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3: 给他听音乐干嘛？
4: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
3: 哦，
4: 一到晚上就折腾，
3: 是吗？
4: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3: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了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4: 您瞧瞧，
3: 白天溜达出来了。
4: 嗨，
3: 不忙，干嘛看电影去？
4: 别听了，
3: 你看
4: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3: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4: 有什么作用啊？
3: 经常听一些音乐，
4: 嗯，
3: 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4: 哦。而且还能这个
3: 治疗一些疾病，
4: 还治病
3: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4: 都治什么病？
3: 治这个高血压，
4: 高血压、
3: 心脏病
4: 啊、哦、
3: 神经衰弱，
4: 嗯，
3: 胃肠功能紊乱。
4: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3: 太能治了，
4: 那可太好了
3: 啊！
4: 我就有胃病啊。
3: 是吗？
4: 啊，
3: 哎呀，
4: 我怎么治啊？
3: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4: 是吗？
3: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
4: 嗯，
3: 您看有没有疗效？
4: 那太好了
3: 啊！
4: 你唱吧。
3: 现在开始了，
4: 开始了。
3: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4: 哎，怎么准备
3: 啊？您呢？
4: 啊，
3: 您两脚站稳。
4: 哦，两脚站稳
3: 啊！
4: 好好，
3: 浑身。

0: 放松。闭上眼睛。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有五分钟我就憋死了。
0: 谁让你憋着？你不说的吗？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1: 啊，您唱吧。
0: 现在开始了。
1: 那好。
0: 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有心摘一朵，但又怕来年不发芽，我有。

0: 怎么样？
1: 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
1: 感觉，
0: 没我这是第一疗程。
1: 哦，还得接着，
0: 还得接着。
1: 那你再来再来。
0: 那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闪金光，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啊？
1: 嘿
0: 啊！
1: 我这胃口啊，
0: 啊，
1: 这就舒服多了，
0: 是吧？还得治呢，
1: 你来吧。
0: 哎呦。

0: 回怎么样？
1: 哼，嘿，
0: 啊，
1: 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0: 那好，姑娘你好像一朵花，为了眼睛真的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为了眼睛真的。
1: 别吵，别吵。我呀，胃口好了。
0: 怎么样？
1: 相思病又犯了。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侯振鹏，
3: 哎，
2: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3: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2: 啊，
3: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2: 哎呀，
3: 啊，
2: 居然能不坐过站？
3: 哎，坐过站那是缺心眼儿。
2: 我坐过站了，
3: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2: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
3: 啊，
2: 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3: 是那样吗？
2: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3: 嗯，
2: 一按这小喇叭，
3: 哎。
2: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3: 这不挺清楚的吗？
2: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3: 啊。
2: 来，刘老板，干掉了，往里走了啊。来，可别了，往里走了，别娘，可别了，看车了，来，看车了，往来了，看车了，可别了啊！
3: 哎，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
2: 啊。
3: 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2: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3: 商业街呀。
2: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
3: 啊。
2: 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3: 对，
2: 没有这三个字啊，
3: 不可能。
2: 来，小张没有了啊？
4: 有。
2: 来，小张了，刷卡了，换了，往哪儿到了啊？来刷卡了，换了，往哪儿到了？刷卡了，换了，关门。
3: 哎，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
2: 啊？
3: 你说这是个别现象
2: 啊？
3: 你要真怕坐过了呀？
2: 哎，
3: 坐那地铁去。
2: 他说这好，
3: 是不是？
2: 坐地铁好啊？
3: 哎，
2: 省劲儿。
3: 哎，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2: 越人多越合适。
3: 这是为什么呀？
2: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
3: 哎，
2: 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3: 这是干嘛呀？
2: 闭眼
3: 啊！
2: 一会儿一睁眼，
3: 哎，
2: 哎，
3: 啊。
2: 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
3: 哎，给挤上去了是吗？
2: 啊，
3: 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2: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3: 哦。
2: 您要是个老外，
3: 嗯，
2: 还真得留点神。
3: 哎，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2: 一到这个英语呀、
3: 啊，啊，
2: 英文
3: 对，
2: 报出那站名来，
3: 嗯，
2: 还是中文呀？
3: 是那样吗？
2: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回新西街南口。
3: 哎呵，哎呦，这也搭了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
2: 啊。
3: 嗯，
2: 下回呀、
3: 啊，啊，
2: 要是不好翻译，
3: 对，
2: 你这么报
3: 啊？怎么报啊
2: ？The next station is
3: 这回呢？
2: 回新街南口到了啊。哎
3: 哎、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
2: 啊。
3: 要我说，你就上了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2: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
3: 啊。
2: 有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3: 是啊。
2: 嚯、哦！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啊。
3: 哦。
2: 嘿，就他这个
3: 怎么着？
2: 哎
3: 啊，
2: 比我还高一点、
3: 比你高叫大高个啊？
2: 我一米八七呀、啊
3: 哎。好，你站台上。

0: 地下量你1.87米，你他这样1.87米，
1: 甭管，嗯，背个大书包，哦，长1米，宽1.5米，
0: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嗯，
1: 听着耳机，哦，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0: 那得什么样啊？
1: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儿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小伙子没理会，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哎，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这狗，
1: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我
1: 后边
0: 坐我呢。
1: 这是开玩笑。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着。哎，
0: 你喊，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0: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那塑料袋啊，哎，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嗯，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啊，旁边站老太太啊，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0: 哟哟，这什么意思？这
1: 她成心装没看见呀？
0: 这可不好。
1: 大妈，您过来。哎，坐我这儿。
0: 对，
1: 我得成心让她听见呀。
0: 你这做的对了。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啊，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0: 真是。
1: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0: 瞧大妈这觉悟。
1: 哟啊，妈妈哟。呵，嘿，明儿说相声那小陈吧。
0: 认识他。
1: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啊，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0: 喜欢我。
1: 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0: 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哎，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0: 哎，我没有呢。
1: 没有？多大岁数了？
0: 33了。
1: 妈哟！
0: 怎么了？
1: 33不搞对象啊？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0: 哎，谁有病？这就胡说呀！
1: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啊，我都坐过4站了。哎，
0: 光顾了聊天了。
1: 各位乘客，
0: 广播又响了，
1: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0: 这可太可气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这帮人，嗯，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啊，15-16个乘客，哦，40-50个乞讨的，
0: 三个人要一个人，嗯。
1: 单出头，哎呦，二人转，拉场戏，
0: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

0: 怎么办呀？
1: 太不像话了。
0: 是。
1: 不解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0: 那当然，
1: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0: 对，
1: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0: 你瞧瞧，
1: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 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0: 哎嗨，
1: 我
0: 那你得挣多少啊？
1: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0: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三五十块钱到头了。
1: 大家猜
0: 啊，
1: 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0: 您可劲儿猜
1: 啊，
0: 有五百
1: 啊。
0: 五万，嚯，有五万的，好，
1: 这有五万的是吧？
0: 真有大方人啊，今儿啊，
1: 五万啊，五万，
0: 对，
1: 五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0: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1: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
0: 嗯，
1: 这帮人
0: 对
1: 一天少说能挣六七百块钱，
0: 嚯，
1: 一个月加起来是两万呢。
0: 他们挣两万块钱，
1: 你能挣两万吗？
0: 我挣不了两万。
1: 在座咱们挣两万的也是少数，
0: 嗯，
1: 别拿咱们辛苦钱，
0: 对，
1: 都便宜了他们。
0: 说的没错。
1: 哎，我正想在这儿，
0: 嗯，
1: 有打那边过来一个，
0: 哟，是吗？
1: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0: 你学学，
1: 下回您注意
0: 什么样，咱瞧瞧。
1: 地铁门一开，
0: 哎，
1: 再瞧这位，
0: 哎哎，我看他就能挣两万一个月。
1: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0: 待会儿您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1: 你如心心书包，谢谢有人给你，谢谢。
0: 那警察来了
1: 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幽默诙谐，
3: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4: 那多干得很啊，
3: 所以
4: 啊，
3: 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4: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3: 啊。
4: 我是搭配来的，我呀，
3: 你是我的搭档
4: 啊，
3: 咱俩在一起配合
4: 哦，
3: 这不搭配吗？
4: 啊，对对对，搭配没错。
3: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4: 共同合作。
3: 我是甲，
4: 我是乙，
3: 我是逗哏的，
4: 我是捧哏的。
3: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4: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3: 啊，绿叶，
4: 绿叶陪衬作用。
3: 我是一株小草，
4: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嘚嘚嘚还咬呢。
3: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4: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3: 我是憨厚的董永哥，
4: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3: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4: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3: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4: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3: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4: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3: 啊！
4: 对对，
3: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4: 哦，
3: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4: 怎么见得？
3: 就拿您来讲，
4: 说我，
3: 您这个穿着
4: 啊，
3: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4: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3: 啊。
4: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
3: 啊。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4: 和谐
3: 啊，
4: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3: 您的食物结构
4: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3: 您的家庭，
4: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3: 您的性格，
4: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3: 搭配的多好，
4: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3: 行
4: 啊，
3: 要说搭配最好的，
4: 哎。
3: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4: 我买了很多嘛。
3: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4: 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4: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3: 啊，
4: 我们可买冰箱
3: 啊，
4: 搭大衣啊。
3: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4: 怎么做的？
3: 亲爱的顾客们，
4: 嗯，
3: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
4: 搭，
3: 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4: 什么呀？
3: 制冷快，温度低，
4: 嗯，
3: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4: 啊，不错呀。
3: 当您打开冰箱时，
4: 嗯，
3: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4: 嗯，
3: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4: 还够凉的。
3: 如果您身着单薄，
4: 嗯，
3: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4: 哦，
3: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
4: 啊，
3: 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4: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3: 为了防患于未然，
4: 嗯，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4: 干嘛呀？
3: 请您穿上棉大衣， 请您穿上棉大衣。
4: 他还带着广告歌呢，
3: 这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4: 这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4: 搭水舀子呀？
3: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4: 又怎么做的？
3: 亲爱的顾客们，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4: 什么呀？
3: 免不了出毛病，
4: 这倒是实话。
3: 万一下水管堵塞，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4: 那也用不了15个。
3: 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4: 干嘛？
3: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4: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3: 这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4: 这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4: 搭老花镜啊！
3: 广告做得好啊！
4: 又怎么做的？
3: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吧。
4: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3: 这你就明白多了。
4: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3: 那没关系
4: 啊，
3: 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4: 那也带不了，
3: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孙子还会有儿子，
4: 对，
3: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4: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3: 对，
4: 哦，对，
3: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子子孙孙带不够，
4: 子子孙孙带不够。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3: 这不算什么
4: 啊。
3: 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4: 是你。
3: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4: 搭配协会
3: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4: 哦，
3: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4: 是吗？
3: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4: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3: 您来吧，
4: 刘伟同志，
3: 说吧。
4: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3: 讲吧。
4: 我呀，还没工作呢。
3: 这个没问题。
4: 是吗？
3: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4: 哦，那好。
3: 你有什么专长？
4: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3: 没有问题啊。
4: 啊，
3: 好啊。
4: 是吗？
3: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4: 哦，
3: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4: 我去，
3: 而且招收队员
4: 啊，
3: 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4: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3: 怎么样吧？
4: 也太好了，
3: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4: 就这么定了。
3: 不过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这支青年足球队
4: 啊，
3: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4: 搭老太太啊？
3: 哎，
4: 怎么搭那个呢？
3: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4: 哦，全你们家人。
3: 娇发细腻啊，
4: 老太太。
3: 俗话说得好，
4: 怎么
3: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4: 这像话吗？这个
3: 你看呢？
4: 我不去了。
3: 别着急，
4: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3: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
4: 啊，
3: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4: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3: 解决得了。
4: 比如说我呀，
3: 啊，
4: 还没对象呢。
3: 这个没有问题。
4: 嗯，
3: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4: 哦，
3: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4: 哦，都有什么型的呢？
3: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4: 阿信型。
3: 哎，
4: 哦，好。
3: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4: 哦，
3: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4: 哦，
3: 我们这几种都有。
4: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3: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4: 什么叫美？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3: 您啊，
4: 啊，
3: 就您这个气质，
4: 这个形象，
3: 您这个个头，
4: 这个高度，
3: 我建议，
4: 哎，
3: 你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4: 阿七婆，
3: 哎，
4: 合适，
3: 合适吧？
4: 我正缺一干妈呢。
3: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4: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3: 等着。
4: 像话吗？这
3: 狗里跟你拜一
4: 见，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3: 什么
4: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不？我我告诉你
3: 不喜欢。
4: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3: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4: 还喜欢什么？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3: 谁
4: 真优美型拿过来。
3: 真优美，
4: 真优美型，
3: 你放心吧。
4: 哎，
3: 保证把真优美先生，
4: 不，真有美型，您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3: 真有美型。
4: 哎，对了，
3: 介绍给你。
4: 好，
3: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4: 谢谢你了，
3: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4: 就这么定了。
3: 不过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一个真有美
4: 啊，
3: 搭500斤萝卜。
4: 搭萝卜呀？
3: 哎，
4: 不搭。
3: 这是我们规定，
4: 宁可不要。
3: 真有美就得大萝卜，
4: 那我不要，
3: 换别人。
4: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3: 杏子
4: 也凑合了，
3: 得了，哎，一个杏子
4: 行，
3: 搭700斤茄子。
4: 你等会儿，我得
3: 来。
4: 行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3: 那没办法
4: 啊，
3: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4: 啊、哦，
3: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来会
4: 儿，那不能搭给我，像好，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的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3: 你还增加维生素？
4: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3: 不搞了。
4: 我怕什么我？
3: 啊、哦，
4: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3: 学文化，
4: 学知识，
3: 打算学点什么？
4: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3: 好啊，
4: 然后咱再
3: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4: 还用你说呀？
3: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4: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3: 我舅舅。
4: 你舅舅？
3: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4: 你甭提那个。行啊，你舅舅是干嘛的？
3: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4: 教书
3: 看门。干嘛？
4: 工友？
3: 谁说工友？
4: 你说的？
3: 谁说的？
4: 不看门吗？
3: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4: 啊，在文革以前呢，
3: 烧锅炉。
4: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3: 哎呀，俗话说得好，
4: 嗯，
3: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4: 哦哦，
3: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4: 30多年，
3: 专业术语不敢说，
4: 嗯，
3: 一般会话没问题
4: 啊。这倒是，
3: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
4: 嗯，
3: 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4: 怎么样，
3: 你英语讲的是
4: 嗯
3: 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4: 咱就算拿，
3: 你就能达到这个。
4: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3: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4: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3: 那当然。
4: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3: 哎呦，太便宜了
4: 啊，
3: 一学期10块钱。
4: 才10块钱？
3: 便宜啊。
4: 怎么这么便宜呢？
3: 那的我舅舅说了，
4: 说
3: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4: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3: 精神怎么样？
4: 就冲这种精神
3: 啊！
4: 我跟他学了。
3: 你跟他学了？
4: 对，
3: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4: 就这么定了。
3: 不过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我舅舅教英语、
4: 嗯、
3: 得搭唐山话。
4: 搭什么？
3: 唐山话。
4: 怎么搭那个呢？
3: 我舅舅唐山人，
4: 老家人。
3: 他说了。
4: 怎么说的？
3: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
4: 嗯，
3: 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
4: 有点民族的气节
3: 啊。同学们，
4: 嗯，
3: 咱们这都开学了，
4: 这就讲课了。
3: 头堂课讲的是啊
4: 什么呀？
3: 顽徒
4: 嗯
3: 四瑞佛。
4: 我怎么我怎么这味儿呢？
3: 啊，都这味儿。
4: 哦，这是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3: 二堂课
4: 嗯
3: 点头 yes 摇头 no。
4: 嗯，
3: 二堂。
4: 三堂课
3: 来是 come 去是 go。
4: 四堂课
3: 谢谢你是3块肉。
4: 以后的
3: 啊，同学们
4: 啊，
3: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4: 这就完了。这个
3: 交钱吧。
4: 你别气我，我告诉你，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3: 病了好啊
4: 啊！
3: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4: 是吗？
3: 比如说您头疼吧，
4: 他怎么治？
3: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4: 啊。
3: 一片阿司匹林
4: 好了，
3: 搭一瓶脚气水，
4: 这
3: 啊，
4: 那能搁一块喝吗？
3: 那都得搭着。
4: 哦，那我不头疼。
3: 那你？
4: 我拉肚。
3: 拉肚
4: 腹泻，
3: 给您开黄连素。
4: 哎，
3: 一片黄连素
4: 止住了。
3: 搭2两巴豆，
4: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3: 拉吧。
4: 我牙疼，
3: 牙疼给您拔喽。
4: 嗯，
3: 拔一槽牙，
4: 去根了。
3: 搭2门牙。
4: 我盲肠炎，
3: 给您动手术。
4: 嗯，
3: 拉一盲肠。
4: 那行，
3: 搭一腰子。
4: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3: 您放心，
4: 嗯，
3: 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4: 搭配病房
3: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4: 怎么照顾？
3: 一日3餐有鱼虾。
4: 哦，
3: 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
4: 哦，
3: 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4: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3: 您住了？
4: 住了。
3: 不过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住一天病房，
4: 嗯，
3: 搭一天太平间。
4: 我不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海洋、陆地构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深海、深地在我们脚下埋藏了多少秘密？人们为探索地球深层的奥秘，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探秘深域，到了清朝道光15年的时候，也就是1835年，世界上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井——深海井，在自贡诞生了。这口井的井深达到了1001.42米，也是当时人类能够达到的极限深度。不过，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打井到这个深度，仅仅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盐水资源而已。至于地下1000米的世界是否还有其他的奥秘，他们并没有进行更多的探索。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蓬勃发展，一些科学家们开始对地球深处的构造产生兴趣，从而帮助人类进一步了解地球内部的奥秘。对地表之下的世界，古人经常会通过鬼神的幻想来弥补认知上的局限。人类最初探索地下，主要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从最初的寻找水源，到汲取地下的盐水资源，人们为了获得地下更深层的资源，发明了凿筒井工艺。这种简易的木质机械，开创了人类机械钻探技术的先河。盐井技术也从大口浅井阶段进入到了小口深井阶段。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人们已经能够探索到地下1000米的地方。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对地球内部的构造展开了一系列的猜想。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理论，叫做地球空心论。这个人就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哈雷。哈雷因为准确地计算出了哈雷彗星的运转轨道，所以被后世的人们铭记在心。17世纪末期，哈雷在研究地球磁场的时候，发现在不同的阶段，这个地球的磁场是有略微的变化的，跟人们理想的模型不太一样。他觉得这个现象很异常，唯一能解释的方法就是地球的磁场不是唯一的，不仅有南北极这样的一个磁场，而是存在着多个磁场。哈雷认为，地球的内部是空心的，但分成了三层，一时间世人难以接受。1798年，英国科学家亨利·卡文迪许的一项发现，又让不少人觉得，或许哈雷说的是对的。

0: 亨利·考文迪许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所在的家族是一个拥有超过400年历史的英国老牌贵族，掌握着巨额财富。从小，考文迪许就接受了最好的贵族教育。18岁时，考文迪许考上了剑桥大学，并在这里认识了他的挚友，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家约翰·米歇尔。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那就是测定地球的重量。考文迪许的一生都在研究地球的质量和密度，直到1798年，67岁的考文迪许利用万有引力定律和大量的实验测算，终于测量出了地球的质量，大约60万亿亿吨。考文迪许的研究成果令当时的地球物理学者们都更加确信地球就是空心的，因为地球内部如果是实心的，那地球的质量会远比60万亿亿吨重得多。于是探险家们纷纷奔向南极、北极以及其他可能的地方寻找地下通道，但最终人们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地心通道，而是意外发现了地球上的第七大洲南极洲。虽然当时人们并未找到通往地心世界的通道，但地球空心说这个理论却开始在全球风靡，很多关于地心世界的科幻小说应运而生。就在人们还在为地球空心说这个话题热烈讨论的时候，一位名叫莫霍洛维奇的地震学家和气象学家，却在无意中利用地震波发现了地球内部结构的秘密。那么莫霍洛维奇究竟是如何利用地震波推测出地球内部结构的？地震波又是一种什么技术？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中国地质大学的姜国明教授。
1: 地震波呢，就如同我们人类说话产生的声波一样，只不过呢，声波是一种压缩波，而地震波呢，要比声波要复杂。哎，当它碰到某种介质的时候呢，它是反射回来的，就好像打乒乓球一样，会反射回来。当反射到地表之后，被我们这种仪器设备所记录到。而我们面前放的这个仪器呢，就称之为地震仪。哎，当你对它激发一种能量的时候，它就会记录一种波形。比如说，我敲一下这个桌子，可以在屏幕上呢看到这种激发的一种这个信号。然后呢，我们根据记录的信号去分析地下一种介质。
0: 此外，地震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速度也是不一样的。当地震波经过波速较快的介质时，它被地震仪所记录到的时间就会较早；反之，它被记录的时间就会较晚。由此，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时间上的不同，来反推地下介质的结构。人类在尚未掌握超深钻探技术的时候，主要利用物理勘探的方式来认识地球，探测地球内部的奥秘。
1: 摆在我面前的这四种设备呢，它们分别是重力仪、磁法仪、地质雷达，还有地震仪，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重磁电震四种勘探方法。重力仪用于重力勘探，它是根据万有引力的原理，如果密度越大，那么它产生的引力越大。而重力仪呢，就是根据这种原理来研究、来记录地下的密度变化。而磁力仪，顾名思义，它是用于磁法勘探，根据地下物质的磁性的差异来记录这个磁场的变化。
0: 而地质雷达则是通过测量地下不同介质的电阻率来反推地下介质结构。在当时，人们就是利用了地震波等物理勘探的方式，间接了解了地球内部的构造，这也给当时支持地球空心说的科学家们泼了一盆冷水。随着物理勘探地球技术的不断发展，学界逐渐接受了地球内部是实心的而不是空的。它大致可以分为三层，首先我们人类就生活在这个地壳之上，有岩石圈、大气圈，那么接着就往下走就是地幔， 再往深处，那个最亮的部分、最灼热的部分就是地核。简单的说，它就像是一个鸡蛋一样，最外层是鸡蛋壳，然后里面是蛋清，在最中间是蛋黄。但是这一套理论是基于莫霍洛维奇等科学家借助像地震波这样的间接手段得出来的，没有人亲自见过。在地下幽深处是不是真的是如此，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一位美国地质学家的注意。为了彻底粉碎地球空心说的理论，科学家们开始计划深入到地底，直接对地球的内部一探究竟。1956年，地质学家沃尔特曼科提出从海底进入到莫霍界面，后来被称作莫霍计划。1961年，莫霍计划正式开始实施。曼科组织人手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海域进行了一次实验性的钻探，他们向下打进了315米，随后又连续布设了几个钻孔，这是人类首次在深海海底打井成功。然而正当他们准备进一步实施计划的时候，美国国会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根据估算，要想继续实施莫霍计划，每年要消耗的资金最少是在7亿美元以上。如此高昂的资金投入却没有办法带来直观的收益，因此5年之后，也就是1966年，莫霍计划被终止了。向地球内部探索深度最终定格在了1263米。尽管美国放弃了钻探莫霍面的计划，但是人类向地下探索的脚步并未停下。地球另一端的苏联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他们的深地钻探计划，克拉超深钻井计划。随着钻井的深挖，每向下钻进100米，岩石的压力和硬度就会增加，温度升高1.7摄氏度，这样一来钻头非常容易损坏，需要经常更换，成本极高。前7000米的过程相对平稳，然而在穿过了坚硬的花岗岩层后，钻头进入了较为松软的层状岩石，这时事故开始频频发生，不是钻柱被岩石卡住，就是钻具在提升过程中掉落。处理这些井内事故延缓了钻井的进度。尽管困难重重，苏联却没有停掉这个工程，又坚持着钻了好几年。终于在1979年6月，打破了由美国博沙罗杰斯超深井保持的9583米的记录。带着打破记录的喜悦，克拉深孔团队一路高歌猛进。1983年12月27日，克拉深孔突破了12000米的大关。看着工程不断取得突破，苏联地质部决定向世界公开他们在地下探索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让美国人看看他们在地下钻探方面取得的不菲成绩。1984年8月4日，第27届国际地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科学家在大会上汇报展示了克拉深孔的科学发现，令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感到无比震惊。然而令苏联人没有想到的是，此次大会竟然成了钻探工作的一个转折点。1984年9月27日，国际地质大会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克拉深孔再次启动。然而重大事故不断，如果要继续进行的话，还得重新开始。1994年，由于无法再支撑这种耗资巨大、纯科研非盈利的钻探研究任务，俄罗斯政府宣布，克拉超深井的钻探工作正式终止。虽然停止了克拉超深钻井的钻探工作，但地质研究工作仍持续了数年。那么，他们在克拉超深钻孔中究竟发现了什么？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吉林大学的高科教授。
2: 他们从地下12公里获取了岩石样本，我手里边呢，这就是岩石样本的一些部分的样品。岩石样本呢，对于科学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通过对岩石样本的分析，能够直观地了解地壳的结构成分、成矿作用、地质作用等。其中呢，在期间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金器，并且在6700米左右发现了24种不同种类的浮游生物化石，在这个9500米左右发现了含金量80克每吨的黄金矿层。
0: 克拉超深钻井最深的钻孔 SG3 钻孔达到了12262米，相当于15个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高度，是迄今为止人类钻出的垂直深度最深的洞，也是距离地心最近的地方。在当时社会上有这样一种传闻，苏联人在克拉半岛打穿了地狱之门。在钻到12000米的时候，人们听到从井筒内传出了鬼哭狼嚎的声音，并且还伴随着类似火车站的嘈杂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世上真的存在地狱之门吗？
2: 其实呢，这是一种误传。我们通过对超声钻的这个总工程师巴苏维奇那里了解到，当时呢是一位波兰的一个作家，在醉酒以后，误闯到了这个钻井现场，被那个驱离以后，他为了博人眼球，纯粹是杜撰，编造的一个故事罢了。
0: 原来这并不是什么来自地狱的声音。之所以产生这种奇怪的声音，是因为地面上的声音通过井筒传入地下，又经反射传回了人们的耳朵里，产生了一种错觉。作为大陆科学钻探计划的第一批成员，中国也提出了深地战略，开始向地球内部进军。2009年11月29日，中国科学家发起的白垩纪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项目获得了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的资助。这项工程的目标是获取地心深处的岩石样本，以便于科学家研究白垩纪时期的气候、物种演化。之所以要进行白垩纪地层研究，是因为白垩纪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温室气候时期。在气候问题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今天，这不仅能为我们提供真实的、可供借鉴的气候变化范例，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今和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对于研究未来人类生存环境演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白垩纪时期还发生过著名的物种大灭绝事件，包括恐龙在内的许多物种都是在那段时期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目前关于物种灭绝的原因，影响力较大的解释是小行星撞击假说，但是这种说法是否属实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现在科研人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钻机。之前我国往往借用石油钻机，而没有专业从事科研的科学钻机，这样很难取到更深处的岩芯。2011年12月20日，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一个设备公司刚刚制造出一台庞然大物，地壳一号万米大陆科学钻探专用钻机。这是由国家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资助完成的课题，它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科学钻探。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万米大陆科学钻探专用钻机，地壳一号还从未投入过实战，此时的它迫切需要找个用武之地。而远在几千千米之外的松科二井， 恰好为地壳一号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就这样，一方需要超深科学钻探钻机，一方需要试验地点，双方一拍即合。2013年10月15日，地壳一号从四川省广汉市出发，跨越大半个中国，前往黑龙江省安达市，去探索地球内部的奥秘。2014年4月13日，装备了地壳一号的松科二井正式开工。根据设计，地壳一号在很多方面都实现了自动化，尤其是长期困扰钻井效率的钻杆装卸的速度，地壳一号专门配备有钻杆自动拧卸装置。在此之前，更换一根钻杆都需要3至4个工人操作，他们先要清洁提上来的钻杆，用比老虎钳大得多的钻杆钳拧开，随后加接上新钻杆，操作过程至少需要5至10分钟。喷出来的泥浆还会让他们满身是泥，如果被钻杆钳撞到，后果不堪设想。地壳一号配备有自动化设备之后，钻杆通过自动锚道、铁钻工和排管机，能够实现自动拧卸和高精度自动送钻。工人只需在操作室触动按钮和监测，钻机设备就可自动完成全套动作。增加一根钻杆只需3分钟左右，高效又安全。地壳一号的自动化设计，使得钻探和取芯效率大幅度提升。那么，深埋在松辽盆地之下的岩石样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2: 这些呢，就是松科二井，部分的岩型的岩型库、岩型存放的地方。这个每个岩型盒里边都有这个不同深度的这种这个岩型。这个就是其中的一段岩型，每一段岩型呢代表不同的这个地质年代。它这个里边呢是有从这个地表一直到地下多少米，它是有顺序的，1620米到1627米，这都标好了，都标好了，每一个都有，每一个都有。而且呢，它们的顺序呢按照深度的顺序是逐个的来排列。
0: 借着地壳一号的优异表现，2018年6月2日，松科二井钻探深度达到了7018米，成为亚洲国家实施的最深大陆科学钻井，标志着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和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实施万米大陆钻探计划专用装备和相关技术的国家。在松科二井将科学钻探的深度定格在7018米5年之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地球内部进发的机器轰鸣声再次响起。2023年5月30日上午11时46分，深地塔克一井钻探工作正式启动。之所以要在茫茫沙漠中实施这项深地钻探工程，是因为科学家们推测这里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在8000米以下超深层的位置，油气资源总量超过90亿吨油当量，占全国超深层资源量的1/2以上，勘探前景十分广阔。因此，为了进一步探明超深层油气资源分布情况，为日后的资源开发铺平道路，深地塔克一井应运而生。它的目标深度是11100米，这个深度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科学家在陕西宝鸡研制出了全球首台12000米特深井自动化钻机。在它的驱动之下，截止到2023年10月25日，深地塔克一井已经突破了8000米的深度。除了大陆钻探，科学家在其他地区也开展了相应的项目。不过时至今日，我们连地壳都未能穿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探究地下奥秘必将取得更多突破。地表之下，等待着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骤然转向，意外坠落。伊莱克特拉号究竟遭遇了什么谜团危机？传言四起，发动机内清理出的可疑物能否揭开坠机真相？入侵的生物，有羽毛的子弹。1960年10月4日，经过连绵的阴雨后，波士顿终于放晴，天空一尘不染，透露着纯净的蓝色，偶尔几朵白云轻盈地掠过。然而在这宁静的天空下，即将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在波士顿洛根机场上方约120多米的空中，一架名为航空指挥官的商务飞机正盘旋在机场上空，随时等待降落。机上的三名飞行员经验丰富，眼神锐利，全神贯注地盯着9号跑道，他们等待着375航班的起飞信号，那也是他们降落的信号。地面上，375航班上的67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已经开始期待着从波士顿到费城400多千米的飞行过程中尽情享受美丽的日落。他们将在90分钟内走完全程。随着巨大的噪音和震动，这架客机开始在9号跑道上狂奔，随即离开地面，准备直冲云霄。然而，就在375航班起飞后的短短几十秒，航空指挥官号飞机上的驾驶员杰克·里格斯的眼睛突然瞪大，他看到375航班的飞机在空中突然做出急剧的倾斜和向左的急剧爬升。正当他还在疑惑于飞机做出的怪异动作时，突然飞机开始大头朝下急速下落。塔台，我看到375航班正在下落。里格斯的声音在麦克风中急切而惊恐地响起。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架飞机在空中翻滚，直直坠入水中。过了一会儿，才传出塔台沉重的声音。是的，我们看到了，我们已经向救援队发出了飞机坠毁警报。
4: 很快，当地的报社就组织人手连夜加印号外，大型客机坠入大海，61人失踪，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就占据了号外头版头条的位置。一夜之间，坠机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波士顿。自1923年第一架飞机降落在波士顿机场的跑道上以来，37年当中，这个相当繁忙的机场没有发生过一起航空事故导致的死亡事件，但这个记录却在1960年10月4日这一天被打破了。在这个温暖的下午，一声巨响划破了当地的宁静，伴随着声音，周边的居民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

0: 孩子们也被巨响吓得哇哇大哭。就在人们惊愕不已，试图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街上传来了惊恐的呼喊声，有飞机掉下来了。375航班从开始滑行到坠入大海，这段时间只有47秒半。这架飞机在9号跑道的末端和海岸之间的海域上空坠入水中，撞击的猛烈使得海面一时之间如同间歇泉一般喷涌出了大量的海水。随后发生的是波士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呼啸而至，周围的居民也自发赶来协助。当人们到达现场之后，眼前的景象让人们不禁瞠目结舌。
1: 只见飞机从尾部断成了两截，除了两个乘客座位外，其他所有座位都从飞机地板上被扯下来。飞机的前半部分在落水后的几分钟内便沉入了9米多深的水中，断掉的尾部漂浮在海面上，没过一会儿，尾部也逐渐沉了下去。然而不幸的是，即使第一时间发动救援，机上72人中最终还是有62人遇难了，而幸存下来的10个人中，大部分人也都被严重的伤势所困扰，处于昏迷中。少数几位幸存者虽然存有意识，但他们的意识在强烈的刺激下变得模糊不清。这次空难让美国政府和航空公司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不仅是遇难者家属，社会公众也急切地想要知道造成这次空难事故的原因。然而还没等调查正式开始，一个奇怪的传言突然涌现了出来，这架飞机被诅咒了。
0: 这架坠毁的飞机是由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伊莱克特拉 L188 型，是一种四引擎的涡轮螺旋桨飞机。在坠机事件发生之后，一个传言如潮水般蔓延开来，伊莱克特拉被诅咒了。传言的起因要从1937年阿米莉亚·埃尔哈特失踪事件说起。阿米莉亚·埃尔哈特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女飞行员，也是第一位独自驾驶飞机飞越大西洋的女性。1937年7月2日，这位传奇女性飞行员在飞越太平洋时离奇失踪，而当时他驾驶的就是一架双引擎的伊莱克特拉型飞机。失联之前，地面曾经收到过他的呼叫信息，他说，我的飞机飞进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混合物里面，像海绵一样，看不见天空，看不见海水，我现在距离豪兰岛还有近300千米，油箱的油已经不多了。随后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似乎遭到了强大磁场的干扰，几分钟后信号彻底中断。直到今天，埃尔哈特的尸骨还没有被找到，连同这架飞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埃尔哈特的最后一次飞行被称作是20世纪未解谜团之一。
1: 23年后，随着伊莱克特拉型号的飞机再次发生事故，伊莱克特拉的诅咒又回来了，这样的传言在人群中四起。和伊莱克特拉10E号的消失不同，这次伊莱克特拉 L188 号存在幸存者，且飞机残骸也第一时间被打捞了上来。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伊莱克特拉号被诅咒了吗？事故调查第一时间展开，由美国民用航空局、联邦航空局和洛克希德公司组成的调查组，在事故发生当晚就抵达了洛根国际机场。对美国民用航空局首席调查员亚瑟·纽曼和他的6名调查员来说，查明375航班在最后的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调出375航班和洛根机场塔台的通话后，调查员们发现菲茨机长向塔台发出的最后一句话是375正在滑行，而在收到这句话20多秒后，塔台就收到了来自航空指挥官号上的那条信息，塔台，我看到375

0: 团正在下落。从飞茨机长发出最后一句话到飞机坠毁，一共经历了47秒半。在这关键的47秒半中，驾驶舱内发生的事，两位驾驶员与工程师的对话，无疑是解开这起坠机事故原因的重要线索。
1: 展开救援之后不久，就由潜水员确认了驾驶舱内的三个人都已经不幸遇难。随后装载着飞行记录仪和录音机的黑匣子就成为了要解开谜团的一个重要线索。黑匣子通常是指飞行数据记录仪或者是飞行信息记录系统，是一个重要的航空安全设备。当飞机发生故障或事故时，黑匣子里面记录的数据和声音可以帮助人们分析飞机出现的故障或失事的原因。如果能够找到这架飞机上的黑匣子，那么不仅能够知晓它起飞后的各种数据，还能听到驾驶舱内工作人员的对话，那么对于这起空难的调查将会更加明朗。但是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师传来了一个消息，这架飞机上恰好没有安装黑匣子。
0: 黑匣子从1958年发售到普及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起初很多航空公司是拒绝安装黑匣子的，他们认为这种监听设备会暴露飞行员的隐私。还有的航空公司觉得安装黑匣子没有必要。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伊莱克特拉 L188 号没有装载黑匣子已成事实。想要破除诅咒传言，弄清这场空难的真相，还得再寻找其他线索。首席调查员亚瑟纽曼不断梳理着思绪，逐渐发现端倪。明明从起飞到坠毁，这中间有47秒半的时间可供驾驶员联系塔台，可两位驾驶员和一位工程师都选择了沉默。是他们选择了沉默，还是被迫沉默？
1: 正当纽曼陷入沉思之际，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打乱了他的思绪。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他的面前，车门猛然打开，几名身着黑色西服的男人迅速下车。他们的到来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使得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更加凝重。领头的男子迅速来到了在现场负责指挥的海岸警备队指挥官唐纳德·雷根的身旁，两人低声交流了几句。雷根的脸上闪过了一抹惊愕，随即转为深沉的严肃。紧接着，他毫不犹豫地带领着这群黑衣人登上了救援船，仿佛急于去揭开某个深藏的秘密。纽曼惊愕地站在原地，心跳加速。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些人的身份，他们不是普通的救援人员，而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FBI。联调局的突然介入让这起空难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纽曼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寒意袭来，这场空难似乎并不简单。
0: 1937年7月2日，传奇女飞行员阿米莉亚·埃尔哈特驾驶双引擎的伊莱克特拉型飞机飞越太平洋时离奇失踪。23年后，随着伊莱克特拉型号的飞机再次发生事故，伊莱克特拉的诅咒又回来了，这样的传言在人群中四起。为了破除诅咒传言，弄清空难的真相，救援队连夜对飞机残骸进行了打捞。然而联邦特工的突然现身让这起空难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几名联邦特工面色冷峻地守候在救援现场，他们乘坐的黑色汽车静静地停在岸边，引擎轰鸣，仿佛随时准备疾驰而去。联邦特工们的搜寻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直到一艘海军驳船从海底吊起飞机其中一部分残骸。在众目睽睽之下，联邦特工迅速上前，从残骸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锁着的公文包，而这个公文包的主人已被证实不幸遇难。公文包的主人是谁？公文包里有什么？联邦特工为什么这么急切地去寻找这个公文包？疑云密布，传言四起， 有人说是劫机，有人说是机密泄露，各种猜测在夜色中交织。然而在天亮之前，这个公文包主人的身份突然被爆出，约翰·赖特，美国巴勒斯公司研究部门的工程师。随着他的身份揭晓，他所携带的那个防火防水的特制公文包的秘密也浮出水面。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公文包里居然装着一份被严密封存的导弹系统文件。这份文件的存在让坠机真相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扑朔迷离。
1: 有人猜测375航班是不是经历了一场劫机事件，但也有人反对，47秒钟什么样身手的劫匪能够完成如此顺利的劫机呢？人们开始了不同的想象，有人认为有可能劫机者预先掌握了进入驾驶室的钥匙，或者他的座位就靠近驾驶舱。在这种情形之下，飞机刚刚启动，那么这个劫匪就立即动身，冲进了驾驶舱内，并用手中的武器威胁机组成员不得向塔台汇报相关信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有可能发生了打斗，最后操作不慎，飞机在47秒当中坠海，飞机遭遇歹徒劫持，不幸坠入大海。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还是有可能的，但是47秒钟的时间真的足以完成劫机并且坠入大海吗？真实的情况只有那些幸存的人才会知道。在等待幸存者恢复意识的这段时间，现场勘查与飞机残骸的打捞工作仍在进行着。飞机沉没于浑浊的海水当中，断裂处布满了锯齿，令人触目惊心。整个飞机像是被一个巨大的开罐器无情地给撕开了。而在海底还能看到两道深不见底的沟槽，深度达到了惊人的18米到27米，这是飞机撞击时巨大的冲击力留下的痕迹。大部分的飞机残骸已经被打捞上岸，但是还有两个部分没有找到，一个就是挡风玻璃，另外一个就是风速管。风速管是飞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部件，它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测量出飞机的速度。一旦它出现故障或被破坏，那么读数就会陷入混乱，对于飞行高度和速度的判断就可能会产生误差。而挡风玻璃是驾驶员的视野保障，是机舱与外界环境的屏障，若是它破裂了，机舱就会瞬间失压，温度急剧下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正当纽曼他们继续寻找新的线索的时候，医院传来了一个消息，有一位幸存者苏醒了。
0: 当纽曼到达医院的时候，达德利·沃德正在从伤病中恢复，他还无法下床，只能在病床上接受询问。40岁的沃德是宾夕法尼亚州沃林福德斯科特纸业公司的财务主管，也是二战期间的一名海军飞行员。他在起飞前15分钟登上了飞机，登机后他一直在阅读晚报。纽曼一见到沃德就急切地问道，飞机上是否有人想要劫取什么东西或企图控制飞机？然而沃德没有一丝犹豫，立刻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随后沃德开始缓缓回忆那惊心动魄的时刻，一切似乎都进展正常，直到飞机离开跑道。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太对劲，是我听到左侧发动机发出的噪音，可我有点难以辨别这是不是正常的声响，但确实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可随后沃德又补充道，飞机并没有像平常那样顺利笔直地沿着跑道滑行，它有点迂回。当飞机冲出跑道时，它向左急转弯，这是一次非常突然且非常猛烈的转弯。我记得我当时拉紧了安全带，后来一切都变得一片空白。听到这里，纽曼的思绪疯狂运转，驾驶室的沉默，飞机的不正常航行，挡风玻璃与风速管的消失，所有碎片化的线索在纽曼的脑海中逐渐串联。 无一不将矛头指向驾驶室与驾驶员。纽曼当即下令调出两位驾驶员和工程师的资料进行彻查。
1: 单凭一个人的口述，谁也无法揭开事情的真相，尤其是当这些言辞来自惊魂未定的幸存者，他们的记忆是否会因那惊心动魄的灾难而模糊甚至错乱，谁都不能确定。谨慎的纽曼于是转向了另一位从昏迷当中苏醒的幸存者，375航班上的一位空中服务员琼贝瑞。在空难发生之前，他就坐在达德利沃德的对面，作为机组工作人员，他从乘客登机开始就一直游走在飞机的机舱当中，他的证词无疑是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的。贝瑞坚称在飞机上没有人企图劫机，更无可疑人员潜入驾驶舱，这似乎暂时排除了劫机的可能。然而在纽曼的细致询问下，一丝难以捉摸的线索开始浮出水面。达德利沃德坚称飞机在起飞滑行的阶段当中一直摇摆不定，而琼贝瑞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原本只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起飞，一切都在按照既定程序顺利进行，直到爬升到一定高度，我们才惊觉事态的严重性。滑跑时便已摇摆不定，爬升后才出现问题，这两位幸存者的说法截然不同，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0: 两位幸存者针对飞机遭遇险情的时间点的证词是矛盾的，到底谁的证词更准确？纽曼需要更多的线索。这时375航班上的两位驾驶员和一位工程师的调查报告被交到了纽曼的手上，可当纽曼仔细看完这份报告后，他的思绪却变得更加混沌了。59岁的机长柯蒂斯·菲茨是一名在航空公司服役26年的退伍军人，他拥有23000小时的飞行时间，其中近1100小时是在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上担任主驾驶员。很少有飞行员比菲茨机长拥有更多驾驶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的经验，而副驾驶马丁卡洛维，他在航空公司的服务年限差一天就满七年了。飞行工程师马尔科姆霍尔也已经在该航空公司工作了整整七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